0: 位车迷，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2025赛季湖南株洲站的现场。预赛的较量一触即发，各组别车手即将展开极速狂飙，节目即将开始，祝您观赛愉快。
1: 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整个的发车的顺序，按照早上的排位赛，韩兆恩33号车手赶位发车，26号车手呢范凯文在第二的位置来进行发车，这是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刘思成、张志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外侧的车手迅速的往内线去挤压。我们来看一下内侧的韩兆恩这边的发车相当的不错，韩宇成呢有跟到韩兆恩的身后，应该可以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把外侧的车手呢是在三个弯内线继续挤，两个人是从三个弯飞过去，三个弯入弯的两人继续是在并排。然后前面的韩兆恩呢已经带开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韩宇成在三个弯入弯的地方是走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内线，三个弯出去之后应该是可以守住第二的位置了。然后身后上来这边是一号车手娄思成拿下了第三位置，娄思成的发车也是相当的不错，发车之后从第五的位置直接上到了全场第三。朱一乐的发车也相当不错，朱一乐这边呢似乎看起来是在第四的位置有守住，第四是26号，26号是范凯文，范凯文这边发车是掉了位置比较多，八号人入弯的地方给他可以防一下身后的娄思成，韩宇成的这边身后可以稍微的拉开点二了，给他给勾留10号弯，也是继续往中间稍微压一下，4号弯前面还要防一下，他并没有防，他把内线空出来了。各位，韩宇成的4号弯居然没有防守，他把内线空出来了。张世轩抓住机会上到第三，10号弯还要再压一下，10号弯张世轩没有问题，内线压住，身后的车手12号弯再防，12号弯守住，13、14问题不大了。但是这边有交叉线，两位并排过13号弯内线是韩宇成，哇，张世轩最后一个弯把这个位置丢掉了。各位，前面韩兆恩呢已经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一节预赛一的胜利啊。来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前面的两位于浩鑫拿下杆位，然后黄喜正呢是一年之后回归拿下第二，接着第三呢是 CK 顾其胜，然后第四呢是孙一北201号车手双线作战，第五的位置是唐子轩，是目前的年度的积分领跑者程卓远在第六的位置。我来看一下发车之后，黄喜正这边没有变位，但是他的起的速度慢了，外面已经有3台车过去了，孙一北是抢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孙一北在二环出来之后已经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243于浩鑫是拿下了第二。我们再来看从第三过来的是程卓远，各位，程卓远第一圈的发车直接从第六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各位，程卓远的单圈果然是要在最后的半场才开始提速，49.446，新的最快的单圈，跟黄喜正的差距稍微的有缩小一些，这圈呢是0.5，应该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去缩小。那前面孙一北跟于浩鑫呢是开始扩大了，0.580啊，剩下的几圈呢，两人应该会保持这个距离。这个周末成人组的第一节的比赛呢，没想到前排集团居然是这么友好啊。大家都是前后跟着，谁都缩进不了谁，谁都进攻不了谁啊！大家火车吸起来，只有在发射之后的前面的三个弯啊，又争夺了一下，三个弯已经把后面的结果给定下来了。程卓远这边呢，仍然是没有放弃，10号弯入弯的地方，看起来跟黄喜正的差距呢是已经非常小了，但是就这个非常小的差距呢，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去缩小了。现在仍然还有2到3个车身，14号弯出来。大家知道，来看一下，前面孙一北带开于浩鑫呢，已经有1.0了。那黄喜正在于浩鑫身后的0.5，程卓远这一圈果然是有缩进了0.334，这是跟黄喜正的差距。上一个单圈呢，快了0.08秒。3号弯出来，距离比较接近了。5号弯的路肩呢，程卓远飞得比黄喜正要更高一些。7号弯前面跟得很近。这边应该有更好的尾流可以吸到了，不过黄喜正跟于浩鑫的距离也有在缩短，黄喜正这边呢也可以借助于浩鑫的尾流。我们来看黄喜正这一圈的单圈，上一圈呢是49.7，这一圈过来之后他的单圈有掉吗？49.9，各位，黄喜正的这个单圈呢是直接掉了0.2，那么身后程卓远呢跟他的差距也追近到只有0.2秒了。我们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一圈，最后的一圈，程卓远有没有机会再一次去挑战一下黄喜正这个位置？程卓远呢跟自己发车的位置相比啊是有很多的提升的，目前是从第三排上到了第四的位置。12号弯应该会是最后的一个超车的机会，13、14非常非常稳定的出弯，格子旗摇起，孙一北出弯之后呢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车手，离他距离还比较远，拿下了今天的成人组预赛一的胜利。

该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399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GTC。 在第二呢是321号车手，来自 FSH2O 的吴勇。接着第三是329，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崔力。第四是366陈大信，同样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GTC。 第五是383易家俊，来自 Zins。 然后第六呢是391杨德志。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卢飞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变线，他的加速非常的不错，一号弯前面呢是来到领先的位置，往外侧稍微的压一下，然后崔力呢是完全有跟住前面的甘位的车手，而吴勇接着要来争夺全场第三的位置了。三号弯呢是有稍微的省住，身后的大集团呢是全面被他压到了身后，然后这边是易家俊上到了第四的位置，陈大新稍微的掉了一位置，掉到第五，车手没跟上来。哦，但是一号弯吴勇冲出了赛道，二号弯呢是虽然拉回来了，但是他跟前面的崔力的距离呢是已经是拉开了不少了，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身后的三台车都已经超过去了，易家俊、陈大新还有钱光玉啊，三位车手呢都是已经超过了吴勇。吴勇呢刚才明明已经追进了，但是呢一号弯呢居然没有刹住，居然在一号弯冲出了赛道。八号弯感觉有机会啊，各位，易家俊在走防守线了，易家俊在八号弯呢稍微往中线压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吴勇来讲是好消息。哦，前面陈大新也有一个失误，陈大新呢九号弯出来的地方呢稍微的抛了一下。三号弯已经完全贴到了易家俊的后杠，三号弯出弯的易家俊稍微的带开一些，陈大新整个的状态目前还是没有找到超车的机会。五号弯的路肩，前面的易家俊呢是飞得很高。八号弯，这一次身后车手离得比较远，不过易家俊呢还是走得非常的保守啊，继续是往外侧往中间呢靠了半个车身。九号弯的出弯，陈大新这边呢仍然是往走一个外抛的线路啊。最后一圈，陈大新这边的应该就只有八号弯的一个机会。八号弯的啊，他这个六号弯出的外侧路肩吃多了，这样八号弯也没机会了。易家俊还是照例走中线。四位车手呢，三四五六，应该不会被这边划了。这节呢，吴海山啊，吴海山是在第一圈呢有泰赛，我们看到三四号弯的草地上呢是有一台车，应该是吴海山的三四五号赛车。好，最后的三四个弯，卢飞呢是率先从十四号弯冲出来了。卢飞冲过格子起义，相当轻松的一场比赛，他的内侧的杆位的发车也不错，发车之后呢很快就拿到自己第一的位置。正式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前排右边呢是曾思涵113，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左边呢是188 Ilma Matsumura， 来自 God Mars Racing。 第三136傅汉志，同样也是 Mars 的车手。196傅汉志 CFS 的车手在第四发车。接着第五呢是121李嘉恒，来自 WSK 动态模糊。第六呢是176吴希墨，来自银石。比赛正式开始，外侧车手迅速往内侧去压，但是内侧这一次呢前面的12发车发得非常的好，傅汉真的是完全跟住了曾思涵的脚步，两个人在三号弯前面拿下一二，马斯穆拉在三号弯的内线应该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接着四五六在三号弯出弯是有并排，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仍然是两位车手并排，马明谦看起来可以守住第四的位置。在身后上来吴希墨呢有提升一个位置，李嘉恒呢则是掉到了第六。六号弯出来，六位车手场上呢都还是紧跟在一起。那傅汉志这边看起来果然是掉速度了，三号弯呢他在走防守线了。马斯穆拉出弯，五号弯呢有更好的进弯的角度，六号弯也有更好的出弯的角度，八号弯前面傅汉志应该要来防守了。马明谦呢也是跟马斯穆拉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二三四的争夺，这一场应该会比较精彩了。一号弯的入弯，傅汉志继续走防守线，但是这一次一号弯也是走大了，跟之前吴勇的情况有一点相似。二号弯的内线过去了，马斯穆拉上了全场第二，傅汉志掉到第三。接着四号弯的他要来防守身后过来的马明谦，然后吴希墨跟李嘉恒都来到他的身后，三四五六四台车要来做争夺了。上一圈的全场的最后单圈呢是由曾思涵做出来的49.896啊。马明谦走内线防守一下，这一次的出弯能够防住吗？从外侧过来，傅汉志速度很快。不过呢九号弯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外线呢很难超车，傅汉志这边呢也是放了，跟在马明谦的身后。十二号弯的内线去做尝试，两个人下坡并排内线出来，傅汉志还是有成功的超过了马明谦。那马明谦呢也是受这个影响，身后的吴希墨呢也超了过去。马明谦呢这边似乎是有追进到前面吴希墨，吴希墨在过去的两圈开始掉速度了，那这样的话傅汉志呢也可以轻松的完成最后一圈的比赛了。曾思涵已经正式进入到最后一圈，领先马斯穆拉三秒，傅汉志跟马斯穆拉呢是0.7，吴希墨跟傅汉志也是0.7，而马明谦现在是跟在吴希墨身后只有0.1不到。前面曾思涵呢已经是驶出了十四号弯，冲向了这一节的格子旗，第一个经过格子旗，恭喜曾思涵。

张世轩呢是在杆位发车，在他旁边呢是966的狄浩然，再接着第三的位置呢是666号车手姚佩林，这是来自 U12 的车手，然后李俊熙907在第四的位置，张亚喜另外的一位 U12 的车手在第五发车，第六呢是955的娄思成。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后面有车手在举手，但是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前排的车手是迅速的左右散开，一二环过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前

0: 其他组别的这个预赛一的情况，发车之后在领跑的位置很快带开，后面全都是直接刷单间了。扫完前面车手的线路呢，都是各不相同。九五娄思成呢有提升一个位置，扫完的内线超过了霍金山。十号弯的九号弯在前面，九号弯在前面，娄思成的速度很快啊。九号弯出去之后呢，就带开了身后的几台车。身后的几台车在八号弯九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有位置上的争夺。八号弯呢，刚才有车手内线外线，有各种的交叉线的变化。十二号弯下坡，同样也是，这是霍金川跟曾耀章的位置。进入到第五圈，马上要来到第六圈，最后的三圈了。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的保持跟住二三的争夺。接下来姚佩林会在什么地方来寻找下一个反超的机会。哎，但是霍金川的三号弯这一次出弯慢了，从外侧过来的丁浩然会更快吗？外侧过来呢，是虽然是有位置上的优势，但是入弯的时候呢，内线霍金川还是有卡住这个线路。那么丁浩然这边是丢了两个位置，前面呢是曾耀章上去了，邢慧凡呢也上去了，在后面呢陈俊豪也跟上来了，陈俊豪呢也跟到了狄浩然的身后。狄浩然在这圈呢连着丢了两个位置，曾耀章出六号弯之后，身后的谢慧凡跟得很近，八号弯的内线车手选择不做进攻动作，继续跟住，这火车还是在开。前面张世轩、张家喜呢是已经提前经过了格子旗了，恭喜张世轩。今天早上的预赛一真的都是一模一样啊，干位的发车很快的带开。在密西朗拿下杆位，孙一北502一起头牌发车，在第三是他们的队友赵子林503，第四呢是501的邓浩天，前四都是 Simrace Racing 的车手，第五呢是陶干来自 The Force Racing， 队友是梁岩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红灯系列比赛正式开始，密西朗发车之后呢迅速往中间去拉，哇，前面的四台 Simrace Racing 的车手是反而自己队内呢先来争夺起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密西朗先上去还是孙一北先上去，孙一北这边的起步之后发现好像是似乎已经掉了位置了，孙一北掉到哪里了？我们来看看前面的两位车手，孙一北已经掉到第四的位置了。那么赵子林是在第三，邓浩天在第四，哎，孙一北在第二，孙一北在第一圈呢，似乎是直接退赛了。各位，孙一北呢是直接回去了。再来看一下队内的争夺，四号弯的内线密西朗出去之后呢，看起来是可以守住第一的位置，然后身后上来赵子林呢暂时守住第二，再后面呢是我们的邓浩天501是在第三的位置。前面的三位呢现在是 Simrin Racing 队内的争夺，那孙一北呢是在这一节是第一圈啊，应该是有一个碰撞直接回去了。在后面上来第五上来的张孝贤跟到了陶干的身后，0.18三号弯的内线超过陶干，出完之后不错守住位置，三号弯还要再稍微的压一下，压住内线没有压住，陶干又重新把位置拿了回来。但是三号弯出来之后两个拉的明白，四五号弯前面有一个接触，各位在五号弯前面张孝贤跟陶干呢有一个侧面的接触，陶干似乎是在五号三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呢直接掉头了。三号弯出来密西朗这边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去尝试缩小跟赵子林的差距，四号弯还要在内线防一下吗？内线防了一下但是又没有完全防住啊，内线空了一个车的空间出来，那密西朗也是抓住了刚刚好的这个车身的宽度，四号弯挤了进去，出完之后呢又重新上到了邓浩天的前面，二三这个位置又换回去了。张孝贤呢也是距离拉开的比较远了，没有抓到这一次的机会。张浩鹏在上一圈呢也有超过邵墨轩啊，邵墨轩掉到第八，张浩鹏提升一个位置，跟前面的王维是0.6的距离。前面的几位车手已经来到赛道的后半段了，赵子林上11号弯，12号弯的下坡，最后的13、14延续的右弯。各位，格子旗摇起，让我们来恭喜503号车手赵子林在 Series Racing 前四的这个争夺里面是拿下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排位赛的结果，33韩兆恩是在杆位发车，跟他一起头牌发车的是自己的队友范凯文，接着第二排呢是61号车手韩宇成，杆位的我们的积分榜领跑者朱一乐在第四发车，早上呢掉了些位置，下午再来看一下娄思成在第五，第六呢是张世轩。比赛正式开始，韩兆恩这一次呢仍然是没有太多的变现，韩宇成从中间杀出来，一号弯呢是有跟到韩兆恩的身后，范凯文呢是这边果然在第一圈发车之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又掉了位置，三号弯呢马上挤到韩宇成的内线，似乎是有成功的超车，韩兆恩在前面呢又一次带开 了。贝克曼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果然又成功。然后韩雨辰在四号弯再去守一个内线。

王嘉身后上来的朱一乐，还有罗思成、张世轩这边的位置，韩雨辰又一次的掉到了第三的位置。他的刚才的发车非常的成功啊，二号弯呢是有上到第二，但是在三号弯呢没有压住内线，范凯文呢在内线又重新把这个第二的位置拿回去了。现在在范凯文压了韩雨辰几个弯之后，前面韩兆恩呢感觉又再开至少有半秒钟的时间了。韩兆恩下午的比赛看起来又会非常的顺利了。十一号弯上坡的地方，二三的争夺，韩雨辰的十号弯的一个内线，但是十二号弯这边的范凯文呢，一个内线的防守把这个位置暂时守住。十二号弯出来，十三、十四来到发车的大直道，第一圈的比赛完成，大直道上呢韩雨辰继续跟在范凯文的身后，范凯文左右的回头。并没有去强行的挤内线，但是四号弯这次来了，这次的超车呢相当的成功，不过还没有结束。出弯之后呢，外侧韩雨辰还在继续，两个人继续做交叉线。六号弯出弯之后，韩雨辰的出弯速度应该也还是有优势，两个人在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还要再来争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胡哲瀚在走中线，但是内线呢韩雨辰已经进去了，然后身后紧跟着过来的这是朱一乐，也是进到了胡哲瀚的内线里面。两位车手出去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朱一乐到前面了，各位，朱一乐是反而是超到了前面。胡哲瀚呢现在是压到了庄家喜的前面，而庄家喜身后是娄思成，这边中游集团的争夺，六七八九十啊，相当的激烈。八号弯的内线再一次，身后呢是娄思成，能看到再去抢庄家喜的内线。第二圈了，娄思成跟庄家喜，上一圈娄思成果然是有超车成功啊。八号弯的内线，八号弯的内线跟一号弯的内线啊，是我们这个赛道呢超车最多发生的两个弯道。哦，柯六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接触到了前面韩雨辰的后杠，在十号弯直接掉头了，他停到了原地，身后大量的车手从他身边经过之后要非常的注意。可他给柯六从全场第五的位置几乎要掉到最后了，而前面韩昭呢已经第一个经过了格子旗，范凯文也是在韩昭的身后2.3秒完成了这期的比赛，拿下了一二。我们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于浩熙甘位，然后黄喜正两位是头牌发车，第三的位置呢是299 Skikuchi 胜，然后孙一北在第四，唐子轩呢在第五，也是我们的年度的积分领跑者，陈竹远也是一年没有比赛了，在第六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看起来黄喜正又起慢了，各位，于浩熙跟孙一北又是在外侧，前面一二的已经过去了，孙一北上到了第二，于浩熙这次守住了第一，而从前面上来的陈竹远又是一个魔法一般的起步，从第六上来直接进入到了第三的位置。黄喜正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有到第四，而身后张孝贤还有唐子轩两位现在在第五第六，把身后的一连串的车手全部卡住，前四现在在前面摆好一个组别，然后张孝贤是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这是在第五第六，而他们身后的两位车手也还是在争夺这个第七第八啊。Skikuchi 应该是有成功的上来嘛， Skikuchi 看起来没有， Skikuchi 应该是掉到了唐子轩还有张孝贤的身后，这边大几位的这个距离呢都是拉开的比较多啊。黄喜正从八号弯出去之后，跟于浩熙的距离看起来是有缩短了。这圈来看看十号弯的上坡，黄喜正的线路呢明显走得比于浩熙要更加的紧凑一些。十号弯呢其实可以早一点的进弯，抱着十号弯的这个弯心啊，因为它是一个上坡，就是刹车呢可以一直带着进弯心。好，十一号弯上来，基本上三人的这个位置不会有变化了。孙一北呢还有最后的一个弯，马上冲出十四号弯格子旗，因为孙一北准备好了，格子旗摇起，再一次的恭喜孙一北2021车手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Team。 我们来再跟各位正式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399卢飞甘位发车，广东竞速 TTC 旁边的是321同样头牌的吴勇，接着第三呢是329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旁边呢是306陈大新，第五的位置呢是伊家俊，旁边是391杨德志。红灯右上角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吴勇的发车果然是不错，外线过来跟卢飞几乎是并排的，内侧的崔丽呢这一次看起来是很难上去，但是二环出来之后仍然是跟吴勇并排，三环入弯的地方的崔丽还是有守住自己的位置啊，不错，这边又是从第三变到了第二，现在是吴勇来到第三，三环出来之后呢身后两台车手是并排，身后呢是陈大新掉了一个位置，伊家俊压到了陈大新的前面。集团伊家俊六号弯出弯的外侧路肩吃的稍微有一点多，不过呢不影响他的速度，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能够紧跟在吴勇的身后。莫家亮这边呢倒是在八号弯稍微的慢了一些，陈大新跟了上来，莫家亮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呢选择走靠中间的线路，稍微的防一下，只要你有第一个失误很快就有第二个，这边呢还没有到第二个失误，吴勇是选择在十二号的内线直接进攻，那么崔丽这边呢是掉到了第三，吴勇十三号出来之后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陈大新这边呢应该最后一圈呢也不会去进攻，哎，但是这一次出六号弯之后，伊家俊居然是莫家亮居然是自己速度慢了，我们来看一下八号弯的地方，这个就是莫家亮直接送给陈大新的一个第五的位置了，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九号弯的地方内线是莫家亮

陈大新给内线留的空间非常非常非常的小，莫加亮几乎是要从路肩上飞上去了。在车尾一个巨大的摆动之后呢，莫加亮不得不把这个位置留出来，陈大新上到了第五，而前面卢贝已经经过格子棋拿下大师组下午预赛二的胜利。再一次来正式的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杆位发车是13曾思涵，来自 Mars Racing Team， 跟他一起头牌是188伊鲁玛马斯米拉，来自 God Mars Racing。 第三的是傅汉志136，同样也是 Mars Racing 的车手，199马明谦 CFS 车手在第四，李佳恒111在第五，来自 WSK 动态模糊196吴新墨，来自银驰车队。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明谦的发车相当的快呀，快速的是拉到了赛道的中间，不过在一号弯这边呢没能挤到位置。前面的123看起来呢还是刚才的123，这边的傅汉志果然是跟到了曾思涵的位置，上到了全场第二。马斯梅拉呢现在在第三的位置，要来往前来追马明谦，这边呢还是有提升，在第四，现在暂时是跟在马斯梅拉的身后，而后面呢是111有守住自己第五的位置，然后吴新墨呢在第六。刚才六号弯出来之后呢稍微的颠了一下，现在跟前面的四位的距离稍微被拉开一些。再来看一下在八号弯出弯这边，马斯梅拉呢又重新把自己第二的位置拿了回来，傅汉志啊八号弯的没能守住位置，掉到第三了。13号出来之后呢已经有足够的优势了，再来看一下身后傅汉志在13号出来之后呢现在在防身后的马明谦，两个人要并排进入的一号弯了，内线是马明谦，外线是傅汉志，这边呢是内线还是有足够的优势的。而身后上来的111号车手也在3号弯的一次强硬的超车，但是这次的超车呢没能成功，反而是让身后上来的吴新墨给上到了前面第四的位置，一次上两个位置啊。李佳恒这边呢是虽然是没有上到前面，但是还是超到了傅汉志的前面，那把傅汉志呢挤到了第六的位置。各位来了，这就来了。马斯梅拉在四号弯出弯的地方又有一个失误啊，他刚才明明是在大直道呢是已经拉开0.3秒的差距了，但是四号弯出弯之后呢两人在入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并排，但出来之后虽然马斯梅拉呢是勉强守住第二，但是马明谦呢说明刚才又有一次的进攻，有第一次第二次，那么就有第三次跟第四次，我们现在来等第三次的进攻。二号弯下来一个车身的距离，三号弯出去之后呢继续往左边去回头看，四号弯的刹车问题不大，五号弯前面切过路肩，六号弯出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的七号弯跟八号弯就要来看这一次的出弯了。八号弯前面点二的差距，这一次呢是这个进攻呢略微的有一点点着急呀，没有控制好，那最后一圈呢看起来很难再抓到下一次机会了。看看六号弯的出弯，这次出弯呢前面马特拉的出弯也不错啊，这八号弯的弯心呢不会有进攻，那基本上呢就这样了。曾思涵在这一节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在前面领跑的节奏，傅汉志呢略微的有一些可惜，前面的几圈他的节奏有一些乱啊，掉到了最后面，虽然是超过了李佳恒跟吴希墨又上到了第四，但是跟前面这两位呢是还是差的有一些多，有一秒多啊。所以各位恭喜曾思涵已经从最后一个弯出来冲过格子棋拿下我们这一节的胜利了。刚才头牌大家看到的是995和966啊，张世轩来自 Boss Racing，一号人来自新港车队 C-Cut， 接着第三呢是姚佩林来自影动，第四呢是李俊熙来自云南，然后第五呢是庄家喜，第六是娄思成。我们的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张世轩这边没有太多的方向的变动，他的速度起得很快，身后的车手呢是直接是跟了上来，然后在一号弯的外侧有非常多的车手啊，有一个大的碰撞，有不少的车手呢是丢失了很多的位置。而在我们从后面过来姚佩林呢也有跟着张世轩上到了第二，在三号弯三号弯入弯的地方，这台车呢应该是转向拉杆直接断掉了，车手直接是熄火了。而这边呢917跟前面的另外的一台车也是在一号弯的外侧仍然是卡在一起，非常的可惜。发车之后呢前面的两个弯啊，一号弯的外侧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碰撞，现在继续来关注前面张世轩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姚佩林呢也是有紧紧的跟住，从第三上到第二。这一次呢是在赛道的外侧起步的整个的2468的这一列呢整个都慢了一点。13、14两个弯出来，张世轩的第一圈的比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二人呢是966号车手姚贝林，这边在六号弯出来之后，然后庄家喜呢追的距离有更近一些，上一圈呢是减二，八号弯入弯，姚贝林走靠中间半个车身，庄家喜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去进攻，十号弯两人都走靠中间的线路，十一号弯的出弯庄家喜更快，十二号弯的内线呢没有去超市，十三号弯、十四号弯这边。

0: 跟住之后呢，在一号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进入到内线，我们看十四号突然能出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庄家熙大石道继续吸住前车尾流，一号弯要抽头吗？没有抽头，0.095，不到0.1秒的距离，一号弯紧跟在杨培林的身后。三号弯呢也是继续跟住，走四号弯的内侧线路入弯，庄家熙成功的超过杨培林，上到全场第二，杨培林呢暂时掉到第三。十二号弯的下坡。最后的13、14右转，庄家熙转头看了一下，然后这个距离还是有拉开。格子棋已经摇起了995号车手，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了这一节预赛二的胜利。这是来自 U99的车手，573号车手密西朗，来自 Series Racing 的车手拿下杆位，旁边是他的队友502孙一北。后面的两位啊，也是他们的队友，503赵子林和4501邓浩天，第三、第四。那第五的是514陶干，来自 Force Racing Mars Racing Team 的梁岩，在第六。红灯在熄灭之后，比赛交换开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从左边起跑的密西朗迅速的往赛道的外侧去挤压，然后身后的车手也有在跟上。孙一北这边在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二的位置，马上三号弯呢又一个内线是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而密西朗在三号弯出来的地方呢，是直接被挤到了外侧草地里面。不过还好他的位置损失的并不多，拉回来之后呢，仍然是在赛道第四的位置。第二是赵子林，第三是邓浩天，前四呢仍然是 Series Racing 的四位车手。八号弯入弯的地方来看一下，邓浩天没有做内线的超车，赵子林仍然是守在第二，前四呢稍微的带开了一些，陶干在第五，然后身后的五位车手也是有在做激烈的争夺。三号弯下坡的地方，身后赵子林和密西朗两位呢有一个 S 的交叉线，两人出来之后在并排，然后三号弯入弯的地方，赵子林走小线防守一下，密西朗出来之后两人还是在并排，接着五号弯非常的紧凑，五六号弯呢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走，赵子林是卡在密西朗的前面，拿下第三的位置。这是第三吗？没错，这是第三。八号弯入弯的地方，这一脚刹车也有点太极限了，一个非常晚的鱼雷一样的姿态啊进去，不过还好没有鱼雷到队友啊。两人是在弯形里面做了一个交叉线，出弯之后密西朗还是在赵子林的前面，这边已经跟上了。各位，邓浩天呢在上圈呢又丢失了不少的位置，他的三号弯的内线就是密西朗呢是直接挤了进去，出来之后上到全场第二，三号弯前面呢也没有再去做防守，邓浩天呢跟在密西朗的身后。两位看看，邓浩天这边的速度还能不能够再重新找回来一些，如果找不回来的话，身后赵子林也要跟上来了。比赛还有最后的两圈多， Series Racing 这一节呢在前面的两圈稍微的斗了一下，但是很快呢就火车开起来了，因为身后陶干张向前都离得不是特别远，张向前跟梁岩的差距呢在过去两圈又有缩小，来到了0.3，不过还是应该没有太大的进攻的机会。赵子林，十二号弯的这个内线有一点太晚了，但是巨蛋成功了。邓浩天呢没有强硬的往内侧去关啊，把赵子林呢直接给放过去了。然后呢，赵子林成功的超过邓浩天，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邓浩天呢，目前看起来这个距离还是可以跟住啊，各位。来看看最后一圈，邓浩天有没有机会再尝试去一下反超？应该只有八号弯一个机会啊。这边六号弯出来距离不够，可能是三四分住了。梁岩还是在张向前身后的半秒，上步轩跟王维呢是上步轩来到第九，王维在第十。11、12号弯上来，13、14，孙一北已经驶出了14号弯，来到了发车直道，格子棋又是在孙一北的面前第一个摇了起来，502号车手 Simon Racing 啊，
1: 很兴奋，而且氛围也很好。
2: 日赛程至此告一段落，但速度与激情绝不止步，下一场超级预赛决战在即，更多超车与反转敬请期待，风驰电掣下期精彩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

0: 去了。
1: 我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

0: 静观最后的结果。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才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0: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有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

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

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

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
你看刚才讲的是投寄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是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

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

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

0: 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这首《纳凉词作》，由眼前实景延伸至心底忧思，景静情幽，素雅空灵，通篇无华丽词藻，却字字含韵，尽显宋人清雅恬淡、悠然自得的审美与心境。
1: 水过烟波渺，采用大面积泼彩技法，表现辽阔水域，色彩交融运化，生出迷蒙烟波，营造水过烟波渺的悠远空茫之境。

大家好，我是王家威，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叶梦得《卜算子》。这首词描摹夏夜庭中纳凉的绝美景致，清光流盈，静水幽林，夜景清冷灵动，静谧温柔，文末烟波浩渺，情思悠远，藏着淡然闲适的心境。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清幽空灵、恬淡悠远的独特意境。

我认为用笔需要自然书写，在心里边首先有字形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笔势的连贯来进行书写，这样每个字写出来它会自然生发，才会更加的自然，这个字显得更加的生动鲜活。

这个窟呢，整体的字势朝上。爪呢，我把右边这个爪跟这个上边这个骨做了一个正和一个斜的一个对比，窟和爪这两个字形成一个字组的话，它就不会显得太过于突兀。我们第一行是以细的笔画为主，

第二行呢，我多用了一些比较重的线来突出一些字，跟第一行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这首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左右偏旁的字有很多，我们在处理左右偏旁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穿插和整合，通过这些方法来表现，使它们可以较好的达到效果。如果左右偏旁的字我们处理不好的话，会使整篇章法显得比较杂乱。我们可以通过对于线的粗细、字的大小还有字势的摆动来处理。

第三行重的字正好跟第二行的这些字呢放在一起，让它形成了一个块面，这样会更好的传达这幅作品的一个视觉冲击力。生这个字呢，我们可以用长线条来表示，因为我们整篇作品呢长的笔画不多，基本上呢都是节奏比较短促，所以我们用生这种可以拉长线条的字来进行一个整体上的一个调节作用。

呢，落款因为前边种的比较多，前边种的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后边用一些轻一点的笔调来表达我们的这样一个整体效果，这样会使整个作品呢更具有完整性。

这首词我用的字形呢多以纵势为主，以正错落，大小收放关系写得比较明显，笔势较为从容，章法虚实得当，能以行书轻旷的气质呼应叶梦得词中月夜纳凉记忆烟波的悠远意境。

大家好，我是画家程振铎，今天根据宋代叶梦得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泼彩山水作品《水过烟波渺》。这幅作品采用大面积泼彩技法，表现辽阔水域，色彩交融运化，生出迷蒙烟波，营造水过烟波渺的悠远空茫之境。整幅作品依托泼彩自然运化的特质，虚实相生，将夏野实景与词人内心幽微情绪融为一体，尽显宋词清旷悠远的意境。我这个调的是大红，加了点黄，先画远山。远山这个泼彩呢，也可以直接泼，也可以是画上，最好是心里有一张画，去加效果是最好。另外呢，泼墨啊有多种，也可以用生纸去泼，也可以用手纸去泼。泼完以后啊，让它阴，看着阴好的地方把它保留住，阴的不好的地方再调整它一下，我们就要达到美的效果。这就是做艺术，把美的这个方面展示给读者。

现在这张泼彩的绘画呢，现在是干了。不过呢，这就泼了一遍，泼彩呢也可以泼几遍，也可以用生纸泼，也可以用手指泼，就各种效果不同。那么我呢，这块呢，打算这个泼一遍，然后再修整。画画、写字、写文章都是一个道理，先注重一个大的主题，然后再说别的。那么这个大的主题呢，我把这主山的位置放在这块了，放在这块就把这块再加重，面积再加大，但是这块的都想把这儿的水流出来。这块肌理挺好，我但是这块需要染上，用淡的染，让它能看得出来。我画这个线浓淡有所变化，有时候上的有点不干净的地方，我都把它给盖上。

我们这块留这个水，留这水呢是白粉，把这水先给弄出这轮廓来。这水到最后啊，把旁边画黑，水自然就出来了。

我这幅写意山水画呢，采用了泼彩技法来表现山峦。红彩随墨色晕染，自然随性，红墨搭配，视觉冲击力也强。山间几道瀑布随势而下，看着很鲜活。近处画上小船，给大家添上了烟火气息。笔墨放开去画，虚实错落，整体视野开阔，烟波悠远。创作的时候注重气韵，是气势十足的写意山水画。

的故事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高度，一个是在体操赛场上，他作为国家女子体操队队长，和队友们一起用精准的动作征服了世界级领奖台的高度。而另一个高度是在他人生某个阶段，站在一个全新的，甚至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起点时，自己决定要去攀登的。从严谨熟悉的体操馆，到自由律动的城市空间，从国家

斯体操队长到如今的跑酷女王，她用同样的拼搏却展现了不一样的飞翔。她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是什么支撑着她在看似不同的赛道上一次次完成漂亮的翻转？虽然她的赛道变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握在她掌心。

0: 欢迎春松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去练跑酷？
1: 因为我在练体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跑酷，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然后自己就很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2021年比了全会完了之后退役了，2022年要去大学完了之后就是比较闲嘛，因为已经大三了，就课比较少，就是想去接触一下。
0: 等于是从一个爱好，然后最后是转成了专业的跑酷的运动员了，算是。
1: 就是感觉会功夫飞檐走壁太帅了，就是想要成为这样子。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片嘛，就觉得哇，以前的武侠片在那个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这种。
0: 那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吗？
1: 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为农村嘛就比较皮，什么爬树啊，什么就是各种啊翻跟头，因为爸爸会翻跟头那些，然后就是教了我一些东西，就是跟头啥的，就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是闲不下来。
0: 所以你骨子里有一点男孩子的那个性格，
1: 对，是吧？对。
2: 这是商春松的第一届世锦赛，资格赛的高低杠拥有他今年独创的动作，杠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独创的动作腾身躯体特卡。商春松的这个动作被裁判认定为 S 级，只与高低杠最高难度相差一个等级。
0: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能够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体操的比赛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哇，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在你们体操界是不是也如此？
1: 对，但是其实当时命名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啊，有个命名的动作会带给我多大的荣誉感，因为那时候也比较还小嘛，然后就也不太懂。
0: 现在如果大家再问说啊，你有
1: 我会比较自豪，因为你这个动作就是也是带入中国体操历史的，就是说你后面的后辈呀，就是小队员也可能会学习我的动作。以前有着这么一位练体操的运动员就能记起我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0: 是，特别是当别的国外的运动员
1: 对学习这个动作
0: 的话，
1: 对
0: 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说啊，这是商春松腾跃。
1: 对，其实就是会
0: 感觉会不一样，
1: 对，很自豪。
0: 那里约奥运会当时你是作为中国体操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领大家来参加比赛的。当时好像听说你这个身体状况还不好，还发烧的是吗？
1: 对，其实里约奥运会，这场比赛的话，是比较难过的一场，因为第一是我一去就水土不服，然后发烧，其实当时我是差点要被换下来。
0: 就要被换下来，
1: 就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进了村之后，然后就一直发烧，然后就是训练不了嘛。然后我们也是
0: 等于到了这个里约了，然后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所以如果说教练组可能考虑，如果你要支撑不了比赛的话，很有可能要把你换掉。
1: 对对对，哇，
0: 队长也可能会被换。
1: 对，因为他要去为整个团体去做考虑。
0: 那你当时应该压力非常大吧？
1: 我们是会有一个赛台训练的，就赛台训练，大家都去上面拉绳。套了适应场地，我就拉了一个自由操的那个架子，就是一个舞蹈架子。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没有劲儿，就是很难受，就只能坐在那个场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就说你必须得靠自己，你自己顶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如果你顶不过去，那没办法，你就会被换下来。因为你作为队长的话，等于是你的责任更大一些，就是你要做一个带头的一个表率。然后如果其他队员就是说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你需要去开导他，去安抚他。就说不光是要做好自己，因为我也比他们大，也要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
0: 心理方面的安抚可能作为队长，作为大姐姐要做的工作更多了，对吧？
1: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在体操生涯当中，更多感谢是我的两位教练，因为我当时条件不是特别好，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我的质量不好。我也自己知道，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身体的一个缺陷吧，然后姿态不够好。
0: 那怎么还能够让

0: 坚持练体操那么多年，并且还可以作为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队去参加里约奥运会的？
1: 一个是教练给我的肯定，然后教练给我的鼓励，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身体不好看，但是我可以用难度去盖过我的质量。
0: 所以你一直等于是有一个就是要挑战难度，
1: 对，
0: 对自己这方面是有一个极高的要求的。
1: 对，质量这方面你肯定是因为这从小基础没打好，你再去改是改不过来的，所以没办法，那我就要用另外的地方去弥补它。
0: 任何事情都不怕难了，
1: 对，
0: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1: 因为人的身体极限是无限大的，就是说只要你想去做，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
2: 好，现在来看一看中国队高低杠的尚春松，他的最后一项了。腾身，并腿踢特卡接帕克空翻 ，FD 的连接加0.2。腾身 sharp 到高杠，解金格 ，DD 连接加0.2。零逆转，零斜转，接分腿叶格 ，EED 加0.2。传身线，小姑娘今天全能都比得很好。先来看尚春松，刚才高低杠得到了15.233分的成绩，难度分是6.7，完成分是8.533。
3: 同样是高低杠，同样刚才穆斯塔芬娜的一分达到了9.0几分的这个得分，尚春松我觉得完成也相当不错，但是他的一分只有8.5几。能够差0.5的一个完成分，这个确实让我也不太清楚现在的评分规则和水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大吗？
1: 挺大的。就是在我前两年我还不能再去看这场比赛，就看了这场比赛就会想哭。
0: 前两年那等于离那个比赛也都有
1: 大概快十年了，
0: 那会儿还等于还没有释怀这件事情。
1: 对对对，不甘心，就觉得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就觉得老天不公平吧。
0: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过程慢慢是怎么走出来的？
1: 就是练了跑酷之后，感觉慢慢就是说对于体操的世界冠军可能就是说更淡化了一点。其实我之前是在一七年全会完了就退役了。其实2019年我复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知道自己实力，在进的国家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因为也知道现在小队员很厉害，但是那个时候对世界冠军其实也不那么渴望了，就是已经看淡了，就是只是对体操的一种情怀，就是当时付出已经是想要给小队员做个榜样，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运动员一样可以练到这么大的年纪。因为中国体操运动员基本上普遍在20岁就退役了，像国外但是可以练到很大年纪。就是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
0: 所以当你从体操运动员转为了跑酷运动员之后，你当时目标就定下来说，那我既然转了项了，我就一定要拿到世界冠军。
1: 那没有，因为我当时转的时候就是兴趣爱好在练，而且他没有这个大型的比赛，我是2020年开始练的嘛，一周也就练个一次或是两次，就只是兴趣爱好在练。然后2020年10月份有了那个世界跑酷锦标赛第一届。
0: 对，那会儿才有世锦赛。
1: 对对对，那是第一届。
0: 然后第一届
1: 当时我的目标就朝向了他，
0: 要拿世界冠军。
1: 也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他这个世锦赛是2年一届，
0: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我先要参加，是吗？
1: 我先要参加，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2年之内从体操转跑酷，想要拿世界冠军太难了，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太可能去完成，就是给自己目标没有定的这么高。
0: 那如果把你的体操生涯和你现在的跑酷生涯去分开来看的话，你觉得这十几年

0: 你练体操带给你的是什么？
1: 因为体操是一个运动之母吧，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练的最多的，就是你体操练完什么都能转，所以带给我的就是东西还是很多，一个是我的心理状态，一个是我的比赛能力，一个是我的防伤能力。
0: 对，我就想问这两个项目，就它带给你的这种所谓的集体的荣誉感啊，这种包括集体的感觉也有，但是完全不同，是不是？
1: 有，对，完全不同。因为跑酷的话，更多的是你在上面比，你的所有整个团体在下面为你加油打气。然后体操的话，你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备战这一场比赛。体操的话，更多是荣誉你也会多一点。跑酷的话，更多的是团队给你的帮助，给你的鼓励更多一点。但是我比较喜欢跑酷的气氛，因为跑酷气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真正的看过跑酷比赛，下面全部是人，就是全部满了，就是跟演唱会那种很像，全部是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的人都在给你加油鼓气，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你，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0: 体操运动员的商春松和跑酷运动员的商春松，你觉得哪个更是你自己？
1: 跑酷吧。体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赛你更加会严肃一点，更加全神贯注一点。跑酷的话，我更多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一场表演给世界的人去看，告诉他们中国跑酷运动员一样是最强的。
0: 这两个角色之间，你觉得他们是有联系的吗？
1: 我依然还是体操的那个我。
0: 怎么讲？
1: 就是一直初心没有忘记，就是一直还是想要给大家做榜样，一直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坚持所有事情，你坚持了一定会开花结果。
2: 国歌奏响，国旗升起，商春松戴上了这块失而复得的金牌。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世运会的第20枚金牌，也让商春松成为了首位成就跑酷项目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大满贯的中国运动员。
0: 你当初开始练跑酷的时候，有害怕吗？
1: 肯定害怕，因为从软地里转变到硬地，就是对于自己心里的那个太害怕了，就是害怕受伤，就说你摔一下可能就直接腿断了或者骨折了。你相对来说你体操不一样，你体操你摔一下可能下面是垫子，可能没啥事。如果你更加恐惧的话，就你受伤的那个风险会越大，因为你恐惧这个动作，你肯定不太敢用全力去做这个动作。
0: 对，
1: 就你越害怕就越会受伤，
0: 因为你动作做不到位，
1: 对，
0: 可能你就蹦不到那个目标点，
1: 对，然后动作就会变形。
0: 那你怎么克服这个害怕的心理的？
1: 我是刚开始会放垫子，软垫子就比较高，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软垫子变很薄很薄很薄，就一层一层一层拿掉。我就让我的教练朋友就是站成一个圈，就我刚开始我脱跑的动作都是大家我要站四五个人给我在那拖着，因为我知道人多，就算我摔在那就他们能及时接到我，就是受伤、
0: 这么拖着你，
1: 对，拖着我就受伤的风险就会减小，对，受伤的风险就会减小。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是说变成两个人，然后就变成一个人，然后再变成人走开。还跟体操有一个不同，像高低杠，它可以有教练可以在下面站着。
0: 对，特别是你们翻滚的时候，它可以稍微。
1: 对，跑酷不行。
0: 万一接一下。
1: 跑酷我们比赛的时候只能运动员在场上。
0: 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
1: 比较严重的伤的话，就是去年天门山，我做一个动作直接从单杠上甩下去，然后就是直接摔了头，当时就是头出血，就有一点脑震荡，因为当时摔完之后然后就有点晕。我下午还接着赛台，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呕吐。
0: 那你现在练跑酷的话，你的训练强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就你想练的时候就练，不想练的时候就不练。
0: 哦，这个运动训练都这么自由？
1: 对，我比较自由。我练跑酷是比较佛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太会去逼自己。我们去集训的话就是训练量比较大，早上要出操，然后上午训练，下午训练，然后他们还晚上还要去训练。我不。
0: 你为什么没有去那么卷呢？
1: 开心嘛，我就开心快乐 最重要。
0: 那你是对输赢啊这种就看得很淡了吗？
1: 对，看得比较淡。就是说虽然我也想要去拿冠军，运动员嘛，对于冠军这种肯定都是想要冠军，
0: 对，
1: 但是我看得比较淡。如果没拿到

0: 啊，也是能够接受的，比较享受那个比赛的那个过程。但是主要现在比较自信，就是说我只要不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就是冠军，所以也不需要去卷，也不需要去跟自己内耗什么的，只要我去比赛，我随便怎么比，我就是冠军。
1: 那你看，你本身给自己，这个整个训练的状态呀、心态调得这么的佛系，但是你又如此的笃定和自信，你觉得底气从哪来？
0: 底气从我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来，一个是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可能比较自恋吧，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会比其他运动员来说会好一些。
1: 这个过程是怎么去，调整到的？
0: 体操的话就是想要，我就想要世界冠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你往往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心理就会跟以往不同，就是你没法静下心来说，我要按平时训练去做，你没法静下心来，
1: 想的太多了。
0: 就是想的太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跑酷呢，就不想那么多了。
0: 对，就是比较享受那个赛场上的那种感觉，就只是说我要把最难的动作去呈现给大家看。
1: 所以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开始接触跑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武侠梦。那现在让你再去判断说跑酷运动究竟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0: 自由可以让人变得更勇敢，在你一次一次跌倒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鼓励你嘛，就是一起玩呀，在户外，就是说就想要去突破这些东西，在跌倒中成长，让你更加有判断力。因为跑酷的话是你要去理解跑酷，而不是你去练跑酷。因为跑酷它每个动作它没有那种条条框框，没有说规定动作你要怎么做，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动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让你思考更多一点，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动作能做得更好看，怎么可以把这几个动作连在一起会更好看。
1: 那在你练跑酷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说了，就是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你呢？哪些是让你认为是很突破自己极限的事情？
0: 就是今年5月份全国跑酷锦标赛，我就突破了一个动作，就是全世界我是唯一一个女生能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就算他们男生能做这个动作的也是很少人。
1: 我太好奇了，什么动作？
0: 跑酷当中叫 4-4，体操当中叫七百二炫。但是我就是练这个动作，就是给自己练哭了好几次。
1: 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纠结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它弄成功。
0: 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就是说你国外运动员做不到的，我们中国运动员一样能做的。就而且也是想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1: 在某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胜负欲还是极强的。
0: 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我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到，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较真儿。如果我知道自己如果是那种我用尽全力做不到一样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自身的能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
1: 真的很成熟啊，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从事的一些事情的判断，非常成熟。
0: 因为我们竞技体育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一定会选择做在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不会去做能力之外的。
1: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向你咨询哈，说我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跑酷？但是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担心，说怕摔、怕疼、怕
0: 对
1: 受
0: 对对，
1: 伤。
0: 其实跑酷，它那个入门的门槛很低。
1: 那你会劝大家去尝试吗？
0: 会，因为你什么年龄段，你就可以学什么样的动作。因为我们是职业运动员，肯定就是往竞技那边发展，就是肯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如果你刚入门啊那种，其实你学一个很简单的跑酷基础其实特别帅，像我的那个武汉的那边的俱乐部有个驾校的师傅，他是教车的，但是他现在也在那边练跑酷，40几岁一样很厉害，空翻都很厉害。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华师。

0: 的老师也是五十几岁，都在那边练跑步，都很厉害。
1: 哇，我以为跑酷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0: 不不不，跑酷它是从年龄什么年龄段都能去练。
1: 那如果问你，6岁开始练体操的难，和28岁开始练跑酷的难，你觉得哪个更难？
0: 6岁更多的是苦吧，因为你刚开始练体操，因为6岁练太晚了，我韧带很硬，教练就压腿，我妈妈就也是在那个体操房工作，就是在那边打扫卫生、我在体操馆里哭，我叫她，她跑去厕所在那边躲着，当时觉得她好狠心。
1: 然后后来你知道妈妈躲进厕所干嘛去了？
0: 她在里面哭。
1: 也哭了。
0: 对，
1: 又既然带你来练了，就不想去把她又制止了哈，阻止了。
0: 然后现在的话也没有说很难吧，因为我最难的时候顶过去了，就最难的时候是心理恐惧感，其实是特别大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克服它，因为你那种心理恐惧是教练师傅是没法帮助你的，因为你心理恐惧只能自己去克服，如果你自己顶不过去，那你就没办法，你这项运动就没法再继续下去，只能自己去克服。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28、29岁也年纪不小了，对于恢复这种其实会有点困难，比如说比我小的20岁、21岁的，他们一天训练量比较大，强度的结束，他们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正常训练，我不行，2、3天、3、4天我才能恢复身上的那个身体疲劳。
1: 如果回到了你当初要退役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什么呢？
0: 很感谢当时那个拼命的自己，所以才能成就现在这么优秀的我。
1: 那如果说用你自己的这段经历，对于那些害怕又想要去改变自己现状和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你希望他们，或者你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
0: 如果你害怕跌倒，那必然会跌倒，因为你还没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担心自己会失败，那必然会失败。他没有去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早去，下定论。跌倒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你在跌倒中，一次次跌倒中，其实是去成长的，有去收获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有梦想或是有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趁现在年轻，一定要去做，因为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努力做不到的。
2: 如果你害怕跌倒，必然因害怕而跌倒，生命也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积蓄自己的实力，人生随时可以翻转。对年轻人而言，商春松的故事或许像一面特别的镜子，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神话，而是映照出每个普通人都会遇见的墙，或是学业里解不开的难题，或是选择时不敢走的岔路。它也让我们思考，翻越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一览众山小，而是让我们在起跳的瞬间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轻盈、更有力。生命中有些坎儿只能自己过，当我们未来站在某道坎儿前踌躇不定时，或许会想起这个故事。

0: 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

0: 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也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0: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他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0: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

0: 机怎么找啊？
1: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一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是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三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0: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1: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0: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

0: 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她六岁的那一天，她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1: 差不多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她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他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他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苋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委屈。
0: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他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1: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

0: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他的家，这儿就是他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发红枣，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哥你来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他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他说在四川，他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他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

0: 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1: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0: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一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1: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0: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了，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她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她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0: 把小花先笑，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对，小花呀，
0: 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几位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5: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爱的就是。
2: 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6: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5: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7: 等一下，看看看。
4: 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终于团聚了，辛苦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

0: 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

0: 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

0: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20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1: 140，身高呢？
5: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
6: 香
2: 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会

0: 任何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嗯、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嗯。

0: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

0: 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
1: 王新菊、李淑华夫妇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原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应该过着儿孙绕膝安享天伦的幸福生活，可如今他们却要背着行囊走在寻找的路上。
0: 有请。
2: 朱东东，
0: 欢迎您阿姨，您慢点，您慢点啊！欢迎您阿姨。
2: 我总看这节目啊，
0: 是吧？
2: 总看呐，我总看呐。
0: 今天来说说咱家的事儿啊，您好，阿姨，叔叔您好，欢迎您，欢迎叔叔阿姨，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李淑华，我是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来的。我来找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已经走了5年了。哟，就是不给我回电话了。
0: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27那年走的，32了。
0: 怎么回事？为啥要走啊？
2: 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分上班了，先是在哈尔滨的分公司分到那里了，
0: 找着一工作，
2: 人家给分的。分那块之后，头3个月是实习期，不是吗？工资是低一点儿，完他就来去就不干了，就下来了，
0: 嫌挣钱少。
2: 下要那个创业，他老姐说那你创业吧，我支持你。

0: 干啥呀，创业？
1: 回来跟我说，我要做黄焖鸡米饭和那个二合板面，
0: 开个餐馆，
1: 开早餐，门市房也提着有要出租的，有要出租的，我就问他，我说让你打电话问问看租金多少钱，咱能适合了。他就打电话问了一问，毛坯房没装修那个就要150,000。
0: 哎呦，
1: 要150,000一年，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看看怎么样，咱能挣回来。这个150,000，咱的锅碗瓢盆还得买一些，置一些，
0: 对对对，
1: 交通工具还得置一些，
0: 还得装修呢。
1: 啊，装修啊！我说装修，咱简单的装。我说你看看咱这钱怎么样，能不能挣回来？啊，那够呛。一开始啊，都得往里赔钱，最后才能挣钱。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说儿子，咱往里赔钱，人有钱的能赔进去。你看他刚大学毕业，我四个孩子，我供了俩大学生，你说我手里能有多少钱？
0: 嗯嗯嗯。
1: 哎，我说那个要赔钱，我说餐饮这玩意儿，我说我可知道，这要说是往里扔180,000都容易啊，我都不敢说没有钱。完了后来我弟弟说的，大姐你快看咱们县里电台招工。
0: 哦哦哦，
1: 电台招工，你看看，让王叔去呗。我哎呀，我说电视台招工也挺好的。
0: 嗯，
1: 完我就拿他毕业证，我就去了，到电视台去了。
0: 嗯，
1: 我到电视台去，我先问，我说你们这招工招啥样那个规格的？我说你看看我儿子行不行啊，适不适合？他一瞅毕业证是
0: 大学毕业，
1: 本科生，大学毕业本科生。我说行，给我儿子报一个吧，报一个回家我就做了思想工作。我说儿子，电视台招工呢，你去呗。啊，我不去。我说你去吧，这管家是个稳定的工作，
0: 对对对，
1: 还能考个公务员啥的。我说你看你都27了，一转眼就是30啊，过了30娶媳妇儿不好娶了。我说啊，人家要说是给你介绍个对象，说哪上班，人家电视台上班。我说你看看多好。
0: 他去了吗？
1: 第二天完了就去填那个表嘛。那次是招两样，有记者，有编辑制作。
0: 嗯，
1: 我俩去了，当着天的编辑制作，哎呀，给我乐的，我心乐。我说填编辑制作正适合他，他有点内向。13号填的这个表，到23号领这个准考证，人家把这个准考证拿回来给你放到桌子上来，放桌子上之后他走了。等我回去，我一看呢，那什么呢？搁桌子上我发现一个纸条，写上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0: 就这么几个字儿，我出去找地方混饭去了。
1: 哎，完了我就上那屋一找，哎呀，整正事，双肩包也没了，洗漱东西也都拿走了，
0: 还拿啥了？身份证啥的？
1: 他这那个身份证、毕业证啥的
0: 都带着了。
1: 哎呀，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就告俺们这个三个女儿，我说你老弟不知道上哪去了，你们给他打电话看看。他三个姐姐给他打也不接了，就这一直不接到现在。
0: 所以这一走出去说找工作混饭吃了，
1: 哎，就给你留个这几个字儿，
0: 5年没回家。
1: 对，
2: 儿子王书春离家的时候27岁，上过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跟爸爸妈妈姐姐们关系也都很好，可突然间留下纸条离家出走，让父母有些摸不着头脑。但父母慢慢回忆从小到大的过往，母亲猜到了儿子离家的原因：挣钱心切，因为儿子书春从小就把钱看得很重。
0: 当时咱家住哪儿啊？
1: 住的平房。齐齐哈尔北边一个县城。
0: 叔叔做什么工作呀？
1: 他是瓦匠，做
3: 是干瓦匠活的。
1: 干瓦匠活的。哎，
0: 您做什么呀？
1: 我这就孩子小，我就做点那个小买卖。哪样合适挣钱，我就合适的挣点
0: 小钱。
1: 这孩子打一小时候就是特会过的是。
0: 节约用钱，
1: 节约用钱
0: 啊！
1: 有的时候我就进人逗他，我说儿子，今儿中午没有菜了，咱买点菜吃去。不用了，就这样糊了一口吧。就从小时候特听说，我就在外边就这么出摊儿。你说人家孩子都吃水果，咱也不能让孩子瞅吧。
0: 对，
1: 我在集上买回点水果放那，我要不吱声，等你第二天赶集回来，你看吧，一个都不少，还搁那放着，
0: 不舍得吃。
1: 我回来我问，我说儿子，给你们买这水果，你咋不吃呢？那你也没发话呀。
0: 哎呦呵，这么听话
1: 啊。 老听话，一个不带。

0: 动的。我说你看我买回来不就给你们吃的吗？我说你吃没有再买呗，啊，再买那你也不能老花钱。
1: 都懂事儿，哎，不花钱，哎，
0: 嗯，不用你直接说让他省钱呢，我都宠着他。学校买那个资料啊，有时候他都不买，他把人家同学的借了他抄，啊，为了省钱，他使这个本儿正面使完了之后，他翻过去使。都中学了那功夫，我说儿子，你这还使两面呢？嗯呐，使完一面那扔了不白瞎了。我说别那样啊，我说你别影响人别人，你没有本儿啊，我有本儿，有。
1: 不舍得使，
0: 不舍得使，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所以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
0: 稍微是差点，
1: 稍微差点，哎，嗯，所以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干活挣钱都辛苦，心疼你们，所以才不舍得花钱？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出摊跟他们赶集，起早走贪黑回来，在外面干活，大冬天我们是东北啊，它冷啊，赶紧卖那个针织，卖线线裤什么的。我们去赶集往回来的时候，到离家就40多里地儿，我都坐人家三轮子走，到家之后下半夜2点。洗洗涮涮再睡觉吧，没等睡觉，那面车又来接我们就走。回来的时候他睡着了，等我们再走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等到晚上再回来他就问我，他说的那个妈，你昨天还没回来啊？我说回来了。那我咋没看见呢？我说我回的时候你睡着了，等我走的时候你没起来呢。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了，我就在那块查钱，有个5毛钱，他说给我们吧，我说给你们吧，我就给他了。老姑娘回头心想，妈你再给他1毛，那这把5毛钱我们三个分不开，再要1毛。我说啊，你等着啊。完了回头就看着我手这个冻的那都跳白一层了，我老公说那妈你手咋的了？我说这手冻的吧。他跟前瞅着，完了之后我儿子把这钱给我送过去，妈呀这钱我们不要了。我说咋不要了呢？你挣钱真不容易。我说再不容易，我说不差你们这2个钱，不要了。说啥不要，往后俺们零花钱不能乱花钱呢。
2: 儿子王书春从小到大，亲戚朋友同学包括教过他的老师都夸奖他是懂事的好孩子，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这让忙碌的父母也感到很是欣慰。再加上他从小省吃俭用的好习惯，从不乱花钱，父母也一直觉得儿子这是懂事，是好事。一直到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都觉得儿子真有出息，将来的生活工作一定不用愁。可就在儿子大一的那个暑假，一向听话的儿子再一次因为考虑钱，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意外的决定。
0: 大学考的是，福建福州大学，4年本科。
1: 那不错呀，学什么呀？
0: 学那个计算机软件的。
1: 这多好啊！哎呀，
0: 我好，大一念完了，我大姑娘搁湖南呢，说妈，你带我老弟上我们这儿来待几天吧。嗯，我说行啊。开学的时候他直接上福建，我搁这边就回黑龙江了。
1: 啊，湖南离得也近，从那儿去福建。
0: 啊，是啊，完了。我去取票去了，从哈尔滨倒车到衡阳，这个车票不好买，这个不好买。完了，我说那不好买，咱们从北京倒吧。完了，我就从齐齐哈尔买到北京这儿的。北京俺老姑娘那功夫就参加工作了，她就那个
1: 小姑娘也大学毕业，
0: 小姑娘大学毕业，
1: 在北京工作，
0: 搁北京站下了。她实习的时候在北京实习，就留在这儿了。留在这儿完了就到她这儿住一宿啊，住这一宿住坏了。
1: 哎，咋了？
0: 这姐俩一商量，说他这个将来怕不好就业，不要了大学。哎呀妈呀！我说儿子，你要不要，那怎么办呢？咱都到这儿了，我说你要再考的话，不如这个怎么办呢？
1: 对呀。
0: 我说你要如果再考不上，这个是不是扔了？
1: 对，白浪费了。
0: 我说你这届书和下届书都不一样，你属于重学呀，心里能有把握啊？不，我整我心都没底儿。你说万一就是考不如这个，说是不是遗憾呢？嗯，没事儿，没事儿，那就退吧。那头退了，
1: 等于您就依着他，就让他退了。
0: 是啊，你不依着他，他也不好好念怎么办呢？啊，哎呦。

0: 哦，那达到他的心愿吧，
1: 等于这一年大学白上，就是因为他商量觉得以后不好就业，挣不来钱，
2: 就怕不好就业，就怕挣钱少，
1: 就怕这个，又回来重新念高三。

0: 那这么注重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他上大学这个钱可能就需要花的更多了。那他有没有什么勤工俭学什么的？
1: 有几回都是放暑假了，他不回来，告诉我妈呀，我这暑假我不回去了，我回家吧还花份路费，我回来还得花一份路费，我在这嘎打工。人学校等到放假之后，人家不就疯了吗？
0: 对对对，
1: 出去打工，上人那饭店找个传菜员的活。人家挣的钱省的路费，你说。其实他咋的呢？他要买电脑，他不说。
0: 哦，想买台电脑。
1: 他想买台电脑，他干这个暑假期完之后告诉我，妈呀，我挣钱了，我想买电脑。我说你看，你说买电脑，我要给你钱呢，家给你钱。我说你挣的钱你个儿零花，完我就给他拿钱给他买电脑。这四年又念下来了。念下来之后我们说这就分了，我就说让他上那个电视台，这个那工资低，我说你别嫌工资低。
0: 电视台能挣多少钱？
1: 电视台那时候不知道，他个个衡量的，他说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我说管2000、3000，我说你到时候你考个公务员，你是正式的，你有稳定的工作不是吗？
0: 还是钱少？
1: 就想钱少。我说你1000挖个井啊！我说我刚参加工作那工，我一天我挣6毛钱呢，我都安下来了。我说人那临时工一天1.38块，我就挣6毛钱，我也挣。
0: 所以就是他还是钱，
1: 哎，
0: 他想
1: 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过程才行。
0: 对对对对，他是想赶紧的就上来就能挣多点儿啊啊！他有没有跟您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妈，我毕业以后我的心里的希望，我一月得挣多少钱？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1: 说过啊，我上南方去打工去，随便一个月5000-8000的。到时候给你开个宝马，你开啥城市？
0: 他志向倒是很远大。
1: 我说儿子，那宝马呀，那好开的呢。我就没这么说。我说你开个宝马，你得啥时候能攒够个宝马呀？啊！我说我们这两个人，这岁月不饶人呐。我们能等到那时候吗？我说现在也，我都没法说。他的姐姐比我们大2岁，那说来病了，2天病就扔了，那体格又高又膀的，什么病都没有。
0: 那是他大姑啊。
1: 二姑啊，到姑姑跟我前后院，我那时候我就心寻思，我说这病是轮到他身上，我说这要是轮到我身上，我俩腿一伸，我眼睛能闭上？我说你就这么忍心让我就这张腿走，瞪眼睛走？
0: 您这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个儿女不在身边。
1: 就是一到过年过节，一看见这家孩子回来，那家孩子回来，我就眼巴也往瞅。从大道上，从车站往回，我就站那眼巴也往瞅。我瞅个头跟他差不多的，
0: 还
1: 穿个白半截袖。我就瞅，要是拿一个拉杆箱的，穿白半截袖的，我就开电瓶车的站着跟前瞅瞅，好好瞅是不是他回来。
0: 但是没有一回是他。
1: 我就老有一个担心。
0: 担心安全，
1: 他刚扔下书本，社会经验少啊。
0: 对，
1: 再一个就急切的挣钱。
0: 明白了，刚才阿姨讲了好多小细节小故事，其实基本上帮我拼出了一个这个孩子的完整的形象，包括他的性格，包括他的脾气，包括他的那种又特别有自尊心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接下来就想问问阿姨哈，5年了，很担心儿子。
1: 是
0: 啊。那么如果我们找着儿子了，把儿子找回来了，咱们当然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生活什么样哈。
1: 对呀。
0: 您有什么接下来的打算？比如说首先生不生儿子气，怪不怪他？
1: 哎呀，现在我对他是生气的。因为啥生气呢？你说我们这把年纪了，你是在哪儿呢？我们不用你开什么宝马奔驰啊，你就给我个平安电话就可以。我不是说是把你非得拽咱们家来，你在哪发展都行，我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过得好呢我更高兴，如果不好呢，我们两个能帮到哪儿帮不到哪儿。
0: 所以其实就是怪他不跟家联系，不报平安。
1: 就是啊。
0: 那如果孩子找着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呀？要不要帮他安排工作呀？比如这之前我觉得是不是有孩子怪您，哎呦给我安排非得去电视台工作是吧？跟这有关？
1: 现在我们这岁数撵不上这个形势，你如果发展好了就更好呗。你要是那个哪块肉是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俩能帮到哪儿就帮到哪儿。
0: 也不一定非得我们安排。
1: 那我们不是非得说是安排的怎么地。
0: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今天寻找哈，除了帮着把儿子找到，看看平安不平安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想问问儿子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年他这个价值方面的这个观念 出去走了。

0: 见着社会了，见着世面了，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现在怎么打算面对未来的工作以及生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位爸爸和妈妈来，二位携手，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孩子。
1: 哎，
0: 好，来，这边请。好，咱先站在这儿啊，老两口，咱先抬头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来，叔叔往上看。
2: 李淑华阿姨、王新举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王淑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在我们的沟通当中，您的儿子有一位同事，他提到他可能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于是我们就立即联系了南京警方。
3: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西峡分局民警，接到求助后，根据提供线索人称，您的儿子王淑春曾出现在南京市江宁区木林街道，我们将派往警力前往疑似地点进行查询走访。
4: 左转，
5: 直走，
6: 即将左转，随后到达。
4: 哎，师傅，那个十六栋是在哪一栋？
7: 十六栋
4: 金王府。
7: 不是，
8: 听我讲，你要从这边出去，你问那个保安师傅，肯定要从里面走。
4: 从里面走的。
8: 哎，这边是商业街，你马上左拐，左拐之后，然后再左拐，有门卫。
4: 哦，好，
8: 门卫。
4: 好，谢谢。
9: 就是十六栋，
4: 这个就是十六栋。
9: 就是十六栋。
4: 十六栋那个六零六是几栋？
9: 那
4: 从那边上去的，
9: 他没有电梯。
4: 哦，就直接上去，上六楼。
9: 上六楼。
4: 好。都没回来。还没回来。应该是宿舍。看情况，应该是宿舍。哎，你好。
2: 那么今天能否为你们带来好的消息呢？加油，等着我。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一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2: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3: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什么，然后那个什么，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是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时候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们有局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

给我装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对，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就能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选稍微远一点的，就少回家。那时候可能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是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阿姨听到了吗？
1: 嫌我唠叨了。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

0: 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

0: 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

0: 是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
5: 清
0: 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热闹。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嗯嗯。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

0: 回去见一面吧，爸爸太想你了。
1: 你说怎么，为什么就一个电话不给我们呢？

看钱看得太重啊，也不行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小时候觉得省钱我挺骄傲的，我说你看我这儿子从来不浪费钱，这到大了你说这倒不是好事儿了。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二位这次的寻找结果，你们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是生活在江苏南京。他虽然没有跟我们站在门后，可是他其实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二老在找他，他来了，但是他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上这个舞台，他不愿意见自己的爸爸妈妈，暂时是这样的。要不咱们走过去，我替他跟二老沟通沟通，咱们好好聊聊好不好？来。来，上台阶儿。先给您说说他的健康情况吧，这个一定是你们最关心的。您怕他落入传销组织，怕他发生意外，告诉您这些都没有。您的儿子是个大学生，他有正确的三观，他一直在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尝试了很多的职业。他现在在南京呢，是做一名外卖骑手，他的收入我也问了，客观的来讲，够用，肯定是够用的。他生活的还不错，现在可能晒黑了，但是身体没有问题，很健康。刚才我在后面也一直都在听您的讲述，我也在看叔叔的表现。我觉得首先哈，你们的儿子的性格可能像爸爸，
1: 对，
0: 是吧？不说话，在家里都是您在说话。所以呢，在这个舞台上，我听到的声音，我听到的你们聊天的主题都是关于钱。
1: 对，
0: 说儿子从小节约用钱，说他青年的时候就在意钱，说他长大了之后就想出去赚钱，如果赚不到钱就不回来。但是其实我跟您儿子沟通，还真的不是赚不到钱。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
1: 那他用啥不接俺们电话呢？
0: 这样，我们来听一段他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2: 他对我这个一直是存在误解，理解的都是错的，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反正我们家话基本上都在他嘴里讲出来的，我们就听着就是了。他根本不懂我的这些想法嘛，没按照他要求，他肯定要唠叨的嘛，找个班上啊，然后是每天啊，就是说啊，每周什么什么朝九晚五啊，上午休二啊，什么上六休一之类的。啊，多轻松啊，多好啊！你放假有工资拿之类的，那。

然后那个什么，那不要钱少啊，那么工资啊慢慢往上涨啊，就像那当年一样啊，一天几分钱啊，现在挣好多钱了、啊、之类的。受不了他啊，他那个唠叨，他这种唠叨是从小学就一直开始嘛。如果就是说他一回家看到你没有去没有在学习啊，他一看到我们看电视就会念叨，天天就知道看电视，能看出啥来啊，能看出花来啊，给我钻进去算了。有时候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啊，就把电视那个插头啊锁起来，或把电闸拉掉啊，就说什么天天就知道看电视啊，然后直接就当着我们的面拉电闸或者把那插头锁起来之类的。哎，有时候听累了啊，就到院子里转一转，听不到就不烦了。我们家其他人不说话，所以都是他一直在讲嘛。只要出门，这每次都会遇到，碰到人基本上都是两人开始站起来那里就开始聊，然后我就坐在车架后面，也跟着听着。这我孩子啊，我成绩啊在班里第一啊，或怎么之类的事情。这种听一次两次还好，但他一直讲，我估计他聊天的人也要挺烦的。他一直在讲这事情，一直不断的讲，这个就形成一种啰嗦了嘛，然后就特别烦了。他本身嗓门也大，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啊。就有点烦。以前上高中可能要就是说每个月回次家，因为上学的话住学校的话就不用啊，每天见到他听他唠叨，耳根清净，刚过本科线嘛，就想稍微远一点的少回家。那时候可能反正上大学我一年到两年回一次家，因为回家的话，哎，除了唠叨还是唠叨。印象中只有除了唠叨就有唠叨，东家长李家短的，反正嘴是不会停的。

0: 嫌我唠叨，我是为他好啊，哪有说是父母不对不，哪个父母不笨的望子成龙啊？你说哪个父母能给孩子亏吃吧？啊？
1: 阿姨，这个话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知道的吧，妈妈是为了你好。他说我知道，但是这事儿是两说。我觉得他这个两说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成年离家的孩子，在我们去探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发现，其实在这些孩子的家庭当中，他们最最缺少的就是尊重两个字。你绝对是为他好，所有的人都相信，包括他自己，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您是为了他好。但是他跟我们说，当他看到那一张要去电台参加考试的通知的时候，他离家的决心就已经下定了，他在寻找时机，他希望这一次他可以走得很彻底。他是一个在外面生活过四年的男孩子，他在安徽读书读了四年，大学也不错。
0: 安徽四年，个福建还有一年。
1: 是啊，
0: 五年。人家大学四年毕业，他五年。
1: 他五年，他读了五年的书，他见识很广，他知道一个人在外面要面临什么。但是他在孤独、自由当中，

0: 正常。
1: 我又有句话跟妈妈说，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好像是，就在您的描述中，你的孩子就是，哎，特别重视钱，然后好像对这个工作有点好高骛远，然后就想着自己去创业，然后就是为了多挣钱。但是您口中的儿子和您儿子阐述的这个事实完全是两个人，我们就觉得阿姨可能对儿子并不是特别了解。儿子最大的怨言就是说，我只是被母亲活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在电视台有一个好体面的工作，我好去找对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儿子为什么想去创业？他真的是为了去赚钱吗？我觉得他是为了自由，我觉得他就是从小被妈妈管得太多了，他想要就是自己说了算，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自己说了算。
2: 有一种爱叫妈妈认为你冷，可能是呢，就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在有些事物的认知方面，你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既然他今天来了，你们就可以再敞开心来谈。有些事情，年轻人的观点可能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也不要强行去改变，慢慢地学会沟通，慢慢找到你们沟通的密码，这样的话呢，才能拉近你们的距离。
0: 阿姨，要不我们帮您接通儿子的连线，咱们来跟他说说话好吗？
3: 可以。
4: 但是是这样，阿姨，我提醒您啊，说话之前啊，您可一定要再想一想刚才包括齐月包括刚才几位嘉宾对您说的那些语重心长的话，包括给您提的一些意见以及提的一些建议啊。所以咱们待会儿沟通的时候转变一些方式，别再用您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们那几十年的那些方式了，看看有没有能够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达到这样的目的，好不好？
3: 好。
4: 现在您想想啊，想想沉淀一下，再想一下刚才他们说的，然后咱们来接通电话啊。阿姨，想想怎么说。
0: 来，麻烦导演帮我们接通儿子的连线。树春在线吗？听得到我吗？
5: 在。
0: 你还哭着是吗？
5: 还好。
3: 儿子，妈给你打电话，你咋就不接呢？你不知道妈惦记你啊？你咋不接我电话呢？你二姐都来气，你知道吗？你二姐说我也对她这样，她怎么就……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呢？儿子，你知道吗？到过年过节，我一看客车上下来人啊，跟你个头差不多的，穿白半截袖的，你就爱穿白半截袖。我一看呢，我寻思是你回来呢，我急忙停下电瓶车，我上开眼看看，一看不是啊。你不知道妈妈跟你爸爸期待你回来呀？你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呢？是干啥？你跟妈说，那妈能不支持你吗？我始终支持你啊。
0: 树春在听吗？
5: 我在听。
3: 你说这五年了你也不跟我接通电话，你知道吗？你二姑都没了，就两天的病啊，我都后害怕，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要是你看咱这前后院，你二姑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纳闷，我要真万一要摊到我身上，你说我上哪去找你呀？外边过好过孬，你给我个平安，我放心呐。你不知道我惦记你吗？你说你二姐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老姐，你大姐。都这么找你，你不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第二天我没告诉我就上公安局去了，我连去三趟啊，人不给我找，人家说是这个孩子超过18周岁有隐私，把我气的，你知道吗？我拿着咱家户口本，我拿身份证啊，我说我是他妈呀，我不是三包果两包糖认的，我说跟我儿子，我儿子跟我有什么隐私的？
4: 好，好，阿姨，咱说半天了，咱也听听王淑春那边

0: 么样的想法，愿不愿意跟您交流一些他的一些想法？
1: 淑春在听吗？爸爸有没有想说的？
2: 我也想说，儿子，你听爸一句话，你走到哪儿我都不支持你，你干啥我都支持你，你我就现在就顺其自然支持你，你自由干好，不影响，不违反社会规矩，我一再支持你。我害怕你到社会吧，让传销的裹进去吧，影响社会犯罪。我所以说我惦记着你，我来到这求助了，等着我的栏目帮着找你啊。
1: 淑春，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吧？
3: 我知道。这几年啊，怎么讲，对我妈还是有点那个，不想接受她安排的对吧，我知道我爸懂我，
2: 我多么想你啊。

0: 其实从我离职到后面想创业，我爸一直都没有讲别的，我做什么他都是都表示认可吧，感觉对爸有愧疚。不过
1: 儿子，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2: 行，
1: 这爸是实在无奈了，找到栏目组辅助帮忙，因为爸的能力太渺小了，靠爸的能力上哪找你啊？还靠社会和大家的努力，志愿者的努力帮忙才找到你的，得谢谢栏目组，
3: 谢谢栏目组
1: 和你各位嘉宾，谢谢。
4: 不用，咱们跟儿子说话就好，不靠你们我们是没法找，我们没法找钱。
5: 好，我们听见儿子在那边呢跟你们进行了对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因为孩子也经过了今天我们的讨论，也明白了你们的心情，可能他自己也在做出一些选择和改变，所以接下来爸爸妈妈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出现在希望之门后面。好，来，二位有请。好，请开启希望之门。

0: 好，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1: 儿啊，你想不想跟爸见面呢？爸看看你啊。

0: 在外边挺辛苦的吧？
1: 好样，
2: 来，阿姨，
1: 坐吧。
3: 累不累呀？啊？累不累？
1: 不着急，阿姨，不着急。
0: 看着挺累。
1: 不着急。
3: 这衣服啊，都穿几年了都吧？也得有十来年了，这衣裳啊。
0: 别太会握了，该穿穿点，年轻人。
3: 咋不舍得买件衣裳穿呢？啊？
1: 阿姨，我们不着急。淑春这些年在外面，虽然现在工作还不错，也赚到钱了，但是他也受了苦。他不让我告诉您。他有很多很多的受的苦，他不让我告诉您。
2: 我问淑春两个问题哈，王淑春，每周上班上几天啊？
4: 一个月基本上很少休息。
2: 很少休息，每天上班上几个小时啊？几点出门？几点回家？
4: 大概早上7点半，晚上要9点多。
2: 9点多哈，都是在路上跑，送快递、送外卖是吗？
4: 哎，对。
2: 好，我问的都是一些这个无关情感的，只是事务性的一些问题哈。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性格，他也愿意跟人交流。好，那接下来，王博士。
5: 哦，其实我觉得刚才现场这个父母啊，淑春的父母和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可能什么样的谈话和淑春的方式是更好的。第二，我想给淑春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觉得原生家庭虽然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但你一直住在原生家庭之中，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真的长大了，你也能够给自己自由。因为如果每每想起父母都让你那么痛苦，要用工作占所有的节假日，所以其实你自己也很辛苦。那我也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走出过去，当然走出过去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抱你要的生活。如果爸妈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成长童年如你期待，那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不要因为停留在过去来牺牲了你的现在和未来。谢谢。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4: 应该是小时候我们本来沟通也不多嘛，有事基本上都是自己扛着，自己能解决解决，解决不了

0: 那就硬受着，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感觉现在问题不是说在他们，我想五年嘛也差不多了，但现在问题是出在我自己。
1: 我的妈妈因为她的性格比较急躁，为什么？因为家里毕竟这么多孩子，负责任的父母才会去唠叨你，不负责任的父母根本就不会去过问，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母亲呀，我也有孩子，所以我能理解父母的那份苦心。他是比较内向，有事不愿意讲出来的那一种，但是你还是要想到有个亲情在吧。每个人他都有经历坎坷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倒出来，你把这心放空，你就可以阳光了，对不对？我只希望他能开朗一点，阳光一点，有了什么事情跟父母讲开一点不就好了吗？

父母和孩子们能够经常沟通，相互理解，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最牢固的依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1: 法？对，
2: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

0: 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
3: 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3: 对，
4: 汗味儿，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3: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3: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4: 得，
3: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3: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3: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3: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3: 还有枳实。
4: 枳实，
3: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3: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3: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3: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3: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

0: 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其实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

0: 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你

0: 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轻谈竞技，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任国强任指导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任指导，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一名乒乓球教练任国强。
2: 任国强1954年出生在广西桂林，12岁入选广西少年乒乓球队，1973年进入国家队。1985年，任国强在中国乒乓球男队任教练，前后带出了肖战、张雷、刘国梁、孔令辉等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1991年，任国强远赴南美，担任智利国家队乒乓球总教练。在智利任教的12年间，他帮助智利队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3次打进奥运会，7次战胜巴西队，获得南美洲冠军。2005年底，任国强再次回到国家队，培养出了郭跃、丁宁、范英、常晨晨等队员。数十年的执教生涯，谱写了任国强光荣辉煌的乒乓之路，更是为我国乒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上期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经历其实是非常的传奇，包括在出国任教的一个经历之后，您回国了，其实直接接手的是我们国乒的女队，然后在接手了之后，其实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比如说丁宁，就是他之前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丁宁她是来自东北黑龙江大庆的一个女孩子，在我没执教她以前，那是我带那个智利队到北京队训练，我就认识那么女孩。她当时，她就是10岁，9岁多10岁这样。
0: 90岁。哎，很小的一个年纪。
1: 很小女孩，她在北京队训练。为什么我对她印象很深呢？她当时很瘦，很高，特别瘦，踢一个那个寸板，我们叫板寸，哎。
0: 像个假小子，
1: 我看这女孩训练而且特别刻苦，但我就对她印象很深，因为我在那时间很短，那时候她也没有还没有达到国家队这个年龄跟水平，啊，就这么知道这个小孩挺可爱的，有那么印象。哎，后来执教以后，正好她又很巧合的分到我这组，分到我说，哎，丁丁，我在北京队，你老在哪个球台练？

0: 我还说认识你怎么知道？我说我那次去了，带着外国队去啊。啊，这么一个情况呢，就开始就看他打比赛。他最早第一次刚带他几天的时候嘛，我们就做了一个女队大循环比赛。在这个大循环来讲，所有的队员都知道，这大循环是最磨练人的了，一个场次多，一个水平接近，所以非常难打。
1: 再一个打法其实也很熟悉，毕竟都是队员队友，其实你有什么优点和弱点大家都知道。
0: 对，您说的非常对，所以他们都说了，有的时候我打世界比赛感觉我比打队里比赛还轻松，对比你打二十场世界比赛，一般你正常情况就打七场球，就达到世界冠军决赛了。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一个是咱们国家的队员的训练水平跟比赛水平非常接近，技战术非常熟悉，跟您说的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丁丁一打，打了个倒数第二吧，我还没记错，打了全队倒数第二。就原来他自己对他期望很高，打这个大循环以前，我们刚刚结束了全运会，那时候我还没带他，他全运会呢，他代表北京打。他是打的北京第三号人物，第一号张怡宁，第二号郭岩，第三号丁宁。那么他在三号位，他赢了很多关键的球，这当时都是比较有一定水平的一些运动员，都比他资格老，比他水平要高，就在他的冲击下，他赢了。但这个时候呢，就是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运动员，赢了是好事，但这个分析起来就说有很多环境问题，因为在一个团队里面，张怡宁基本上是不输球的，很稳定，
1: 大魔王，
0: 大魔王。而且郭岩当时也是新生代比较先进的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也排得很突出的运动员，再跟他一个出身牛犊，所以他这个组合来讲是非常好，一个有冲击力又有实力一个队伍。当有的队伍在0-2落后的时候，那么对到他来讲，他就乘胜追击，实际上就锦上添花的作用比较大。但他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他可能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是那么深刻，他知道他是拼来的，拼赢的，拼得很艰难，但他赢了。但是呢，就作为我们教练员来讲，过后给他分析知道，你是有赢的战绩，但是你不一定足够你战胜他的水平。可能换个房间打，在全国公开赛打，可能他年纪比较大，他比你缩手缩脚，他比你负担重，他比你包袱多，等等等等，都是帮助你赢他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今天在乒乓球馆自己比赛，大家重新洗牌，而且输赢全部取决于你个人的话，没有任何的条件反应来影响到，
1: 没有那么多的心理上的压力，
0: 没有那么多心理上压力。这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打了倒地，他很不舒适，很难过，就流眼泪在场地。其实丁宁他当时剧组环节来讲，他能拼能跑，他反手比较弱，过去丁宁反手比较弱。
1: 当时他的技术特点主要除了反手弱还有哪些？
0: 他技术特点就跑动能力强，正手能够连续拉，会发一个下蹲球，但是下蹲球不是说人家能有威慑多大给对方，但是起码这个发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那么在这种还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结果他打完比赛就在那里捡球，就跟我说扔到我反手这癌症，就他对这个反手他感觉很失望，就
1: 是而且很恐惧，
0: 很恐惧，对，因为他反手就很慢，反手不好，他站不住位，他不能转攻。和当时我就脱口而出，我说，因为我刚认识他没几天嘛，我说我叫反手最好了，我脱口就要出，等于打到最后他的反手是能站得住的。那么这个过程中，不是说我们这一句话，就起码来讲，当时你能够给一种暗示，给到这个运动员一种信心，我相信起了这个作用。那么在后来整个他训练环节中，他的步伐他很肯跑，他的力量比较弱，他的爆发力比较差。那么当时我们有个过程，因为当时国乐的打法很先进，非常快，一个力量重，而且呢上手也早，

0: 接发球也比较细腻，那么给人家感觉就是一种男性的凶狠，给对方压制感特别强。后来丁丁就闲着我们讲讨论的时候，国家是最先进，我就要这样打。后来我说，我你这跟他打法不一样啊，我就跟他压，我怎么我也做，他也做手，我不怕吃苦啊，我一定能做到啊，因为他就在旁边，我怎么都左手。我说你的什么什么跟他不一样，我把他的一些简单的一些道理跟他说了，他当时不是特别那个，不是特别通思想上，我也知道这需要一个时间磨练。后来两三个月以后给他一些训练计划，再加上他本身这种刻苦训练精神啊，第一个他发球，他把他发球落点发球的旋转进行了一深化，那么在这期间又出问题了，他发球发好了，他的抢攻也好了，他膝关节又出问题了，他的膝关节出了大问题，有积水，表面看有囊肿，它里面有积水，但是
1: 就是因为他跑动太多了，
0: 跑动太多，一个下蹲很多，
1: 下蹲
0: 发球是很多，因为在北京就有这个隐患，所以他就慢慢发的不是很多，但现在又重新要布局，重新赶着这个，对他来讲是有好的一个发展空间的。那么这时候就找到三院的大夫，说他这要做手术。
1: 做了手术会不会影响比赛？
0: 对啊，他就只有说没有别的办法。我就说那你要多长时间？他术后要多长时间恢复？他说要半年多。我说半年多不行，我半年多恢复完他还进步，那就要一两年最少这个跨度。我们国内当时在康复方面是相对薄的，就是这个技术领域是比较薄一些，就我特别担心
1: 运动康复学，
0: 对，所以我当时我是很空白，但是我也很坚定，我说不能做，耽误不起，你耽误了以后，
1: 可能这个人这一辈子的成就就止步于此了。
0: 对，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找到我们当时的一个体能教练，负责我们女队一个体能教练叫陈泽斌的，他原来是亚洲的十项全能冠军，那十项全能有跳有投掷，是吧？有跑，
1: 有
0: 短跑、长跑，十项嘛。他带我们体能教练，是吧？后来我就问他，我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说我个人想法是，目前在这个环境下是不做。我说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哎，不管是当时现在，我特别感谢那个陈泽斌教练这个人。他说：“哎，我也没经验，但是呢，我帮你一块想着办法。”每天我们给他下课以后做40分钟的一些特殊训练，哎，主要道理呢就是把他膝关节旁边的肌肉重新给他发力，让他减低膝关节内部的韧带骨骼的碰撞，
1: 减少磨损，
0: 主要磨损就是用他的这个附加力量，
1: 腿部的肌肉，
0: 肌肉来弥补他那个磨损。哎，虽然我不懂，但我听了有道理啊。他这肌肉力量一强了，他那肯定着力受力就小了呀。哎，后来他就按照练，真的练得很见效，练得很见效。慢慢，从他的承受训练能力，包括他后来这个膝关节的这个整个过程，就没有再出现过他这个伤病的。一个他本身也比较注意，也比较坚持，但是特别是当他慢慢成为新一代的主力，所以这个事情是在他成长，我感觉对他讲是做的比较，对当时那个情况是做的比较合理合适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他本身也很自觉，所以自己很要求自己很严格那种人，他也知道他本身的天分能力可能不是很突出，不是很凸显。其实他内在呢，他本身很要这一点，是一般女孩子是不太好比的。就当时我们有一段时间，
1: 好胜心很强，自尊心也很强。
0: 好胜心，而且他是发自骨子里，而且他不太外露他那种好胜心。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他在很多方面他敢于，而且敢于暴露自己。他有些什么想法，比赛以前有什么，就他想的好的或者想的不太好的，

那一般女孩子或者包括男队员都不太愿意说出来，就他能够说出来，但我们也不说你说出来，我们就是万能钥匙，能够帮你解答所有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没有这个能量，

0: 首先一个，他感觉你跟他的位置是相通的，心灵相通，不是在压迫他。第二个呢，你给他一些启示可能是有好处，还有给不到的地方你跟他共同去想办法，他起码讲，哎，多一个人陪我去走这条路，哎，多一个人陪我来想办法，对他心理暗示其实是一个正能量的暗示。
1: 我感觉我们身边的人都在支持我，
0: 对，
1: 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对，所以我想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做过这样，所以优秀运动的教练我们就有什么什么能耐，但我也实话实说，就这么一个过程，哎，所以我们从过去当运动员，跟他在他当运动员我们在一块，到现在，对吧？我们都一直保持非常好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就是刚才你前面说，哎，现在这个新生代队员，跟大家想法跟你们的，当时有人说，哎，你们可能会有代沟啊什么的。对，有不能不承认这点，也有可能有，那就看队员他对你怎么想，你对队员怎么想，
1: 我们怎么磨合？
0: 这我都没有想到磨合，就是看你怎么想。你不要不承认有这种代沟的可能性啊，或者是事实存在，对吧？就看大家去怎么磨合。说，哎，你这衣服啊，最好啊不要掖到里面，就要买宽松一点的。他们也跟你在出主意。那么我们也说，哎，你们这个头型啊，对吧，不要搞得太不整齐了，是不是能够稍微梳理的整齐点啊，女孩子啊，对吧，今后要发展，你要成有组成家庭，还是走向其他的岗位啊，把个领导岗位啊或者教练岗位，你要为人妻为人母啊，你要与人为善，要做人的榜样等等，我们也给他在交流。所以整个环境来讲，跟他们包括其他队员，哎，他们很多也在做教练，有的也做领导岗位，大家就是回忆当时的情况，但感觉并不是特别陌生，或者代沟特别大。包括有时候我们每天我有个习惯，就是说只要在我们组的，我起来以后我就用那个新鲜的水果榨那个新鲜的果汁，生榨果汁，我就想他们每天消耗那么大，对啊，他们一些热量食物啊，黄油奶酪啊，这些他们都具备，但是维生素这个相对来少一点，所以他们容易长痘，容易焦躁，容易失眠。哎，早上每人喝一大杯，每天早上拿杯子来到我房间，第一个任务起床，第一个杯每人拿个杯子，呱呱给他倒几杯，然后他们都喝。这样有时候晚上有空了，我给他熬一种汤，那是一种营养汤。哎，所以他们后来他们给了个起了个名字叫心灵鸡汤，其实那也不一定是鸡，有可能是鱼，有可能是别的东西。总的就是说，他们不管是怎么样，对他们身体，哎，他们感觉都很有好处。可以这么说嘛，就我们那个团队的，就我们的主管那个团队的，伤病是最少的。伤病最少的，而且生病最少的。后来他们那其他教练就开玩笑，哎呦，说认得这组的这个队员都很漂亮啊，后来取了个名字叫天仙组，跟我们谁叫天仙组，那就说明你对他们一种能帮助到地方啊，除了我们能手立即跟人家说一些技术以外，而且你还不是说你所有的技术都能掌握，对吧，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做些弥补的，在教学工作方面啊，生活管理啊，包括他们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啊，让他们懂得怎么去爱护自己，对吧，能够胜任这份训练工作。哎，这个对他们长期来讲，从身体来讲，从他本身的这个发展来讲，我感觉当时我是有想法的。
1: 其实您当时其实不只作为一个教练员与这些队员们啊，我感觉关系甚至更像是朋友，这种将心比心以人为本的是一个理念，其实让我们的队里的凝结力更强。所以您也说了，就是其他的教练组里也都说我们的组是天仙组。
0: 对，
1: 正是这些可能说是还是一些比较玩笑的话，但其实也从侧面印证着，就是我们队内的关系更为融洽，我们更注重这个运动员本身的发展，就是除了我们在赛场上比赛。

0: 在包括成绩之外，我们更注重这一个人的成长，包括为他以后的道路其实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刚刚其实像聊了这么多丁宁之前的故事啊，我们也了解到他其实从也有过比赛的低谷，不只是心理上的，包括生理上的，就是膝盖。他的那个膝盖是因为下蹲发球包括跑位一直都这么不好吗？然后但是据我们所知啊，其实他这个下蹲发球也是他的一张名片了，很多比赛当中可以靠着这个化险为夷，可能发的这一个球就让对手有的时候能造成一些困扰。就是这个下蹲式发球，您能为我们讲解一下吗？
1: 这个下蹲式发球呢，也是当时他在北京的时候就学会了的。那学会以后呢，到后来以后他在队里用多了以后啊，人家大家都适应了，可能那个效果就没。我发还是不一个发，对外国人很有用，对外打比赛很有用，包括不在国外队训练，在国队比赛也很有用，这实际情况。那么在国队这些人天天接你的发球，相对来讲你的效果就没那么明显，而且练起来还有恐惧心理，你的膝关节刚好你怎么练，这个我们两个是做了很大的交流。就第一个坐了凳子上我们也练过，坐凳子上，那坐凳上你发力不好啊，那起码练个手感，那个胚型对这个球的走向的角度，短的呀长的呀，就启发了你用思考空间多一点，而不是完全用体力每一个去撞它去弄它，
0: 思维要更发散，开阔一些。
1: 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再想办法，也不是我们有多先见之明，确实是没有办法再想办法。哎，坐凳上发了段时间以后呢，就另外一只脚，我们是好的那只脚，是不是能多用点力啊？对不对？是不是能够稍微尝试一下？哎，特别是我们手腕再将前臂的力量往下拉这下，原来可能我用30公斤，像我是能不能用70公斤，加大一些这个发力的比例调配，让它膝关节能够减轻到我们认为能够最有力的或者是最轻的一个受损面或者承受力。哎，再将它不断的作为体能训练，那么它后来慢慢就也适应了，就后来又很自如了。正因为它前期用了一些辅助的手段，哎，反倒提高了。比方前期只用手来控制的球长短，哎，直线斜线，那么它控制能力很强，再加运用他身体原来的这些特长训练的话呢，他整个发球的质量、速度、旋转上就又有一个飞跃。再加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呢，就你那么久也没有好好的发，就是不正规的发，那么对手对你这种他也研究也不是那么重视了，哎，不是那么充分的重视。所以讲再加上他的确实发球方面跟膝关节恢复对他后面打比赛啊有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0: 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也对乒乓球这项运动里面的许多技术啊、战术啊，包括打法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观看上级比赛未完成的这一个赛事，看看接下来这两位运动员将会有着怎样的表现。
2: 第三局比赛，陈梦发球。
3: 好，回到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那在前两局中呢，双方也是战成了1-1平，双方都是在一个大幅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来看看关键的第三局，
2: 1-0，
3: 开局一个发球抢攻得分。
2: 0-2，
3: 陈天一还是有一些急躁啊，在接球的处理上。
0: 其实从这两位运动员的这个神态当中可以看出来，陈梦呢非常的冷静，而且很沉着，但是这个陈天一看起来就比较紧张，他刚才在做一些面部的动作去缓解自己紧张的心理。
1: 你刚才分析得很对，再一个从陈梦的经历来。

0: 家，他的年龄经历也比那个前田要经历的多一些，
1: 赛事的经验也更
0: 赛事经验也多一些，
1: 所以能更快的做出调整。
0: 对，他能够对困难或者对一些结症啊，他能够尽量去想一下适合于当前今天我的战术的要求，他能够及时能够弥补一些。一般来讲，大家很清楚一个对记战术的环节的话，你想要一个特别有效的，他没有一个公式说我上次昨天赢你是这个，今天还套，只是基本上可以考虑，大家都会变，在变里面呢又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啊。所以刚才上场由这局开始，陈默的中间位他不是站在那里用反手打，而且用侧身来拉一板斜线，这个球陈默打得好的时候他会出现，因为他把这个球能出现，陈默他正手位他相对讲自信度包括他的命中率得分率都能够高，
1: 所以刚刚其实第一球的时候就正手打了那个落点，球落点特别好，前田一根本就接不到，然后不知道后面前田一能否克服住这个心理的压力奋起直追呢。
2: 3-1，
3: 3-1。这是一杆机会球啊，感觉陈梦有些拉得太着急了。这一杆给得太着急了。

0: 4-3。
1: 赛场的这个进程啊，真的是风云多变。
2: 对，
1: 然后刚刚说完陈梦3-0领先，然后钱天一一下追了4个球，但是现在看两位运动员神态好像又有了一些变化。
2: 对，
1: 钱天一变得很轻松，现在陈梦的表情又看起来很紧张。
2: 对，
1: 就像您说的，可能在比赛当中心里想的很多，承受了很多，就会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成绩。
3: 3-5，这两个发球非常关键啊，对于陈梦来说。
0: 4-5，
3: 钱天一这个还是对落点的要求有点高啊，想要拧一板直线。4-5，
0: 重发4-5。
3: 这样的一个正手连续的快带，其实陈梦啊也可以适当的提一提速啊，

0: 第六，
1: 秦林也是在第三局啊，在应该是优势向的反手位连续出现了失误的情况。看到来到了第三局，双方还是啊处理每一板球都有一些受到影响。
0: 重发，5-6。
1: 5-6。陈梦连续的重板进攻，正手的连续两板反拉。
2: 目前来看，相持球阶段好像陈梦还没有失过分。
3: 对他相对来讲，这个是他一个比较坚定的一个阵地，所以他打的这个球路上来讲，他基本上很上风，所以这也是他参加大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本的要领啊。他能够取得他自己能够相信他的这个特长，而且取得大家的认可。
1: 钱天一的这样的一个正手位的非常合位的位置，7-6。第三局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的关键，因为在前两局来说呢，双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和问题，因此第三局谁都能够拿下的呢，将对后续的比赛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7-6。
0: 7-7。
1: 7-7。
0: 7-8。
1: 钱天一啊，一定要守住啊，站住位，感觉这一板拉完之后，整个人有点往后退啊，有点站不住位了。所以说陈梦连续的提速加质量变弱点的时候呢，钱天一很容易被打穿。
0: 9-7。
1: 9-7，陈梦是2分的领先。漂亮，漂亮。钱天一反手啊，可以看到啊，能力非常的强，在陈梦进攻的情况下还是连续的搏杀，而且质量非常的高。不过这一板球对于陈梦来说确实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扛住了钱天一的变线和进攻。那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
0: 8-10。
1: 8-10，这一板球也是钱天一啊回防这个有些崩边，所以说也是顶到了陈梦的一个出界的位置。8-10，现在钱天一的发球轮次，陈梦还手握2个局点。这一板钱天一在
3: 这个相持回合来讲，钱天一这个球是打得比较好，前面基本上都是陈梦赢的，就这局球
2: 这应该是第一次相持球赢这个陈梦，是因为现在陈梦手握局点，他迫切的想胜利导致自己失误了吗？
3: 应该从这个场上分析的，他不是因为他我比分领先我想拿下来，或者我手上出手没那么果断，因为这两球在那个钱天一的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可能他释放度自然释放度要高一些。
2: 嗯，
3: 如果他首先你要不放弃，因为这个释放度就高，如果你放弃了可能球那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这个点他处理的比较好。我们看下面这个10-9这个球，看他俩怎么打。
2: 嗯，
1: 坚定的加质量给到了陈梦的中线位置。

0: 这一版是前田一的无畏失误啊，其实这一版给的落点非常的好，觉得前田一还是太过于依赖自己的反手啊。发完勾手之后，陈梦这一版其实在台内切的非常的转啊。对于前田一来说，用正手去进攻，这种我觉得这种旋转更能吃得住。可以看到，陈梦回球后，前田一还是来到了中线位置，用反手起板啊。
1: 11-9，还是陈梦啊赢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就就着这一局双方的表现，您做一个简单的点评吧。
2: 刚才我们看了第三局陈梦跟前田的比赛，其实整个过程各自的发挥都很突出，特别陈梦在相持连续攻防转换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大比分赢，应该在5-1或者10-2这种，就8-2这种差距之间，他赢得比较大的面积。相反来讲，前田一的赢球，一个就是说他的反手能够达到陈梦的斜线，然后在相持的时候能顶住陈梦的中剑，这个要求就是说，前田一他出手一定要果断，而且质量要高。那这种对于女孩子有两点，一个就是说你胆量够大，你才能出的质量够高。第二个是比分，它也不是大幅度的这个领先，或者是说落后。这就在毫厘之差，9-7啊，8-6啊，对吧？10-8、10-9这种，你要能不能豁得出去？哎，这个对运动员就是一个考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两个虽然都发挥得很好，但是还在陈梦在整个运作把控场上的局势节奏
1: 更稳定一些，
2: 更相对来讲更加坚定稳定一些。
1: 陈梦最后一球可以说是刚才解说其实也说了，还是想靠着自己的反手打一个高质量，但是失误了这一个球呢，把这个打出了界外。那么也看一看第四局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吧。
0: 好的，来看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3: 0-1。
2: 这个开局就是由于刚才在第三局里面在纠结的比分中他能够胜出，正常情况下一轮这个运动员会打得相对来讲自如一点，流畅一些。
1: 确实也是陈梦拿了这一分。
0: 这是陈梦的一个幸运球啊，确实在一号球台啊擦网的情况出现还是比较常见的。好的，
3: 3-0。
2: 而且整个场面陈梦在2-1领先的时候，通过场上的把控，场上的适应，技战术的适应，他现在正手慢慢又比前第一局第二局好多了。
0: 好的，
3: 0-4，
0: 又是正手的进攻。
2: 你这个陈梦这个正手进攻这难度挺大的，因为前田一这个球是领到他的追身位，而且领的质量很高，很速度很快，他能够用正手给他反拉过来，这球要一定的胆量跟水平。
1: 可以说前田一的质量很高啊，但是陈梦的质量更高，现在比分已经到了0-4了。通过场上运动员的神态可以感觉到前田一现在非常的紧张，看看他们后续的表现吧。
3: 松发0-4。
0: 0-4的落后，又是一个大分差的开局。相持，好的。
3: 0-5。
0: 0-5，看看陈梦能否啊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大比分的领先。那双方在前两局的时候啊都是有过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不过都是被对手完成了一个逆转。
3: 5-1。
0: 5-1。
1: 刚刚这一球是陈梦失误了吗？
2: 对，
1: 是。感觉他对这一球特别不满意啊。
2: 对，他感觉这个球，他是从表现上看，这球我应该有了，怎么会是没有呢？有时运动员他很讲究他的感觉，
1: 手感。
2: 手感，一看，这个球很有的。
0: 这个质量非常高。

0: 这只能拉那个追身的中箭，这个球不太好。
1: 感觉钱天一这个球接的时候特别别扭，所以把球打飞了。
0: 他就拉到他身体一个别扭的位置，这就是他现在战术的之一啊。2-6。
2: 2-6。
1: 重发，2-6。
2: 好的。
1: 3-6。
2: 这板球啊，陈梦的接杀球太冒高了啊，而且搓得非常的平。那刚刚也说呢，双方在前两局的时候都有大幅领先，然后被对方翻盘的情况，因此这样的一个在6-2领先的情况下，陈梦一定要保持住比分的领先优势。
1: 7-3。

0: 7-4，
1: 这一板球有些着急，还是有3分的领先优势。

0: 弱点。嗯，
1: 四
0: 这一版陈天翼没有站住位啊，而且感觉在行程啊，现在给陈梦的正手位啊太多了。即使钱天翼的反手能力非常强，但是如果一旦被陈梦拔住的话，这种反手再转攻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机会，变线漂亮，
1: 5-8。
0: 这个是钱天翼的特点啊，所以说钱天翼一定要守住近台的位置，把这种反手的速度和落点打开。
1: 8-6，
0: 好球！
1: 重发8-6。
0: 陈梦的发球轮机会，这时候对于陈梦来说啊，可以在发墙上把握住落点。漂亮，
1: 9-6。
0: 这一版的陈梦
2: 刚刚打了一局非常精彩的相持球啊，然后钱天翼其实已经将比分追上来不少了，但还是陈梦技高一筹。
3: 因为陈梦还是刚才打的，还打了整个他的一个攻防衔接连续里面，还是打到他的路子上了。
0: 9-6。这一板非常的巧妙啊，给到了钱天翼的正手半出台的位置，吊起来之后陈梦去撕了一板直线，而且落点非常的开，非常的直。那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漂亮，
1: 11-6，陈梦胜第四局。
0: 这样的话陈梦也是拿到了3-1的领先。
2: 第四局比赛结束了，还是以陈梦胜出啊。然后现在总比分已经达到了3-1。然后就着刚刚这一局，您对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3: 从他的第一局到第四局整个赛况来看，就是说陈梦基本上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调整。对于场上特别对比赛的节奏快慢旋转，哎，他能够让对方跟着

0: 他的路子来走，这一点是他第四局成功的关键。从开始一直到领先，然后让对手从7-3追到了7-4，又追到了8-6，很接近的比分。因为正因为他对场上的把控的相对比较正确的，暂时出现失误，他能够调整的过来，就怕很茫然的赢了也不知道怎么赢的，输了那更不知道怎么输的。这种常常出现在场面上，这个比赛就叫失控了，就没有自己能够把控的比赛。所以当最后陈默拿到发球的时候，发了一个半出台，那个球是落点非常好，就在边线半是出台飞出来，让你判断可拉可戳的时候，结果前天被迫拉了一个球，被陈默勇反手击穿了一个直线球。这个球一打破以后，让那个比分略微领先的陈默他感觉信心很足，因为他这个运用打出来的效果特别好。所以他这种在场上那种比赛的感觉，他会增强很大的自信。
1: 所以说在场上把握主动权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能增强自己的自信心，也能更好的让自己的技术得到一个提升，让自己的失误率变得更低一些。那么看看后面的比赛能不能前天一进行反超，我们期待一下两位选手的表现。
2: 好，回到比赛，我们来看双方第五局的争夺。陈梦这一板啊，目的非常的明确啊，发球直接从长球打起，迫使前天一形成相持。

0: 对，
1: 一比一。
0: 两个人啊，其实在前两个球都是贯彻了教练的战术，那钱天一也是在控短的同时呢，把落点拉得非常的仔细，给到了陈梦的反手直线位置。所以说其实双方运动员这种整体的实力都是在伯仲之间的，那谁能打得更好一些啊，就是看一些细节的把握。
1: 一比二。
0: 因此呢，可以说全国锦标赛啊，是全世界，放眼全世界啊，水平最高、难度最大的乒乓球赛事了。
1: 重发，一比二。三比一。
0: 看到陈梦连续给到钱天一的正手位的时候啊，钱天一还是质量啊稍微低了一些，不过这种速度其实可以在速度的优势下把落点再打得开一些。
1: 重发，三比一。

0: 3-2。
1: 双方比分咬得很死。陈梦虽然感觉技术更高超一筹，但是他频繁地出现了一些无谓的失误，然后导致钱天一的比分也可以追上来。现在比分到了3-2。
2: 因为通过这场面看，他主要是双方对对手都比较了解，嗯，所以他出现一些这种失误，相对来讲，我认为他也比较正常。嗯，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水平本身也就比较接近一些，嗯，就取决于谁今天把控的比较好一些，谁对临场的出现的比分落后领先，表现出更加坚定坚决的一种自身的心理，这对他们这场球是一个关键。嗯，
1: 随着刚刚咱们对于两个运动员场上状态的分析，他比分已经到了3-3，现在比分又追回来了，非常焦灼，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看看后面他们的表现。
0: 3-4。

0: 机会。
1: 五比三。
0: 钱天一啊，一定要控制住回球的弧线啊！如果给到陈梦的弧线过高，又是这样的一个正手位的话，被陈梦连续拿住一个正手强势的进攻，其实会非常非常的被动。

0: 往前，前天要向前。对了，
1: 四
0: 前天一如果尤其是在反手位啊，不向前台去靠的话，这个反手的优势包括角度打不出来啊。你可以看，拔住之后上步撕了一个斜线的大角度。机会，陈梦的机会了，非常能扛啊！我们可以看到前天一非常的能扛啊，不过还是在相持过程中，陈梦正手拔住了机会，连续的正手进攻。
2: 刚才这个球，他两个人相持的攻防转质量很高，从速度啊、旋转、落点来讲，都充满了给对方一种杀伤力的感觉。
1: 8-4，
0: 八比四。

0: 感觉这一次啊，钱天一相较于之前的奥运模拟赛上，包括反手的能力，包括正手的质量，一定已经有了一定的提升。对于小将来说啊，这种成长的路还很长，还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空间。
1: 重发9-4。

0: 在前田一一板搏杀过后呢，陈梦一个回球擦网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0-4。好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变化，吸了一板短。不过现在的局面呢，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被动了，5-10。反手的连续变线，这样的话呢，
1: 比分结束了，最后一节比赛的这个比分定格在了11-5。然后回顾这五场比赛，是陈梦4-1大比分领先前田一，获得了这整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您就对这整场比赛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与点评吧。
2: 这场女子单打比赛呢，特别在第一局，陈梦在5-4落后情况下给扳回来，这局对他的后面这几局都产生了影响。虽然他第二局在领先情况下输了，但第一局至为重要。如果他当时在第一局输的情况下，第二局又被别人落后再翻回来，那么他第三局、第四局可控性相对来讲就很难。那正因为他第一局表现出，就是说我不管落后挺多，给大家、给观众或者给场外他的教练，包括给他自己，就说我不放弃，我每个球我要认真去靠他，我认真去争取赢他。这种信念来讲，对他的第二局虽然是输了，第三局、第四局，包括第五局，他一直沿用自己比较好的一种精神状态来指挥自己的技战术。相对来讲，他发挥起来，就从整个比赛的过程中，他逐渐能够把控场上的主动。他把控场上主动，除了他的球在进攻以外，最主要的是他在衔接

0: 就在防守在攻防转换，特别在多板回合相持中，他对前田的弱点基本上能够承受得住。相反来讲，当他进攻的时候，前田的防守相对上薄弱一些，啊，特别是前田的中间正守卫，他不太这场球来讲，他运用的不是特别好。陈木虽然被前田一也做了很多个局，正守跟中间卫，但是有时候起码一半以上的球，陈木是在预判到情况下，他能相对合理的，不管是将就也好，或者捕捉，能够战机也好，他能够把它很合理的应用过去，所以对他后面的比分奠定了很好的一个信心。
1: 所以可见其实第一局的比赛很重要哈，尤其是第一局，就像您说的，陈梦在第一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把这一局追上来了，其实也奠定了后边的一些自信心，然后导致了他最后能最终赢得这一场比赛。那么我们也恭喜陈梦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天的赛事播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球，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爱这项运动。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乒乓技战术。
2: 那再给一个反手，再来一个。好，大家看到了吗？刚才我打的是挑一板啊，连续一板上旋球。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衔接球的一个训练计划。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还原，然后上脚上短球的步伐，然后挑完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上旋球了啊，那就不是下旋球了啊。挑完了变成了上旋球之后，我同时这个时候就开始还原，从这下来的过程中，比如说是正手，那我们的核心啊一转，这个时候我们就迎着这个球拉，它就一定要是起跳点了。我们这个球更多注重的是速度啊，一定要把速度跟上，不是发力啊，一定记住，不是发大力拉大手，而是速度。正反手都是一样的。来，我们试一个。哎，速度，看我打的时候速度不拉手啊，起跳点顶胯就行了。你就太快了，这个球它连的就是太快了啊，这个球节奏还没来呢，那它已经出完手了啊，它比球还快。这个时候要根据对方的来球，如果说对方没有质量的球，也不是很快，那我自己就放下来攻啊，攻多一些，把点放下来一点，进攻多一些。那如果说这个球很快，那我就踩快带，用快带的方式，哎，放下来一点，哎，对，这个才是最佳击球的时间啊。我们对，反手来两个，反手来两个。哎，我们一定要记住，反手一定不能拉手，在我们挑完下来的过程中啊，一定是在台面上击球，台面上扫啊，并不是拉下向上下向上，这样太慢了啊。挑完了向前，好，不错。手腕太多了，摩擦的太多了，哎，找一下球的点，你都是薄皮，哎，这个好一点。好，那我们来画重点了啊，那一搓一拉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重心啊一定要上到位。搓完了之后，这个球一定不是劈长啊，如果你是劈长的话，对方就该拉起来了，你要摆短，摆短完之后对方肯定是回搓我们，那出台了，这个球我们是要进攻的，这是一套连续性的战术啊，搓一个拉一个。那拉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核心发力啊，我们球点是最重要的，球点一定是起跳点，要拉得快一些，并不是下降点。 啊。那我们刚才说的挑一个连一个啊，这。

个呢主要以速度为主，那我们这个球挑完了之后，它形成了上旋球，形成了相持球，那这个球过来的时候速度会很快，那我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拉大手了，你再拉大手发大力肯定是来不及了。那挑完之后我们直接就起跳点向前扫啊，这个球反手向前扫，正手也快带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这个球啊它有时间啊，还是要根据球来，如果说它有时间，那我们可以啊放慢一点，然后自己发点力。那如果说没时间，我们一定要以速度为主啊，挑完了连续啊，挑完了连续。那讲了这么多，你学会了吗？

0: 等着我和大家见面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时每一刻都在努力汇聚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寻亲，帮助大家寻人。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呢，我们感谢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截止到现在我们累计收到的各种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以及提供寻人线索的信息，加在一起接近了50万条。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觉到众人在肩，而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的关注、大家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努力帮助每一个求助。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我们的爱心倾听人春蔚。
1: 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2: 陈晶晶，一个至今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的姑娘，每天她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洗猪粪。晶晶觉得靠自己双手努力挣钱，洗猪粪也不丢人。除此之外，她和几个伙伴还经营着一家化妆品店。她说自己要发奋努力改变生活，因为还有2个心愿没有完成。
1: 有请。大家好，我叫陈晶晶，我来找我的妈妈和儿子。我身上有2道疤，一条和妈妈有关，一条是和儿子有关。这个是疤，是从小在我的亲生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好像有个厂子嘛，地上满地的玻璃，我就是跑着玩嘛，趴下去玻璃擦伤的。我记得爸爸妈妈挺疼我的，然后带我去医院，这个还缝了好几针呢。我还记得家里都是卖鱼的，就是推着那个木头的平板车，里边衬那个塑料布，然后里边有水有鱼，推个平车就在市场上卖鱼，旁边还有枣，就坐在高板凳上捏人家的枣吃，很甜很美，这种日子很快就没了。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有一天姑姑让我去给爸妈送饭，途中饭洒了，洒我身上了，然后有个人，我记得那个男的个子不高，还背了个东西，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然后给我洗了洗身上的饭。他说给我买糖吃，就是坐上一个大巴车，辗转他又给我卖到了现在我的养父母家，河南的济源。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父母，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1: 估计也就4岁5岁左右吧，我不清楚。我刚到他家的时候嘛，他叫我问他喊爸爸妈妈，那不是我的家，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喊吗？然后就打我，我就这样苦苦的熬呀。晚上睡觉，我躺到被窝里头，我就在想我的妈妈，我妈妈爸爸他们不是应该会来找我吗？我就等你们来找我，就这样一直等在被窝里头。我就怕嘛，我晚上睡觉就蒙被子蒙着头睡。我们村有个大柳树，他们都说大柳树上有个神仙，我就经常跑去给大柳树说，如果大柳树你要是有灵性的话，你就带我去找我的妈妈，你给我妈妈说我在哪里，妈妈我想你啊，你想我不想，我就这样子，或者我丢了你是不是也在发疯的找我呀？我就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啊，我好好学习以后能出去再找我的妈妈。我给大柳树说完话，我就给自己一个鼓励，我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被拐卖的来的，他们也笑话我没有妈妈爸爸嘛。我就说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给小朋友说完了，我的养母不知道怎么听到了，他就不交学费，不让我上学，让我辍学回家。
0: 那你念书念到几年级？
1: 小学5年级。15岁那时候可能不上学了吧，我想挣钱，我挣钱以后我肯定能去找我的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好好活下去，我的目的还是想找我的亲人。我养母说了，我以后再也不会打你了，你好好在家待着，哪也不要去了。他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让我结婚嘛，我想着他们会对我好，那种离开这家了也行哈，换个地方吧，我就随便就嫁了。因为没感情嘛，他们家里人也对我不好，每次吵架的时候都是说你妈是卖女儿的，3天2头的在家里生气嘛。那时候有孩子了，就是生下来刚满月没多久，我就出去打工了，他爷爷奶奶看，他爸就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了，他说他给孩子送人，那时候也闹离婚，一时说了一句狠话，那你送吧，然后就这样子一生气，一句气话吧，就孩子他就给送养了。
0: 你老公收钱呢？
1: 他拿人家12000，我想给孩子要回来，给找回来，想着送养了我还可以去看孩子，但是那第二天他就跟我说了那个孩子家不知道哪儿的，我就开始去找孩子。
2: 婚后不如意的生活让金景决定外出打工，他一心想为刚出生的孩子多赚点钱，没成想丈夫却把孩子送养，原本爸爸妈妈还没有找到，如今又失去儿子，他内心撕裂般痛苦，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
1: 我就找那个中间人，他又带着我又去那个山东莘县，有一个门面房，2间的门面房，里边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边有那个小孩，我就说这是我家孩子吗？我去看，我就到处找孩子，我就把所有积蓄都给花了，一切都为找孩子，还登过报纸。我找不着孩子，我就从山东那个地方回来了嘛。然后周围的人都说我了，我好狠心啊，你这妈妈怎么当的，你咋给孩子给送了给卖了那种，我也受不了，我孩子也找不着了，我的心都已经死了，妈妈妈妈找不着，孩子找不着，
3: 天天晚上就

0: 小孩子嘛，每天就哭湿枕头，半夜有时候会哭醒。我没有亲人，我一直找妈妈，找妈妈，妈妈没找着，又发生这样一段不幸的事，又把孩子给弄丢了。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呢？那天他们一说我手边那个有药，我就给那个药全部喝了。我不想活了，我找不着家，我找不着孩子，我没脸活着世上，我没脸面对我的孩子呀、啊！我自己的身世都还没弄明白，我又给孩子弄丢了。我就被抢救过来以后，有个姐姐嘛哄着让我振作起来，你可不敢再自杀了，你要是死了以后怎么接待妈妈和孩子，他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你走了让他们怎么办啊。这个冲淡油回去也就振作起来，我要好好努力挣钱去先把孩子找着。其实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着孩子，晚上我想孩子想的天天晚上日哭。我又慢慢开始攒钱了，开始找，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找孩子。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孩子的。这是我2-8，就这样的心里痛。
1: 丢了妈妈1-8，
0: 丢了孩子
1: 又1-8。
2: 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啊，是打着送养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拐卖儿童罪。12000块钱是他拿到的钱，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要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而且要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包括那个买主的责任。
0: 找了几年，慢慢的我也再婚了。我那时候也正常过正常人生活了，就找了个现在的老公嘛，跟他结婚以后也有个孩子，我就想着努力好好赚钱养孩子。
1: 男方家对你好吗？
0: 就是理解不了我的心情。有一次生气以后抱孩子要回我家，然后他不让我抱，他说你再给孩子再卖了，一下触动我的确实是刀扎的那样的。回到房间我也不走了，我也不放孩子走了，我就找了一个刀片然后在手上拉那个手。我不是那样的，我想给我孩子找回来，这是我自己犯下的错。我以后我会弥补他们，我要找他们，找着弥补孩子。你应该理解我，对不对啊？我就不想活了，绝望难受，心里痛呀、啊、他触痛我心上很深很深。我最绝望的时候，他比我养母打我还绝望，那是身上的痛，这是心里的，我心里更痛。然后他就给我带到医院去看包扎，从那以后再也没说过，就说以后体谅我，陪着我把孩子找回来，找回来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我家孩子长得都像我，看到孩子就像看到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把爱都转移他身上了。
3: 我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对孩子好，孩子喜欢吃薯条，我就在家里削个土豆切成条条放到锅里炸一下，然后让孩子吃，那油会到处乱溅嘛，手上是油，脸上也会，我是猛压就会溅到脸上那些油吧。然后这些都不是事儿，我问孩子好吃吗，我家儿子好吃，妈妈你下次还给我做。我就想着要是那个孩子也在，两个孩子就坐在一块儿，我给孩子做饭，这多好。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把这些爱都给他，我可能才能坚持到现在吧。
1: 家里就两个孩子吗？现在
0: 去年6月生了一对双胞胎。
3: 家里一个小车嘛，一个孩子放在车里，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推着车， 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就把孩子放地上去炒菜做饭，我还得去给他们烧水弄奶粉，晚上2个小时一喝，这个2个小时喝完了，这个也要喝。

0: 就是为这个家吧，然后为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孩子。我没文化，只有找一些苦的累的活干，那个活还比较脏，我就卖饲料去了。
1: 猪饲料就是猪吃的那些猪饲料，拌在玉米和那个里边的添加剂都有。你要证明你的饲料比他们任何一家饲料都强，你会把它的粪便嘛哈，拆了上1000毫升的粪便，你放到你那个容器里边，下手去洗粪便，就是弯着腰吧蹲那儿，那个洗手搓里边猪的粪便有那个疙瘩嘛哈，你要给它搓开了以后揉碎了，泥水冲掉以后里边剩的残渣，然后你就会把水过滤完以后干的，你给它放到那儿。比如说1000毫升剩余300毫升的没消化掉的玉米渣，你要用我的这些饲料添加剂，就是10天以后我会再过来回访你，再过来我还给你洗那个猪的粪便吗？洗完以后那就不是300了，那就是200、100甚至更少。那些都去哪了？都叫猪给吸收了。
0: 还搬饲料嘛，每天你要把放到面包车10吨20吨给人家卸，卸完了往猪场送，一天还洗40家粪，不停的一天就这样的工作嘛。10天之内我要把这些我用我的料的都洗完吧，有20家吧。然后我受到表扬，
2: 卖饲料这个行当女性很少吧？
0: 没有，没人干，太脏太臭，我都不能去人前说话，头发身上都是臭的，每天就拱在猪圈嘛，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回到家呢，我孩子都不想闻嘛，妈妈你给衣服脱了扔外边，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回到家洗洗身上的味儿，你睡到被窝里身上还是那种臭味儿，那没办法，你不是为了让生活更好，为了自己能实现早一天我去找到我的妈妈。
2: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拿过多少奖金？
0: 2-3千，我都不去商场，只能拱猪圈，你就配在猪圈里那种，太臭了。这样也挺好，我最起码我靠我的双手努力吧，孩子慢慢的也都理解我吧，觉得我很棒，长大了，不像以前吧，一生气就不想活了。慢慢我就发愤自强嘛，就振作起来，以后也再也不冲动了，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嘛，让孩子有看到我的正能量的一面，妈妈是这么能干啊。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我的家需要我，孩子们需要妈妈。照顾家的同时，我肯定我要继续寻找我的妈妈，寻找我的孩子，用我之后的生命，我去弥补我的妈妈，弥补我的孩子。
2: 如果要是没找着，
0: 我要是打开大门看不到孩子和妈妈，我也不会绝望，因为以后路还很长，我还能继续找他们，让他们看到一个自立自强的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妈妈，让他们以我为荣。
3: 妹妹啊，你说你没有文化，你现在做出来的全是很有文化的事情。你通过洗猪粪来检验自己的猪饲料的产品的这个优劣，而且你张扬了我们中国民族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挣钱最了不起。
4: 来，我们走过来，来看一下苏东是怎样的帮你寻找。有请苏东。
5: 陈晶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两个求助，第一是求助找家，第二呢是求助找亲生的儿子。这两个求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 我们先来说说你求助找家的事儿。那么根据你的记忆呢，你大概是四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到了现在的杨家，亲生父母的名字可能叫做杨对坡和张秀兰。

0: 另外，你说你记得你的亲生父母呢，可能是靠卖鱼为生的，因为丢失的那天啊，你就是中午去菜市场给他们送午饭，在路上呢，被一个人用一颗糖给拐骗走的，从此和他们失去了联系。那么关于你要寻找的你的亲生儿子，他的原名呢叫做郭志伟，小名叫刺猬。孩子被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满2周岁了，那么算起来今年应该大概是15岁左右了。孩子的体毛特征非常的明显，小眼睛，厚嘴唇，长得黑黑瘦瘦的。另外他左大腿的内侧有一块被开水烫伤的疤痕。所以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也是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你一起展开了寻找。
1: 陈静静你好，接到你的求助，我们立即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寻人帖，同时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排查，最终我们发现一个王兰芳寻找失踪女儿小燕的案例与你非常相似，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对你们的血样进行了进一步比对。另外，关于你寻找儿子的求助，由于你提供的关于儿子的信息太少，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联系山西志愿者展开实地走访，同时请警方一起行动。
2: 接到志愿者的委托后，我们立即成立研判小组，全力进行分析查找，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消息。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看到我的爸，我心里很疼，可是我会坚持下去。我努力照顾孩子们，让孩子看到妈妈是正面的、阳光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就让孩子知道妈妈很想你，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我会对我以前犯下的错去改，去弥补你。我的妈妈，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我希望我的妈妈能抱我。

0: 是，我们都在帮。截止到现在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志愿者。但是呢，你的儿子，我们很遗憾，暂时还没有找到他。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你有印象吗？
1: 这是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
0: 能认出这个大门吗？
1: 院子挺大的。
0: 快30年了，这是在河南登封，在老家，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你心心念的妈妈，快30年了，每天也都在找你。
1: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0: 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请帮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还有晶晶的小姨。
1: 妈。

0: 妈妈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啊。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坐下。

0: 妈说一下，女儿今年多大了？
1: 32。
2: 她是80年生呀，40。
0: 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
2: 走的时候穿，上衣也穿走了。上次她上耶稣的裤子，
3: 都给我留下来。
2: 你走时候穿。
0: 当时女儿丢了以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2: 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那是大年28，上午那是早饭，他小姨给他做一早饭。我家还有一个儿子，那时候5个月，他那时候4岁半，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让他提着去送饭，不知道到哪儿。不，快中午的时候，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说还小眼的呀。我说不知道啊，他是在家的。他说你来送饭了。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那都几个小时了，你知道。哎呀，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
0: 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
2: 我老公带两个儿子。
0: 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
4: 哎呦，晚上好。
5: 晚上好。
4: 没事嘛。
2: 帮助我照顾女儿。哎呀，
4: 找你找你，没事。你找你。
2: 别哭。哎呀，
0: 姥姥猜猜，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
5: 你看看，这个是，
4: 你看看，
5: 这个是老大，这个老大，
0: 给老大看，
5: 姑爷，啊，呀，这个是小的，
0: 啊，给俺婆婆抱抱，
4: 这个胖了，
0: 抱抱，
5: 亲吧，婆婆亲亲，
2: 再走，
5: 对，
0: 晶晶，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2: 我很开心。以后继续寻找孩子，要全家团圆。
6: 他这个案子啊，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这个一个是打他，虐待他，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小学就让他辍学了，故意让他辍学，也是应该要。

0: 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
1: 带着你的一家人，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
2: 离家二十载，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家找到了。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哎，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7: 玩命
8: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7: 啊！
8: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6: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7: 怎么个加？
6: 对，
9: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

0: 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我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0: 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是的
0: 。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嗯、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嗯、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

0: 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6: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

0: 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

0: 己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0: 再见。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你们。
0: 大家好。
1: 来，二位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0: 我叫张燕，来自山西太原。我是四川自贡人。在可能我们走上了这一刻，在座的可能都会觉得我们有可能是母女，
1: 不是母女，
0: 有可能是婆媳。
1: 婆媳啊，
0: 但是我们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血缘关系。她是我妹妹的婆婆。今天我们来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主要是陪她来寻找她丢失了27年的儿子。何凤培。
1: 所以小张是帮助自己妹妹的婆婆。
0: 对，
1: 其实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吧，来寻找她丢失的儿子。
0: 对对对。为什么不是妹妹也不是妹夫？为什么是我这个做大姐的？这呢就得说起来，就是我跟阿姨吧。其实我们相识是在2004年。我的妹妹，她是我就是排行老四的妹妹。然后她是2004年，我的妹妹在成都和我，就是我这个阿姨的儿子，
1: 妹夫是吧？就是
0: 妹夫，对。然后他们在成都做衣服的时候，这样子相认了，也相恋了，完了就是在妹妹和妹夫，就是他们，自由恋爱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就是阿姨就跟着妹夫。那次就来我家提亲。因为他们家是那个重庆的嘛。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见过，包括我们就是双方的家人亲人们都没有碰过面。然后呢，阿姨那次就跟我家妹夫两个人过来提亲。但是作为我来说，我是我们家的长姐。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由不得自己不去替妹妹们操心。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般我们那边提亲这种好事情，按道理都是双老都要到场，
2: 对，
0: 才是比较圆满的事情。但是呢，那次就只见了我妹夫和我阿姨来。当时我就很纳闷，就是赶阿姨和她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我说怎么没有见到我妹夫的那个爸爸，
1: 这叔叔怎么没来？
0: 然后我妈沉思了半天，她跟我说，她说他们家的情况其实很让人很感叹吧，应该说是，她说我这个阿姨的，就是老伴儿，我妹夫的爸爸，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儿子侯凤培，丢失了以后，他们夫妻俩就找了很多年没找上，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阿姨的老伴儿又得了那个阵发性的那种精神失常。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太严重，后来就慢慢的就比较严重了，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

0: 在那个政府和村领导的那个帮助下，最后我妹夫他们就商量的把他的父亲送到了重庆市软塘镇的那个养老机构里面，去了。然后这样子以后，我的妹夫他就去了成都打工嘛。我妹妹呢正好也就去成都，也是做衣服。妹夫呢他是个裁工，妹妹呢是个缝纫工，就他们俩在同一个地方，在跟同一个老板打工，这样子就相识了，就是这样的。
1: 明白，等于是叔叔其实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0: 对对，
1: 出现问题了，
0: 对，就是因为
2: 这个为了儿子，
1: 为了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知道，原来妹夫他们家是有出现问题发生了，是吧？当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啊，就知道丢了个儿子，
0: 对对，知道、啊，
1: 丢的是大儿子还是
2: 小儿子？
1: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妹夫是家里大儿子，
2: 哎呀，那个是老大，
1: 老大，家里用俩儿子吗？
2: 一共两个，
1: 啊，丢了一个，
2: 啊，丢了一个，
1: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个儿子是他们家的妹夫，是吧？当时这个情况，
0: 是，
2: 对，
1: 啊，所以后来他们哪年就结婚了？
0: 就在2005年的时候吧，他们俩就结婚了以后，就一起带上阿姨去了成都这个制衣厂。
1: 所以等于是叔叔就在养老院治病养老，
0: 对，
1: 阿姨就跟着小两口在成都生活了。
0: 对对对。
1: 其实小两口带着阿姨哈，其实生活应该挺好的，挺幸福，又在一块儿工作，是吧？
2: 我跟他们没有干什么活，
1: 但是生活在一起，
2: 生活在一起，
1: 孩子也挺孝顺。
0: 总体来说，我妹妹和我妹夫对她的妈妈都不错。
2: 她妹妹在我家10多年了，我们没有拌过嘴。
1: 哎呦，真好，婆媳关系很好。
2: 对
1: 啊，互相谦让。
0: 对，阿姨带我妹妹非常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对，因为虽然我们姊妹五个很少聚到一起吧，但是每一年我们总会，因为我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嘛，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公我们回去的时候，总会去成都。那他弟妹妹打工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1: 看看啊，
0: 最主要的是看他们就是说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就比较高兴。
1: 那过年不一块儿回老家吗？回四川吗？
0: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从结婚以来，他们就基本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是没有咋地回过的。他们老家的
1: 啊，回来的少啊，没有回重庆是吗？
0: 对，基本上都是回到我们娘家过的年，
1: 回自贡。
0: 对、
1: 哦，
0: 然后呢，但是中途他们也会抽时间回去看他的爸爸，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家妹妹和妹夫说，我说你们每年都回来过年，但是你们工作在成都，你们有没有打算在成都？就是说买个房，就是安个家呀，
1: 对，
0: 是吧？
1: 稳定。
0: 对，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就说，他说，大姐，他说我们手里面也没多宽裕的经济，成都这个地方的房价也挺高，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哪怕就是首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完了，我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爸爸，我们几个就是七拼八凑的给他。凑了7-8万，然后给他们。当时我去的时候，看见阿姨还有我的妹夫，包括我妹妹的那个孩子，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说句实在话，我也很欣慰，真的很欣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就这样吧。就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由于我的妹夫他干这个服装裁剪这个工作，长期的劳累，就是站呀这些，他这个腰已经出了问题，又加上对这个职业可能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厌倦，然后妹夫就提出，他说，大姐，他说我想买一个车，买一个那种就是滴滴车，他想去跑那种长途的那种滴滴，因为妹夫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

0: 我们在太原吧，就是也不咋地，经常说是跟他碰面，也没有去关注上这个问题哈。然后呢，就是到2017年10月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是因为长期跑这个长途出租，这个糖尿病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在那一次。就是2017年10月的一天，我从太原坐飞机回去，我回去探望我的孩子，就是看望我的儿子和姑娘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在那2天，一下子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妹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大姐，她说，她说妹夫出事儿了，我就问她是啥事儿，我说是她是很重要的事吗？然后妹妹就告我了，她说刚才，自贡市富盛县派出所的警官。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一个富盛县的一个宾馆里去世。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感想，我们当时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今天早上从成都下来。到了宾馆里，他们就休息。到第二天早上，再接上那个
1: 客
0: 乘
1: 人。
0: 客，再往回走，就是这样的。当天他进去了以后，就在里面就一下子就睡过去，再也没有起来。然
1: 这个
0: 后，
1: 事儿对妹妹家打击很大呀。
0: 对，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当时我跟我那个堂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妹妹还没有从成都赶下来。还有跟阿姨还没赶下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那个现场，有那个公安干警陪着我们去看的那个现场。然后呢，我去的时候，我妹夫的遗体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完了，我妹妹和我的阿姨他们一家子，包括孩子一起下来的时候，那个场面真的是让我至今难忘。我的阿姨和我的妹妹就可以说是极度昏厥，因为阿姨她心脏也不好，然后有高血压，真的是作为我一个娘家的这个长姐来说，我真的我43岁了，那会儿妹夫走的时候我30多，我也没有遇上过这种事情，没有体会过亲人从身边离世的那种感觉。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所以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悲伤，真的是。可是，在那种悲伤的场景里，我还不能去悲伤，因为首先我看到我妹妹几度昏厥，又看到阿姨几度昏厥，真的又看见那个儿子那么小，跪在那里哭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当时我人都昏过去了。

0: 我日子呢，张礼就是他们要配，
1: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当时阿姨已经昏厥过去，几度昏厥，真的是几度昏厥。
0: 现在安葬都是他娘，都在他们那边呢，都没有回我老家。我日子呢，葬礼都是他们安排的。他们把儿子的事情安排了，我就跟我媳妇两个回了成都。回了成都以后，我就。

躺在床上，我什么都没想到。后来他们听见我说是这样，他们没跟他说，他就把我带到山西去。

0: 因为这个意外发生以后啊，其实对于妹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对，
0: 等于家里就是妹妹一个人了。
1: 对，
0: 带着下面的孩子，上面的老人。
1: 对，就是鉴于这种情况吧，我们把妹夫安顿好了以后，我去成都看妹妹的时候，妹妹和儿子，包括这阿姨，他们一家子都在那种悲痛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呢，我就跟我妹妹商量，我说我把阿姨领走了，因为鉴于这种情况，你们俩都一家子都处于悲伤之中的话，可能时间长了，我又怕阿姨有精神上像叔叔一样，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把阿姨领上吧，因为那会儿我家在太原的时候吧，就是我老公他开的个配件店，我自己做的个卤菜店，我们的生意还做得可以，我雇的有七八个人帮忙，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了以后你在家里能帮我干点啥干点啥，每个月呢，我说我也给你工资，对，我也给他一个月也给他3000来块钱的工资，就是说管他吃住，包括医药费这些我们全管。
0: 所以其实你是想，第一是让他离开四川重庆那个伤心地，
1: 对，
0: 到其他地方来换一种心情，可能更好的调整一下。
1: 对，我是想调整，
0: 别压抑了，是吧？跟叔叔一样压抑了。
1: 对，我是怕他压抑了，完了怕他思想上出问题。
0: 第二是也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机会，是吧？
1: 对，
0: 地上能有一定的这种
1: 对
0: 自足，
1: 对，
0: 要不然妹妹那儿压力也太大。
1: 对，所有妹妹的生活费、孩子的学费，包括妹妹的这个房贷，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
0: 哎呦，这个大姐真不错。
1: 因为没办法，说实话，也真的是鉴于这种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所以后来就把阿姨带到了山西，
1: 对，
0: 跟你跟你的爱人一块儿，
1: 嗯，
0: 那个地方生活了。
1: 对，我们在一起到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
2: 他们对我就像妈妈一样，对我，亲人挺温暖的。有了他们，我有了他们，我不会辜负他们，我要重新站起来找我儿子。我要坚强地走出来。
0: 如果找到了，你会把这个消息带回四川自贡老家吗？
1: 会，我会第一时间给我的亲人们分享这份快乐。
0: 你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盼着能有个好结果呢？
1: 对，我爸昨天晚上都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找见，
2: 老家的人对不对？
1: 然后昨天晚上，包括他们那边的亲人们也都打电话了，因为大家都期盼的
0: 结果
1: 的好的结果的出现吧，反正就是。但是呢，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管弟弟有没有来，我作为就是这个长姐来说吧，我们家有5个姊妹，但是不觉得多，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多一个也觉得很高兴，也不是一个坏事，我们欢迎你融入我们家庭。
0: 那这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包容这种责任的这个家庭哈，真的应该给他们鼓掌。这个事情其实对于很多人会说，哎，你这个大姐是吧，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好我们都理解，弟弟妹妹的你妹夫好我们也理解，妹夫的妈妈你们还管着，这个是不是治愈的吗？其实真真切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所以像这样的两个人牵手上来寻找，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记忆中，在等着我的平台上非常非常的少见，不是母女关系，不是婆媳关系，但是愿意为他付出，愿意为他支撑帮助他，就是为了圆一个其实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团圆梦。真的在这儿我首先要向大姐，包括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们全家致敬，给你们点个赞。
1: 谢谢。
0: 我希望我们这个点赞哈，能变成一个力量，能够圆你们今天的梦想，给阿姨一个好的结局。
2: 好吗？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着期盼，带着希望，看看结果。
2: 好吗？
0: 好。来，张燕扶着阿姨，来，咱们先往前走。好，我们先抬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这个弟弟的。
3: 邓阿姨，您好，您的儿子丢失后，您。

0: 您曾经在福建报过案，后来您回到重庆其江老家，我们知道以后第一时间采集了您和您丈夫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和福建警方携手展开寻找。天下无拐，万家团圆，是我们打拐民警共同的心愿。20多年来，我们重庆其江警方一直在寻找这个孩子，先后去往福建、广东、贵州等多个省份寻找知情人，同时科技力量助力寻人，这也为我们公布积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条线索，扩大范围为你进行寻找，找到这个孩子不仅是您的心愿，也是两家人的心愿，助力团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1: 好，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他可能非常非常想找到他丢失的这个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别太激动了啊，您先稍微平静平静。
1: 找见了吗？
0: 哎，找见了这个儿子了。
1: 我们应该高兴。
0: 咱听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见的，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
1: 当时他确实是被拐走了。嗯，被拐走的时候，
2: 五岁多点点，五岁零三个月。
1: 那对，那他就是等于说被拐了之后，他被，人贩子带到了福建泉州，所以他这些年就是在泉州长大的。
2: 你们老爸都在泉州自己找过你的，只争了泉州、亳州、惠安。

0: 欢晋江，反正我们两个找了很多地方，就是留学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个月，我找了我后头我在得了病了，我就和我老公回了老家给我治病，钱也找光了，找他找了几个月，我们就没有打，就没有打工，就专门找他，到自己找，但我没找得到。我又得了病，后来我们就回了老家，回了老家把病治好了，治了几个月，稍微松了一点了。我们两个又跟我用两个的大哥进了路费，又到下面去打工，打工走。
1: 阿姨找到了就好啊，找到了就好。
2: 冷静点啊，别太激动。
1: 你之前受过的苦，不就是为了有这一天吗？
2: 对，
1: 对吧？你受过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找到的这一天吗？
0: 你的皮肤还是这样白的。
1: 这鸡爪儿子，他们小的时候皮肤，
0: 小的时候皮肤白，头发有点黄。
1: 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3: 是。
4: 也有个儿子，一个女儿。
3: 挺好的。
0: 只要你过得好，我就幸福。
1: 他在养家，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兄弟，然后。其实对他也很好，也没有说饿着他呀、打他呀，这些也都没有。
0: 你照顾得好，妈就高兴了啊。
1: 关键就是采血，对吧？关键是采血采晚了，所以就会长得很晚。
0: 谢谢你
3: 妈。他采血采得晚吧？我们这边其实很早。
0: 我们采了有。可能有十来年了，我们采的有了。
4: 普查当时那个整个农村普查，
0: 哦、他像我的哪像哈？
3: 嗯，他像你，他像舅舅的那个儿子，可像了。
5: 你也问问那个小儿子吧，就是你知道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吗？有印象吗？
4: 这个从小都知道。
1: 其实因为他在养家生活的还可以，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顾虑。但是我相信，其实在小吴生活的周边还是有一些人还没有来得及采血，可能跟小吴有一样的顾虑。
0: 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
3: 你叫何凤培。
5: 何凤
0: 培。
5: 培。
0: 对
3: 。
4: 在下面我很仔细很认真的听，我觉得像这位大姐就好像感觉是在电视里面的一些电视情节，但是确实千言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3: 没事儿，弟弟，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非常欢迎，能找见你我们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真的，
0: 你回来了，我妈的病都好了，晚上就睡得好久。
5: 有机会跟着你张燕姐姐也去山西家看看，是吧？山西太原那边有姐夫。
6: 这位那个阿姨，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真是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她能够从这种走出来，我觉得真的特别感谢这个张燕大姐。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在社会上特别的去宣传和弘扬这种精神。对于一个没有血缘关系哈，也没有婆媳关系，没有这个，但是他能够把在不幸中的这个阿姨接到山西太原去，当成家人一样，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来这个照顾，我觉得这种精神、这种品质真的是太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3: 在此，我非常感谢等着我所有的栏目组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
5: 我们得谢谢你，谢谢。
0: 现在儿子也找回来了，我现在又有一个闺女了，我儿女双全了。
5: 好好好，谢谢。

节目录制之后，张燕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和兄弟姐妹，而小儿子也赶去重庆和父亲团聚。在未来的生活里，我们相信这两家人会更加的亲如一家，在这里祝福他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

0: 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但是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

0: 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5: 谢谢老师，回家喝酒。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老师，
3: 老师，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3: 17岁？
2: 对。
3: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3: 找爸爸？
2: 对。
3: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3: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3: 20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爸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3: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然后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3: 好吃吗？
2: 想就没想就吐了出来。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然后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3: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2: 对，
3: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2: 对，
4: 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3: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2: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爸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3: 那时候你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一

0: 辆三轮车的钱。
1: 然后妈妈就去蹬三轮车。
0: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在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当时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一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一块，有三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两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2: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她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她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她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妈妈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
3: 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长久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讲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
0: 就过了有11分钟，弟弟就哇的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线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血印，
1: 他是抢救的那个
0: 都是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当时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就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刚刚刚从鬼门的关跑过来一劫，弟弟没事了。
1: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我就问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0: 对，然后当
3: 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

0: 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1: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0: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她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1: 她想收养你妹妹。
0: 对，她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0: 然后就是过来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2: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0: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哦，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1: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0: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1: 那妈妈还工作吗？
0: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很痛恨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1: 那你还来找爸爸？
0: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6年底的时候，人家跟我说

0: 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
1: 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

0: 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她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她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1: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一等，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像，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2: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得很像爸爸的味道
1: 爸爸
2: 就会是爸爸。
1: 对，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这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3: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你爸爸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1: 是站起来唱吗？
2: 站起来唱吧。
1: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

0: 像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惜你不在我身旁。爸爸，我想你，爸爸。
1: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0: 谢谢于老师。

0: 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1: 谢谢
0: 、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
1: 你想对爸爸说点啥？
2: 我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1: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3: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5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5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我跟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我打你，爸爸。

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大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0: 来了，秦仲英，
1: 我帮你坐着。
0: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2: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妈，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你们，爱你们。
1: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了。
2: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的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0: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2: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门技术吧，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1: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3: 其实在这个团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0: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2: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4: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2: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4: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2: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5: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2: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5: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0: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1: 非常高兴。
0: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1: 对，永远不松开。
0: 来，
2: 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2: 谢谢。
1: 真好真
6: 的。年仅17岁的倪乐乐，在历尽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也祝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

0: 自己给他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

0: 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

0: 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4: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
0: 错，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个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对，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那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的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1: 买点肉啊。
0: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他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1: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把能捞的那些肉碎块，
0: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1: 都捞给你了。
0: 对，
1: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0: 都是白菜，碗里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1: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0: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1: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0: 其实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4、5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1: 对，
0: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1: 就连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0: 对，
1: 心里更难受，
0: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

0: 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爸爸。
1: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都实现不了。
2: 那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你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0: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1: 你从山东？
0: 对，去山东
1: 菏泽，跑到了青岛。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干服务员。
1: 服务员。
0: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
2: 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去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
0: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1: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0: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吃，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大力气我使得大力气，有的时候累得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得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1: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可是回家什么都没有。
0: 回到家什么都没有，
1: 都得自己扛。
0: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是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那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觉得我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当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都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就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工干活嘛，然后挣钱，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她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一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2: 今天她上来再说，每个人生的重要阶段她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她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她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3: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4: 你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5: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3: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2: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王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来看上面。

0: 是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还是怎么？那个是怀的你的时候，我被人贩子骗了，卖了，卖的就是现在你这个爸爸。我是你现在的爸爸，我是你亲生爸爸。

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那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在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城东上班，有两个陌生人就拉手的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啊，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喝水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的我儿子那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惨。

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说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啊，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5岁是陪着妈妈带你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你妈妈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想，我那个时候该把他带回家的。算这几年我真没想到，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
1: 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2: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3: 亲兄弟，
2: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4: 长得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4: 两个眼睛，那个眉毛，长得一丝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2: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对啊，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啊，今天还有人，
3: 谁呀？
2: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4: 好，
2: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4: 好，
2: 看看，
3: 从电视上下来了，
2: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叫爷爷。
5: 爷爷，哎
3: 呦，来坐着坐着坐着坐着，
2: 来坐着吧坐着吧。啊，这是爷爷抱着孙子，哎，不撒手。来坐着
3: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2: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这个是谁？你说奶奶
5: 奶奶，哎啊，
2: 真这么乖呀。
4: 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2: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6: 于天一吗？
2: 照片是谁呀？
5: 是我，
2: 是你呀！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5: 是
2: 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你看看，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3: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0: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的。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11: 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

0: 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1: 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0: 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

0: 神的组成，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6: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7: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6: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6: 合着20斤长吧？
7: 对，
6: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0: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

0: 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

0: 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因为就是我嫁你们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嫁你什么事都是我去做。我从十三岁我就撑住这个家，我就上山拔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人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

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0: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1: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两个儿子，就是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经常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8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0: 吃个半饱，哎呀！
1: 在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为我们这个家好。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0: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1: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到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0: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1: 就是4岁多嘛。
0: 4岁多。大儿子呢？
1: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山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就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也得打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跟我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但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8点多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和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0: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1: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为了发那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0: 脖子疼。
1: 当时我们在，我肯定是睡闹枕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0: 歪着脖子。
1: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0: 错位，哎呦。
1: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

0: 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一再迟来一天，那脖子那个如果神经压迫了就太坏了。
1: 当时我就听着我买语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证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
0: 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跟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地跟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2: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两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2: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原来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了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有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丢失三年过后，我老公就出了个车祸了。
2: 出车祸了，
0: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边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三道手术。
2: 做三台手术？
0: 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三分之一，
2: 舌头咬断了三分之一，
0: 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2: 哎呦，
0: 我这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写上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五六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
1: 植物人。但是我真的是心疼他，我小儿子还没长大，我大儿子又刚刚恢复，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成家，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肚子不能打。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0: 地世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五六年了，他都不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的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房，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一个周过后就生了褥疮。
2: 褥疮啊。
0: 又就生虚了。我就用那个水跟他洗着，他是热天嘛。
2: 天气很热。
0: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你按摩怎么按摩。
2: 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
0: 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扣在耳朵里边。
2: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0: 喜欢的歌曲。
2: 歌曲啊、让他听。
0: 对，陪了四十天在病人床边。我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

0: 说肌肉萎缩抽筋儿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说肯定我又希望。在第三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正经的穴位哈，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撑开，
1: 睁开了眼睛、
0: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一样，你都不认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舍得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也得跟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我就跑过去叫医生，医生就说奇迹，但是他脑萎缩，要么赔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失去记忆了。
0: 我也一点不相信。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跟人家，他就哦，给我，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0: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他不理我。我说我是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他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也没在那个眼睛里边。
2: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会走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搬得到。我说我搬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托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站着，这样子帮他慢慢抱住他腿跟他站着，跟他走。
0: 大概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两年了。我就说我们也出去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1: 买了一束太阳花。
0: 那个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1: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0: 我对得起我老公。
1: 对得起老公。
0: 对得起我大儿子。
1: 对，
0: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去了不少的债。
1: 要债的人来了。
0: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1: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0: 是。
1: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0: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点怕。
2: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0: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三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1: 三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

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

0: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1: 这个大姐，但是她自己说，她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她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她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她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她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0,000元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2: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陆氏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3: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0: 谢谢大姐。
2: 谢谢。
4: 21年的坚持，他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他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5: 好。
0: 那程大姐，
5: 好，
0: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6: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们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6: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8: 接到查询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王一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一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6: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用于打好的一个人。
1: 在这二十一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爱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是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0: 那你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1: 天天搞，天天的我的儿子。
2: 妈，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3: 坐妈。
0: 看看儿子，
2: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0: 陈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3: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0: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3: 然后给我买了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0: 你哭了，
1: 儿子，你受苦了。
3: 妈太受苦了。
0: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啊、哦，他可能。

0: 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十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2: 记不起
3: 来。都记不起来。
1: 我
3: 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2: 我现在在云南省。
3: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2: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3: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2: 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3: 回去、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受那么多人，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3: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0: 陈妈妈，
1: 谢谢
0: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
3: 哦，
0: 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3: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0: 走。
5: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0: 哇，萌萌瘦成功了。
12: Hello 大家好，
10: 那您就是瘦身，
1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0: 看出来了。
9: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0: 哪位老师又来了？
9: 哎，你还真认识，
10: 是不是？
9: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3: 大家好，

0: 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2: 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忘形。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

0: 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3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
0: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

0: 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

0: 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

0: 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延续强势表现，全胜战绩登顶，中国女排成就亚运十冠王。从安静的东京到热闹的名古屋，山海相连，人文相亲，亚运为国际交流写下新注脚。跨校组队体重级别上浮，重构赛事逻辑，看小众体育如何在校园破解困局。
0: 北京时间9月22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问鼎亚运会。决赛首局一开始，中国女排状态不错，凭借快球进攻和拦网建立了优势。虽然日本队在局中阶段一度追平比分，但中国队还是通过强势的拦网稳住了局面，重新拉开分差，并以25-19先胜一局。第二局比赛，中国女排上来就取得6-1的领先。

0: 面对中国队丰富的得分手段，日本队办法不多。中国队越打越顺，以25-20再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中国队表现出现起伏，一度以2-10落后。但进入局中阶段，中国队重新找回了前两局的状态，把比分追成19-19。此时，中国女排的气势重新压制了对手，双方一路战至23-23。最后两分，吴梦洁先是扣球帮助中国队拿下冠军点，随后又通过发球得分，最终中国女排25-23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完胜日本队，取得亚运会三连冠的同时，也第10次登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1: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2: 这次亚运会的夺冠对整个队伍的自信心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帮助，因为也是刚从亚锦赛失利当中，能队员能顶住这个压力，我想对队员的自信心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也是为队员下一阶段的成长打下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基础吧。
0: 这枚金牌对于刚刚错失了直通奥运的女排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本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的第一金，对于中国代表团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昨晚呢，中国女排在亚运会女排决赛当中呢，是以3-0横扫了东道主日本女排，那么也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夺得了队史当中第10枚亚运会的金牌。我们都清楚，就是这枚金牌实际上不仅仅是对姑娘们在本届赛事优异表现的一份嘉奖，那更是让大家从前不久的阴霾当中走出来的最佳方式。所以呢，它的意义其实远远大于一个亚运会的一个冠军头衔。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个团队殊荣实际上打破了大家心里的这份枷锁。8月30号亚锦赛的决赛，我们都记得，就是中国女排在主场2-3被泰国队逆转，不仅是延续了11年的亚锦赛冠军荒，而且呢还痛失了亚洲区唯一一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那么短短22天的时间，中国女排呢是完成了从惨败到甜蜜复仇的一个心理修复。半决赛呢是3-2再次战胜了泰国队，那么决赛当中是第3局在2-10落后的情况下顽强的追分最终逆转了日本队。那么年轻队员们证明了自己具备就是扛住高压完成翻盘的这份能力。那么这正是此前其实被大家所质疑的短板。那么第二呢，就是年轻的阵容其实完成了这个大赛的淬炼那么这套首发平均年龄其实不到23岁，那么12个人当中仅有就是龚翔宇和王梦洁是有上届亚运会的经验，而且更多的年轻人在连续的硬仗当中要经受住考验。这也为其实后续的我们说世界杯的阵容筛选提供了实战的一份依据。那么第三呢，就是为了冲奥其实争取了就是战略的空间。那么亚运会夺冠呢，让整个队伍其实卸下了所谓输不起的这份包袱，那么也可以相对从容的去围绕着2027年的世界杯来组织备战。错失直通意味着其实未来2年呢，整个容错率呢大幅度的降低，那每一场联赛尤其是世界联赛包括世界杯的积分争夺其实都不容有失。那么奥运会亚运会这些殊荣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都是过去式，那接下来亚运十冠王是这支年轻队员其实重建信心的一份里程碑，但是真正的考验其实还是在2027年的世界杯，包括2028年的排名之争。荣誉归位路其实还很长。那么女排夺冠呢，实际上我们说亚运封神不光是这个单项的殊荣，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当中拿下的第一金。三大球呢，振兴一直是中国体育的其实重要命题。那么在中国男足包括中国男篮这些队伍表现并不尽如人意，那么整体三大球成立在承压的背景之下，那么女排的这块金牌实际上具有示范的作用，而且注入了我们说一针强心剂作为三大球项目的这个首金，它在赛程的这个推进阶段为整个代表团其实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激励，尤其是在女篮女足这些队伍当中仍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甚至金牌的情况下，那么女排的这份胜利实际上有助于就是全团范围之内形成积极向上的竞争氛围。我们期待的就是三大球的整体崛起和爆发，那么以女排精神为榜样，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因地制宜，稳

0: 提升，那么在未来的世界舞台当中，我们期待有我们的一席之力。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北京时间9月22号，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以3分27秒89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上的亚运四连冠。
2: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由仰泳徐嘉余、蛙泳董志豪、蝶泳徐放和自由泳潘展乐组成的队伍。四个人当中，除了徐放，其他三个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都夺得了各自100米泳姿的冠军。这种强大的实力从第一棒就开始呈现。徐嘉余的第一个分段就比自己在100米仰泳决赛中游得更快。第二棒董志豪的两个分段成绩都超过了自己单项决赛中的表现。最终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为中国队锁定胜局，成绩是3分27秒89，日本队和韩国队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3: 我希望，我就我跟大家就是希望缓解他们压力嘛，然后我说我可以一人分给他们0.5秒的这个轻松感，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就可以了。
4: 然后刚下去的时候其实感觉很轻松的，然后然后但前面没有人，感觉有点跟不住，我有点不知道该跟谁了，有点着急。然后前面的游得有点快，不过也还好，也不错。
5: 我蝶泳这一棒吧，也被撅的挺多的，不过嘉余哥前面拉开的太多了，所以他们没有追上嘛，然后后面就靠潘队拿下了这个冠军。
6: 我觉得没啥好说的，其实我今天成绩也挺一般的，还是靠我的队友，特别是嘉余哥。今天掐指一算，我都跟他接力接了4年了，确实是我们游泳队花期最长的一朵花。
1: 北京时间9月2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赛场进行了女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国小将柯沁沁最终以总分55.199分获得亚军。
2: 亚运会体操赛场进行了女子资格赛暨个人全能决赛，既要产生团体和各个单项的决赛晋级资格，同时也会产生女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共派出柯沁沁、张钦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参加比赛。中国队与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和朝鲜队同分在第三小组。中国队在第一项跳马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中柯沁沁和杜思雨都很好地完成了难度5.0的跳马动作。接下来的高低杠和平衡木是中国队的传统强项，但是队长邱奇媛出现了吊杠失误，而杜思雨意外打杠，未能完成下法。
7: 因为我前半套做得很好，然后我希望下法也做得非常好，然后但是我在低杠的时候就踢杠了，我就犹豫了一下，所以就我也是自己没想到。
2: 转至平衡木赛场，张怡涵、柯沁沁和张钦颖都出现了掉木的情况。在两个传统优势项目上，中国队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
8: 其实我感觉我平衡木失败也正常吧，可能就是还是不够狠，我感觉就是心态上还是欠一点吧。而且平衡木我感觉其实真的是最难比的项目了。
2: 最后一项自由操，中国队总体发挥不错，最终16岁的柯沁沁以55.199分获得个人全能亚军。东道主27岁老将山原爱子四项超常发挥，以55.599分爆冷夺冠。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首次无缘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9: 这也是我第一次出来亚运会，然后还是稍微会有点紧张，然后呢，整个四项吧，就是会有点掐着，没有放开去做，没有像在家里一样，就是把自己的极限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2: 此外，中国队以总分165.697分排名女子团体资格赛第二名，日本队排名第一。
10: 虽然都有失误，但是大家都很棒，非常的努力。还有一场团体决赛，大家都互相鼓励，相信自己，继续努力。
1: 北京时间9月22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击剑项目展开了首日比赛。在女子重剑个人赛中，杨静雯在比赛中受伤，却还是坚持完赛，最终收获了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
11: 女子重剑个人赛，中国队派出唐君瑶、杨静雯两个姑娘。

0: 娘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十六强。杨静文在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中国香港队的佘善心。杨静文敢打敢拼，冷静抓住防守反击的机会，在第二局扩大领先优势。不过在进行到13-11时，杨静文比到了膝盖，短暂治疗后，小姑娘坚持着比完赛，以15-13战胜了对手，闯入八强。四分之一决赛，杨静文15-10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闯入四强。在赛后的休息时间，她赶紧做了治疗，保护固定住腿部，并冰敷膝盖。尽管受了伤，小姑娘依旧保持乐观。
1: 当时刚受伤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难受，但是赢完比赛下来之后，对于下一场的对手来说，我觉得就是只是一些小困难，其实它是可以克服的。然后其实受伤了，虽然对竞技状态有一点影响，但是其实靠意志品质坚持的话，其实也是可以拿下比赛。
0: 半决赛，杨静文对阵新加坡选手，小姑娘一瘸一拐地入场，不过腿伤丝毫不影响她的气势，每得一分她都大声吼叫为自己鼓劲儿。最终杨静文14-15不敌对手，收获铜牌。
1: 我觉得吧，半决赛这场比赛就是有一点遗憾吧，因为我在前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领先的情况，然后但是可能一些战术上的失误，然后导致了就是说比分一度被对手追平，然后甚至反超，然后最后也是对手领先，然后没有完成追平，然后遗憾输掉了比赛，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可惜的。就可能我觉得还是需要打比赛，可能还需要再成熟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向一些更厉害的选手学习吧。
0: 尽管有些遗憾，但是杨静文依然对之后的团体赛充满期待。
1: 我觉得我们团体是一个非常强、非常团结的团队。我对于我们团体，我有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让祖国的国旗在这里升起。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今天，中国代表团在田径、射击、马术赛场继续摘金夺银，来看亚运速递。
3: 北京时间9月23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首金，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江韵燕获得季军。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比赛中，由江冉欣、沈逸瑶、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中国射击队在该项目实现卫冕。在随后进行的个人赛中，沈逸瑶摘得银牌，江冉欣拿下季军。在稍晚开赛的女子双向飞碟团体比赛中，由江一婷、车宇飞、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57重刷新赛会纪录，夺得金牌。今天中午，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与爱马妙吉祥夺得金牌，实现该项目卫冕。
2: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北京时间的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半决赛，中国队呢是大比分3-0击败印度尼西亚队，这是国羽女团连续第8届亚运会打进决赛，将会与日本队争夺冠军。在乒乓球混双1/8决赛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组合冯艺昕、叶一田晋级8强。另一对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以3-1击败泰国组合桑关心、帕拉南，同样晋级8强。在男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经过90分钟激战，最终的是0-0战平了阿联酋队，小组赛1胜2平，以 B 组头名晋级1/4决赛。北京时间的9月22号，爱知名古

亚运会沙滩排球比赛继续进行，中国组合王延伟、宋金阳以21-15、21-18直落两局击败日本组合，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了解体育新动向，

0: 就索维金娜有一个特别亲切的名字呢，叫做秋妈。我们看到了，其实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却从未磨灭她对体操赛场的热爱。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John他说呢，秋索维金娜是个伟大的运动员，不只是她的成绩，还有她的故事。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我才初二，现在我的孩子都初三了，他还在继续。真正的热爱能对抗岁月，秋妈呢站在赛场上本身就是传奇，只要还能起跳，梦想就没有终点。从青春年少到两鬓微霜，从第一次站上赛场到第七次征战亚运，秋妈呢用51岁的腾空与落地，把坚持写成了传奇，把热爱跳成了永恒。她让我们相信啊，年龄从来都不是边界，热爱不止，便永远正值当打之年。那今天体育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从城市马拉松一票难求，到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风尚，体育赛事正日益走进百姓生活，融入城市脉动。体育赛事该如何从一时之热走向持续之旺，夯实体育赛事健康发展的根基？一起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赛事要发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是靠一两场爆款赛事支撑起来的。

0: 还是要靠多层级、多类型、可持续的赛事体系来支撑。一个成熟的赛事体系，既要有全国性综合运动会和高水平单项赛事作为竞技牵引，也要有职业赛事提升市场活力，还要有业余赛事扩大群众参与。只有赛事体系更加完善，赛事资源才能持续集聚，体育消费、赛事运营、赞助开发、产业融合等相关链条才能有长期发展的基础。在赛事体系建设上，重点要抓住几类核心赛事。一是以全国综合型运动会和全国单项体育赛事为基础，完善中国特色竞技体育赛事体系。二是以职业赛事为重点，特别是围绕三大球等市场关注度高、产业带动性强的项目，推动职业联赛改革和职业俱乐部可持续发展。同时支持乒乓球、羽毛球、冰球、棒球、围棋以及网球、帆船、台球等项目发展高水平职业赛事。三是以业余赛事为基础，鼓励各地结合地域文化和资源禀赋，发展户外运动、新兴潮流运动、传统体育赛事和青少年四老四小赛事活动，扩大赛事参与链。四是以国际赛事为窗口，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推动国内品牌走出去。总体来看，实现赛事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赛事供给从分散化向体系化转变，从单一竞技功能向竞技、消费、产业等多元功能的拓展。通过竞技赛事、职业赛事、业余赛事等协同发力，既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参赛观赛的需要，也能够为形成稳定流量、持续消费和长期产业价值提供制度支撑。
1: 小众体育项目进校园，长期绕不开人数少、组队难、门槛高的共性瓶颈。在湖南，一场以校际混合团体赛为核心的破局试验正在展开。跨校组队，体重级别上浮，这套重构的赛事逻辑能否真正拉低参与门槛，又为校园体育从选拔尖子转向全员育人带来哪些启示呢？一起来看。柔道比赛现场，两名身着白色柔道服的少年躬身致意后，步伐腾挪间展开较量。场边来自不同学校的队员齐声呐喊助威，每一次得分都引来一阵欢呼。这是2026年一城一赢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长沙站的比赛现场。与传统赛事不同，本届赛事打破校际界限，放宽体重级别限制，让大批校园柔道初学者第一次站上正式赛场。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团体赛，我觉得我参加比赛练柔道可以让我强身健体，增加团队的凝聚力。
3: 团体赛我们可以协心协力一起打，不用自己单独的出马，可以大家一起都很快乐的样子。
1: 孩子们口中的快乐与团队感恰恰击中了冷门项目校园推广的核心痛点。长期以来，小众项目进校园绕不开三道共性关口：单校队伍规模小，凑不齐参赛人数，学生体重年龄分布散，匹配不到对应级别，专业赛事门槛高，初学者难有登台机会。项目越冷门，参与基数越小，普及越难推进，极易陷入没人练、没比赛、没人爱练的恶性循环。
4: 学生和家长对柔道项目的了解，他是不是都这样一个选材面比较窄，再加上缺少这样的实战赛事的历练，项目发展比较受限。
5: 因为很多队伍他的级别是不整齐的，就是你报了这个级别是没有的，是不是？所以说我去找他，他找我，有些也找不到这个级别，所以很难去搞这个团体赛。
1: 面对这些堵点，此次比赛从赛事规则端破题，创新推出中小学校际混合团体赛模式，用规则重构打通普及堵点。
6: 每一个级别之间只间隔2至3公斤，那如果说报名的时候，如果这个级别人数不够，他都可以允许上浮一个级别，并且还允许跨队伍去组队，并且也增加了队伍之间的这种交流，也给运动员多了一次的这样的参赛机会。
1: 规则松绑

0: 带来参赛规模的直接扩容。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吸引全国57支代表队近600名柔道爱好者参赛，选手覆盖多个年龄段。不少队伍由两三所学校联合组建，选手中既有训练三四年的老将，也有接触柔道仅半年的新人。降低门槛，扩大参与，以赛促普的设计初衷正在成为现实。而不同基础、不同类型的学校也都在这场赛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与成长。
1: 比赛的时候，无论是你的队友也好，你的对手也好，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激励，这是我认为的。所以说，从团队赛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获得的荣誉，我认为比个人更宝贵。
0: 赛场上的成长不止于技术，柔道以理始、以理终的文化内核，在赛事中悄然浸润着每一名孩子。进场、退场行礼，赛前、赛后鞠躬，尊重对手，服从裁判，规则意识、礼仪习惯、抗挫能力，都在一次次比拼中慢慢扎根。一场赛事规则的调整，背后是校园体育推广思路的深层转变，从选拔尖子转向全员普及，从单一办赛转向体系育人。据了解，下一步湖南将持续优化混合团体赛模式，逐步扩大赛事覆盖范围，推动校际交流常态化，让更多孩子在柔道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2: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让学生不只是在学校里面，就是帮助让学生走出来，走出课堂，走出学校。
0: 北京时间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打响，由张博恒、邹静元、孙伟、蓝星宇和田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男子体操队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以56秒41夺得金牌，名将张雨霏落后0.03秒摘得银牌。在女子1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以59秒30夺得金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张展硕以1分43秒49夺得金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开始，零比零。喂，喂。发球。

发球，1-2。

先。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继续比赛，十一八，
1: 快！
0: 哦，换发球，九比十一，换发球，十二比九。哦，换发球，十比十二，换发球，十三比十。
2: 发球
0: 位，抬头向下，换发球。

0: 换发球，十二，
1: 你说。
0: 换发球，十六比十二，换。换发球，三比十六，换发球，七比三，换。

0: 继续比赛。
1: 好。

0: 发球，十九，十七，好，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
1: 快点，快，
0: 比赛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北京市朝阳区赵恩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希，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球1-0。
1: 中。滚。
0: 哦。哎。换发球1-1。

0: 哎，八号场地，20秒，八号场地，哎，
1: 发球。

行不行？

0: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三。

0: 你十五斤啊。
1: 17-19，好，快！

19-20，快！第二局暂结束，广州四胜22-20。

0: 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哦，哎，
0: 乱发球，1-0。
1: 好，
0: 乱发球，2-4。

0: 球，6-6。
1: 哦，

0: 7-6。
1: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男女士邢飞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林家涛，裁判员何雪明，广东，要求裁判员邵军，河北。
0: 发球7-8。

第二十秒，一号场第二十秒。

0: 继续比赛，
1: 张博，准备，
0: 哎。

哎。

0: 辛苦。
1: 广州四胜，22-20，21-18。
2: 八球。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No!

0: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世成、汪景涛。
1: 走。

0: 一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1:20。
0: 继续比赛。11:7。
1: 走。下一局比赛时刻。

0: 七。
1: Thank you.

0: 快送。
1: 十五，十八，
2: 收，
0: 后。
1: 二十，今天你这样非常。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零比零。哦。

0: Go!
1: Stop.

0: 我走。
1: 由武汉市吴义晨、郑维刚对阵重庆市九龙坡区吴庆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一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2: 十四比十。
0: Huh!

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云福建。

看一下。

0: 后。
1: Oh!

0: 换。
1: Thank you.

好。

0: 十，零，
1: 一零，
2: 哦，
3: 在。

好。

0: 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6。
1: 不、哦。

好。

哎

不。Oh!

0: 啊。哦，
1: 报，报，报。

Oh!

0: 十八。
1: 哎。

比赛开始，0-0。

0: 走。
1: 四比四，
0: 够。

0: 好，
1: 20秒，20秒。

十二。

报，报。

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

0: 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2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靓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

0: 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件棉衣，1件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哎呦！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2步并作3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开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2: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
3: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

0: 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的第三年，
1: 嗯，
0: 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
1: 哦，
0: 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塞的心塞面坚强的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到他们，啊，连到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是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的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了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啊，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啊，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子，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0: 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她。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玉军殿老师。

0: 难。
1: 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她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她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2: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行了，不哭了。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2: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3: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1: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3: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0: 今天你就带的是，
1: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0: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3: 这是您的。
1: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3: 对对，
1: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4: 很合适，我的也好，很漂亮。
0: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3: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5: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

新的公主线。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怀里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

0: 的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2: 嗯，
1: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

0: 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

0: 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战术深度的双打对决。马龙与许昕这对王炸组合将迎战削球组合马特与侯英超。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技术全面，节奏掌控力极强，许昕则凭借着直板横打与中远台的控制力独步天下。而他们的对手马特和侯英超虽然啊都是削球打法中的佼佼者，但是侯英超的反手是生胶，削过来的球飘忽不定，有转与不转的玄机。而马特的反手是长胶，特点是越削越转。球落台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坠，他俩组合起来，乒乓球的旋转变化多端，极具迷惑性。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昨天在进行的男单比赛中啊，马龙在压轴登场的情况下是0-4完胜了张玉栋，所以说马龙本次比赛啊可以看出状态非常的不错。
2: 第一局比赛，侯永超发球，
1: 马上开始，0-0，由侯永超率先发球。
2: 1-0，
1: 上来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啊。可以看出马特和侯英超啊想在今天的比赛中啊打出一些机会，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如果全程是非常稳健的去在削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被马龙和许昕拉穿啊。在此前呢，侯英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那在觉得在国乒的选手中啊和许昕打是最困难的。可以看出许昕的这种削球的打削球的能力会非常强。
2: 2-3，
1: 积极的在转攻，也是试图在第一局打乱马龙和许昕的整体进攻频率。
2: 3-3。
0: 我们可以看到马特和亨超今天打的是特别的聪明哈，他们并不是一味的死守，而是频频的抓住机会去进行转攻，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打乱马龙和许昕最为擅长的连续拉冲节奏。不知道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开局的阶段马龙和许昕好像有点有劲使不出，他们的高质量弧圈还没有完全甩开，那么这就是削球打法的狡猾之处了。他们用非常强烈的旋转和节奏变化在球台上织出了一张大网，让进攻方浑身难受。
1: 马龙和许昕啊要对侯英超的回球啊做出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侯英超和马特两个名选手都是削球的打法，不过他们的反手胶皮颗粒是不同的。侯英超的反手胶皮呢是生胶，那马特呢是长胶。
2: 4-3。
1: 因此在削球的特性上，马特的反手削球是越削越转，那侯英超呢是有一个转不转的变化。漂亮。
2: 4-4。
1: 侯英超也是在积极的调动着马特啊，因为两个人来相比较来说，马特在侯英超的面前啊应该是一名小将。又是转攻，在前半段啊拿到了
2: 5-4
1: 的领先。可以看到侯英超和马特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2: 5-5。
1: 开局后许昕和马龙啊还是在试探对方的旋转变化，包括节奏，这种正手的质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2: 5-6。
1: 所以说在第一局的情况下，对于马特和侯英超来说，无论是转攻还是拿下第一局啊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又是一个变化，
2: 6-6。
1: 6-6。

0: 转了。嗯，好的，漂亮。可以看到啊，马龙和许昕的正手进攻啊，非常的紧凑，几乎没有太多的间隙，而且这种质量的跟板啊非常高。这个马龙想拉一个落点，想拉一板直线。所以说要注意侯英超削球的反手颗粒转不转的一个变化。七比七，转了。嗯，非常非常的转，这一板球也是一个擦网的回球。所以说本身这一板球啊就是很转很沉啊，那擦网之后呢会更沉。
1: 九比七，
0: 九比七，马特和侯英超的在削球的过程中，这个旋转加得很足，那到了第一局九比七的领先。嗯，
1: 九比八，
0: 马龙和许昕啊，尤其在第一局这种质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一定要在落点上啊。不能让侯英超和马特啊站住去削。哇，漂亮！嗯，反拉，漂亮！这一板球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到侯英超也是为了救球啊，几乎是跑到了对面的一个板台。非常的精彩，这一板许昕太去急于加质量，非常的精彩。马特与侯英超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一个变化后的一个擦网，这样的话呢，马特侯英超也是以11比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恭喜巴特和侯英超以11-8拿下了第一局，他们赢在哪儿呢？我觉得是赢在变化和胆识上。他们不仅守得住，而且更敢于在关键时刻出手搏杀，完全是打出了削球打法主动且智慧的一面。说到这里，顺便提一提咱们国乒的一个小传统，在队内训练时，削球手是最受欢迎的陪练对象之一，因为他们能够模拟出各种奇怪的旋转，最能够磨砺主力队员的耐心和临场的反应变化能力。据说许昕当年就是靠着和不同削球手反复的切磋，才练就了如今这身以柔克刚的本领。精彩纷呈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项有趣的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等国的科研团队就开始了乒乓球机器人的探索之旅。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欧姆龙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机器人。虽然这个初代乒乓球机器人最终只能完成最基础的回球动作，但是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工业技术的代言人。它拥有着一双每秒能够拍摄80次的火眼金睛，能够在0.1秒之内预测出来球的旋转和落点。那些在球台上精准回球的动作，正是未来智能工厂里机械臂精准组装零件的预言。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工厂里看到的精准机械臂，他们的祖先里或许有一位在实验室笨拙地挥舞着球拍，试图接住一个白色小球的机器人。那么这次看似不务正业的研究，实实在在地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从运动员挑战自身潜能的极限，到用科技拓展能力的边界，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输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这一次羽毛球的团体赛分第一阶段的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来进行，而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长沙队今天的第一单打谭可轩。那么第一场出任单打的谭可轩，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也是单双打都有过出场的经历。长沙队在小组赛是1胜1负，他们一上来是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而获得了晋级的机会。在进入到了淘汰赛之后，他们是3-1战胜了武汉队，之后呢在半决赛是3-1战胜了南昌队，进入到了决赛。
2: 南京市徐文静，在我左边长沙市谭可轩。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1: 好，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长沙队这边，谭可轩发球，上来两个人就开始要通过实战去慢慢了解对手，往前勾个小的，长短结合，调动对手，往前的小球勾对角，想法不错啊。但这球徐文静勾对角的时候，球是撇出界外。继续是谭可轩发球，轻打，
2: 换发球。
1: 这球谭可轩做好了接徐文静回一个长球的准备，但是一拍轻打，把球是落点是控制在了网前。哦，接球直接送一个回了一个斜线。可以看到徐文静在刚刚的这两个球，包括第一球那个勾对角，他的主动给对手制造麻烦，或者是去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对手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杀一个斜线，两拍的轻打，
2: 3-1。
1: 当谭可轩这边在发力，在主动拉开架势进攻的时候，徐文静的回球更像是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的就是你刚抡完拍，我这边来不及回来，一个短球过来。好球。同样的这种得分的方式，徐文静在前面的4分里面，这已经是第2次用上了。 一拍过来，直接回了一个斜线。这个开局对于徐文静来讲是非常顺利的。许文静在之前的比赛呢，前面几个阶段的赛事作为南京队一单出战的次数还是不少，而且许文静作为一单的话，在这一路晋级过来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南京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

0: 一位出场打单打的运动员都能够保证拿下比赛，这个实力在这一块来看，南京队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球飞鸿近身，直接扣了一个近身球，让谭可轩非常难受。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扣杀的这个线路，球的扣球的线路，第一球速快，然后呢是贴着对面的队员持拍手和自己身体中线的这个位置，要让他扭身来做动作，其实对于接球的运动员来讲很难受。啊，这斜线勾得漂亮，两人往前的小球，突然间挑一个后场，挑大了。
1: 好，比赛一开始，徐文静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他通过前后场的调度，长短结合，迅速连得九分，打出了9-1的强势开局。而谭可轩也在被动中试图通过勾对角和轻打来改变节奏。但是徐文静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可谓是非常准确，多次让球直接得分。他力量足，移动快，回球的线路也十分的清晰。
0: 谭可轩拿到了今天的第二分。刚刚是一上来之后，谭可轩先得一分，那徐文静是连拿九分。现在9-2，换发球2-9，谭可轩发球。你看这球，一看球的线路，徐文静做了一个很精准的判断，他直接把球让出去。结果这下的击球，谭可轩是直接把球从底线送出去出界了，比分来到10-2。
2: 换发球，
0: 回球这边是滚网，没有能够把球啊送过对方的半场。4-10。

0: 进！
1: 哎，滕克轩这两次的发球，这两次的发球都是长球高球去到后场。许文静选择直接挥拍，直接攻击。刚刚是出界，一直压着他反手位，突然掉一个正手，走斜线，斜线的对对线上的这个效果，最后还是谭可轩在调整好了之后，慢慢的找到了得分的机会。许文静在一些小球啊，往前一些小球的处理上面，刚这下又是回球出界，还是这种线路，走斜线。哦，这球勾得漂亮，发球发一个后场的高球，靠近比较靠近端线的位置，回球回一个大斜线，想借力用力给你来拍大的，但没想到借力用力的是对手也在借力用力回你一个斜线，好球。这个球就直接回球之后，让徐文静有一个像排球比赛里面打探头球的机会。这样的话，第一局进入到暂停的时间，徐文静呢是11-7领先。再看一下刚刚这球，这是刚刚就回球出界斜线出界的那一下。那有些球回得很轻啊。这球是看得出徐文静手腕上的功夫了，这球看着这个位置，最后是侧身的，刚刚有一球是侧身的做了一个动作。
2: 二十秒，
1: 从力量上来讲，前面的这第一局这段时间来看，明显可以感觉到徐文静的力量更足，而谭可轩呢，在对于徐文静的这个控制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
0: 徐文
1: 接吧，这球是出界了。

前回球滚网，没有能够送过去。9-11，在开局感觉并不好的情况下，谭可轩慢慢的找回到自己的感觉，现在继续是他发球，9-11。

给坦克群很大的压力。就回球出界，运动员在场上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的判断很重要。在9-1之后，在刚开场的这个比分啊打成9-1之后呢，其实这段时间发现坦克轩打了出了一个8-3的一个小高潮，又追回来，所以双方开场各自的有一段连续的得分，打到中盘的这个时候呢，现在是分数拉得不算太大。哎，这个球滚过去，运气球，弹了一下网带，13-9，许文静继续发球。

0: 球，好球。这球最后回球没有选择继续发力，而是一拍斜线，轻打送到了前场区域，比较靠近这个网带的区域，短的。
1: 换发球。
0: 两个人真的是刚这一下接球、接发球和发球，两个队员斗智斗勇，都在耍一些小心机，也都在仔细的观察和预判对手的预判啊。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徐文静在比分上领先是一个可以说能力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呢是他的力量，他的移动速度确实要比谭克轩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更强。另外呢是徐文静他的整个回球处理球的线路对对手的调度的效果很好。所以谭克轩这边也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了解了对手情况之后，要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间的杀了一拍正，在正手位置的一个大直线。好球。连续的两次的发力，把徐文静调度到后场。
2: 15-13，谭可轩的坚韧可真是令人佩服。在1-9的巨大劣势下，他硬是能将比分追到了13-15，这也再次体现了竞技体育不仅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心理的较量。
0: 徐文静这边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贴在身上的这个胶带，因为选手们这些东西的处理呢，就更多的是来辅助自己的这个一些关节啊，辅助他做一些支撑，所以在有些关节受伤之后呢，减少关节的继续的受到的这种压力过大，都会用上这种胶带。好的，漂亮，这个本能的反应，这个下意识的挥拍，徐文静这一下很漂亮。16-13，徐文静领先3分。这边谭可轩自己出现了失误，17-13。不断的在调度谭可轩，但是最后的这个细活在这一块上，还说在接下来时间，徐文静还得慢慢的再提升自己。刚刚这个球又是放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回球，球送出界外。那徐文静的处理球对谭可轩那种调度的效果非常好。
1: 换发球，18-14。
0: 球是打在了这个网带上面，弹到本方半场，回球没过。

0: 这个球谭可轩对于落点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感觉这个球要出界，所以他特地放了，结果这球是落在了界内。好球，这斜线漂亮。15-19，现在分数拉的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徐文静已经逼近了这一局的这个拿到局点的机会了。这19-15的压力比9-5的这个压力要大得多啊！这边换发球，徐文静拿到了5个局点，20-15。挑一后场，这球可能出去了。好，这样的话，谭可轩回球出界，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南京队的单打运动员徐文静是21-15赢下了第一局。我们说到女团的这个比赛，羽毛球的团体赛是5盘3胜，那么每一盘呢是打3局2胜，在大比分上是总比分上是谁先拿到3分谁获胜，而每一分又分成3局2胜，谁先赢下2局，谁能够拿下这一分。我们女子团体的比赛和在今天下午要进行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呢，这个赛制呢还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一盘1-3-5。单打和双打交替着来，1-3-5是单打，2-4是双打，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所以在前面的比赛呢，两队的这个一路晋级到决赛之前的这个战绩都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战绩的不同。
1: 恭喜徐文静以21-15拿下第一局。那么整场比赛我们看下来，他的优势在于进攻的连贯性和出色的预判能力。而谭可轩虽然也在中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追赶势头，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略显着急。两位年轻的小将这一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羽毛球新生代的速度与激情。提到羽毛球项目，我们常常会想起中国羽坛的传奇人物林丹。这位被誉为超级丹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秘密，他呀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捡球习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前夕，林丹每次在训练结束后都会独自留在场馆做一件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事儿，用球拍将散落在地上的羽毛球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挑进球框当中。这个看似无聊的小动作，他每天却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后来他的教练透露，这其实是林丹自我调节的独门秘籍，在备战奥运会的巨大压力下，这个简单重复的动作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就像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更为巧妙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同时能够细微地感受到球拍与羽毛球的每一次接触，磨砺着手腕对于力量的精妙控制。谁又能想到，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好习惯，竟然伴随着他走向了奥运的领奖台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卫冕。冠军的伟大不只在于在赛场上那些惊艳的扣杀，更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里。也正是这份对于每个细微之处近乎于执着的专注，才造就了赛场上一次次精彩的瞬间。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如何坚持，没有捷径，不努力肯定没回报，努力之后的回报也未必是你想要的那100%。
2: 我头戴尖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都能也猜到那脚穿条用的
0: 老人们呢问我为嘛我讲球赛的时候那么多人喜欢，我自己觉得除了天津话本身呢幽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讲实话。我名字叫沈福如，人们呢送我一个京门外号叫段子王，我自己也感觉了我怎么说的成个段子呢，哎，大伙喜欢就行了。记得我小时候天津有个棉纺市场，那时候国家队也经常在那里踢球，我们一帮小孩就在那看球，看着看着兴趣就来了，从那儿就上瘾了。而且他们那些技术动作呢回来我们就学，对这足球啊都特别喜好，那阵儿没有嘛别的玩儿。国家刚解放，场地条件呢有限，地面不平，再加上皮球啊，它那皮子弹性大，结果踢这种球呢，大伙你踢脚水或者我带球，它蹦的蹦，哎，把灵敏性啊，把这个灵活性啊，速度啊，这都练出来了。那阵儿很重视足球的，南斯拉夫都到中国来过，打咱中国打太多了，13-0。当时毛主席就说：“你现在打我们13-0，13年以后我们就得要赢你。”1958年呢，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联赛，那阵的北京队啊，就是国家队，就是国家红队。我们呢，能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王璐那阵啊，咱是一脚定乾坤，我为李子健呢，结果到我坐在那个球门柱子旁边，他这一脚打死了，他那劲儿多大，我是不点小孩说了，一下打我脸上来个跟头，仰不仰？哎，但是呢，能学到东西。1965年呢，我被国家挖掘成国家队，和现在的内马尔、克罗泽一样，但是咱跟人家比不了啊。他们都配着11号，我那阵儿就是11号，我配了一辈子11号。你像我们跟智利比赛，周总理接见，哪个上场的这个都握手，晚上呢就给一个请柬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国宴有菜单，那都印着国徽，印着国徽，人家就说这个我钱拿着了。好，那现在一想，那可大方了，那都是国宝啊。咱不懂，庄则栋他老去，他说咱也不喝酒，你最后他都是一道菜是冰激凌，你倒点茅台，你尝尝最好。呀嚯，这搁茅台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阵九大就是全世界都关注我，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九大代表呢要看体育，足篮排乒乓各个项目里头挑一个，我们这几个呢就参加，现在给九大代表呢钢琴伴奏红灯记。穷人的孩子早

0: 记得那一年呢，去葡萄牙考察，在那里斯本这个西兰登大酒店，一到晚上啊，10点多钟，来了好多人，都是足球经纪人。电视台呢播放这以后呢，就成网红了。我是沈福如，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好，到处的都有人呢，坐我去解说球赛去。再加上呢，我习惯用天津话。亲近自然接地气，所以啊，观众们也都给我捧场。现在我在闽侯路小学教孩子们踢球，这些孩子们呢都很聪明，学校家长啊又都很支持。我觉得教孩子们呢踢球最主要的多鼓励他，给他们树立信心，找他们友谊，关键还要教他们怎么做人，要有集体意识，尤其是爱国思想。我们小球踢球，你看都是对抗出来，关键呢是教练他的练的方法不一样，都是外国教练，外国教练他不了解呀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结构，人家那欧洲也好嘛，人家都是狩猎出身，他韧带厚啊，所以他踢脚弓啊射门都行，咱们为嘛那么做不行呢？实际咱行，咱没走对路，你得对抗中才能成长。你看就这上场阵容里头啊，那么些个人呢，现在没了几个了，都王侯军队长没有了，中锋王继连没有了，守门员张业夫没有了，他当时是队里最大的，右后卫向恒庆也都比我们小，11个人里头都没了4个了，啊！现在后边呢还有几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活得很幸福啊。我的外孙子之前一直踢足球，但后来又因伤告别了职业球员，我让他改做裁判。虽然他没能继承我的路，但我不遗憾，因为足球是一门要有天赋的艺术。
1: 有特点，这双眼睛。
2: 凤眼，单凤眼，门凤眼
3: ，这眼好。
0: 现在我已经年纪古稀了，这辈子很平淡，没嘛大风大浪，也更没嘛传奇的经历。但我觉着自己呀、很幸运，也很知足。

关于秘事就像一场功夫，母亲的执迷云闯与不欣然的门面，在那家清早袅袅的炊烟里，在那家人生沸腾的排档中，梅祖在先秦时期，梅祖数百日之地，在客家菜之上，客家菜的口味偏甜咸素，代表作肉盖果肉仁，客家酿豆腐梅菜扣肉叮叮叮。艾是前进顿，是热名厨师，也是热等火锅店的老板，有两只猫儿，但又不知这些。我曾经做过熟混的工作，23岁左右就到广州一场时间，曾经做过服务员，摆过地摊，开过出租车，总之做过熟混的工作，但是都一年做过一番神工作。一个人生就像一排磁带，那么过去的就是那个 A 面， B 面也许可以就是一种种子，一代种子都用来消失，还会使得共识。

0: 小时候还说分爱踢足球，足球是那个最爱。每当放学阑珊上去，都会拿点足球在球场，通通快快地踢出去。那时的时光是最快乐的。那时的经常白梦，梦见到自己和真正的球场上，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球员，真站在绿茵场上，听到球门的球迷的欢呼的笑声，也许最初的梦，父母永远还在踢球。佮唔相信系香港成员嚟，一名职业球员，乃像一个亚洲的梦吧。
1: 看看沿着右边的推进，萨拉赫这次逼近禁区里面找到了菲尔米诺，突然一次急停，但射门没有危险，这次球进了，神锋萨拉赫1-0领先。
0: 做饭店以后，生活越来越稳定，但其实心里面对足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总是觉得心都是一样。
1: 这就是安菲尔德。
0: 一场球分为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那个梦没实现，可能很好，中场休息的时候还会召回来自己的梦。下半场有梦的陪伴，一个球的幸福。曾经我也希望阿妹去踢足球，可惜他对足球无兴趣。我想一个球的训练吧，不过他是很喜欢跳舞，不管怎样呢，这爱黑的梦想来仍然都会去支持的。足球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就是一种释放。虽然有时候会想人生如果还能倒转了，但可能会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奔跑在绿茵场上，实现那时候的梦想。但反过来讲，我连十分钟应该见他生活，爱爱爱见的家，爱人生。

0: 我记得小时候去看我父亲的比赛，他每把对手摔倒的时候，不像有些人先是欢呼雀跃，我父亲呢总是先把对手扶起来，然后和对手握手。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了四个特征和特和特，尊重对手，完了后你再庆祝胜利。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上了一趟非常这个宝贵的一堂课。我叫南丁保利格，是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足球队的主教练。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我父亲问我，你以后希望踢足球还是跟爸爸一样练这个摔跤啊？很明显我父亲是想子承父业，但是我果断地选择了足球。我以为父亲要反对我这个选择，没想到父亲很支持，毕竟还是选择了体育。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娱乐方式少，足球带给我太多的快乐，甚至是邻里之间孩子们的友谊都是从足球开始的。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足球氛围特别浓，只要有点空余的地方都有踢球的。要是没有场地怎么办呢？只要一下课我们就到处抢场地，没少因为踢球争地方完了跟人家打架。除了训练以外，我平常反复看一些经典的比赛，研究他们的技术和战术。比如说周峰出野的英格兰，个人技术优越的巴西，还有强调团队配合的西班牙等等。不过要说心目当中的灵魂球员，我觉得还是克洛泽，因为他为了对手的立场出发，主动丢掉比分，最后说到底还是六个字，尊重你的对手。
1: 我只要给你这个方向上传球，我给你力量大，你完全可以挺好。小一二三四五。
0: 1999年我来到蒙文章科学校执教，刚开始呢全校只有400多名学生，男生100多名，你想挑一名好的学生苗子特别困难，所以说压力大，有一种孤独感。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球员都很努力很执着，他们来自牧区的孩子，先天条件非常好，但是因为条件有限受训不足，导致基本功不扎实，对足球的认识比较浅，这也是作为教练的我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意大利名将卡西奥尼曾经说过，足球队就像一部机器，每个部件运转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到时候找到的，
2: 我们每年都选拔新队员，首先要看人品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这里边需要队员做的事情是要尊重裁判，尊重教练，尊重对手，团结的合作的一个精神。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踢得再好我们都不会要的。
0: 2010年是我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父亲得了癌症，我白天上课晚上陪床，整天状态心不在焉，看着昏迷的父亲身上插着6根管子很难受。父亲手术后第4年离开了我们，对我的打击很大。
3: 啊，都
4: 这个还早喝早早喝了，就我们杨梅那边喝的嘛，杨梅那边喝的嘛。嗯。我拉，这个就我拉三碗的话，就
3: 五两半不够吧？
4: 五两半。
3: 那个个吃的，他一哈都没吃些。
4: 对。
3: 对。喝顿顿顿顿的，喝顿喝顿顿。
4: 哎。还有个还有个是那个，那个弄半半，然后我们他那么大么就能有个，不红泡个，还有样就是嘛。天天跟个，
3: 那是跟个的。
4: 跟个个，后天你阿拉个吃不多，那晚的后头得吃，吃过了。
3: 不是阿拉得吃吃。
0: 都说传承就是儿子的记忆，这些也是从我父亲身上学到的。他们老一辈人做事的那种专注，那种对事业的崇敬感，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没法比的。我儿子今年刚六岁，他也喜欢足球。也许是足球对他现在来说仅仅是个游戏，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快乐就好，我不会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灌输他，就像我父亲教我的那样，学会尊重，尊重你的家人，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热爱的一切。

0: 这是一些欢快的场景，这是一些热爱生命的人，这是一种倍儿爽的生活，肆无忌惮的追逐打闹，嘻嘻哈哈，自由自在，小伙伴们都在和这个城市愉快地相处，哪怕有那么一刻不需要再忍着绷着，这样的人生就值得去追求。
1: 我叫康敏，8年前吧来到青岛，也不瞒你们说，也是为了之前的男朋友各方面原因吧，然后就觉得放弃北京生活，来到青岛吧。
0: 虽然最近流行姐弟恋，康敏甚至为了他搬来了这个城市，但种种性格的不合还是让两个人分了手。康敏从原先就职的银行辞了职，他开始爬山攀岩玩户外，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0: 是我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那个康云，那个你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同学坐前去。虽然我这个人很喜欢这些很心跳的运动，很喜欢极限运动，但是我知道我肺不好，我想，我说算了算了，他就非要拉我下，我觉得包不下他面子了，我说好吧。
1: 康敏没想到这次驳不下的面子就完全的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海底下是这样的，感觉你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当你感受的那种失重，感受的那种你只是在水下听到气泡的声音，看到眼前能看到在陆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那种静静的感觉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真的很幸福，像鱼一样很自由。

0: 潜水员最最初级的 open water 的证书，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潜水员的证书，别人吧都挂高级的，我挂最低级的，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潜水的时候特别新奇，拿到证书特别开心，所以我把这张证书给挂起来了。
1: 从那以后，康敏一发不可收，他从潜水爱好者成为了一名潜水教练。
2: 好，第一次下水肯定有些紧张，你们不用紧张，需要做的只是把手势跟教练表达清楚就 OK 了。还记得手势怎么做吗？上升下潜，如果不舒服的话。
1: 今天的康敏与从前在银行上班追着爱情而来又被爱情打败的康敏完全不同，他一边上课一边自学英语，他把自己的房子布置得仍然温馨，还养了一只叫孙悟空的猫。他今天可以笑着谈论之前的分手，他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喜欢去情人坝走走，却已经是全然不同的心境。
0: 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别的女孩都白白的穿上，我也喜欢长裙呀，我也喜欢那种特别飘逸的那种感觉呀。不行，你想我这样，我要穿上一大白裙子，然后打扮那样走在路上，你想会什么样子呀？太对不起，太对不起青岛了。
1: 这不是一个小清新骗。

是心灵的故事，是一个城市热爱生命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有人为了爱人甘心奔波，有人为了未来努力生活，有人为了世间大道走上了寂寞如梭的路。生命就是为了追逐，为了庆祝，为了去爱。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夏世荣，为毕业于魅族大学热，我是一体力加二老师的舞者。我听不到世界的声音，但可以感受到音乐的舞动，能够醒悟，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我始终相信，大家的不可能，不是我的不可能。我当时好像生病，老师说这种多暗了。软110mm，软120mm，软没有体力。当时我还小，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跟小朋友有什么区别。为了适应，就考了那边的交流。妈妈就知道我学唇语，刚开始有点困难，因为不了解对方。
2: 圆不是圆，是圆。
1: 妈妈把一只手放我的喉咙上，就用喉咙的震动给吸流拔出来，然后等着我把我妈妈的反应。妈妈接触以后就习惯了她的口气，所以就没问题了。试水的时候，就我妈妈看我协调和我保留的特别强，就把我手放了，我把试水放。对我们来说，听不到音乐是最大的困难。学习舞蹈的时候，会根据老师变化的拍子去感知音乐的节奏。看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会特别用心的去观察，要想着舞蹈动作和音乐的节拍完全合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的练习，最终把音乐的节奏走到我的血液里。

我跳了十六年了，每天晚上没停的练，这是多好的姿势啊！我的这就办了第一个我，我可能怎么样把我当课程进来，我觉得不坦白一样的。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艺术舞蹈师，能办一场属于自己的专场晚会。我想把我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们看，也包括把我的快乐分享给他们。

我是认为这就是任何的孩子不然会叛逆，会被拉着我的远离，做任何的孩子这种感遇他怎么可能去支持自己的梦想。越是吃越是看，我是贾一龙，我是九零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

0: 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

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我觉得我这个学的那种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
1: 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0: 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8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
1: 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北京市密云区第2中学体育的传承和发展。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密云区第2中学艺体部主任、篮球队总教练张宏斌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密云区第2中学体育教师、田径教练高鹏越老师，欢迎。高老师是什么时候来到第2中学的？
0: 我是2016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
2: 所以您之前自己的专业是学的什么呢？
0: 田径。
2: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所学校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一样也不一样。我以为在训练之中，所有的教练员和老师都会注重学生的成绩啊、名次啊，不会注重其他以外的东西。但是我到了2中之后，加入到了训练之中，我会发现，这里所有的老师啊、教练啊，都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意志品质为主，强调这些品质上的教育，以学生的健康为第一要务。对，
1: 客观的讲，高鹏越呢，他比较老实，他不是说天分有多高，或者说思维啊有多活，但他有一个最可贵的点，就是他特别努力。别人可能一件事儿，一遍能做好的事儿，他一定要做3遍、做5遍，做到极致。
2: 要求很高啊，对自己。
1: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已经达到一个新教师的标准了，就逐渐进入状态，但想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2: 16年进入到这所学校之后，也看到这么多的前辈，优秀的前辈啊，所以肯定也是会想要迎头赶上的，对不对？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如张老师所说，教学经验没有，然后教学课上很轻松，教学效率很低，上课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教学的节奏。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之后我就会大量的听张老师的课，这个看张老师的训练，张老师的教学效率太高了，就是通过一两句话就能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记得一节课特别深，张老师在讲一个下快攻的战术，孩子怎么也跑不到位，我还在想告诉孩子你要不要这个侧身位接球，然后去判断回头去判断那个球的落点，然后再接球进攻。然后张老师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你在界内接到的球，底线内接到的球都是好球，让孩子一下顿悟了，说只要往底线跑，跑到底线，然后我就能接到球，就能进攻，然后下一次孩子肯定，这个战术跑的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太高效了，而且语言也很简练，然后我就慢慢的将我的上课的语言变得简练且高效，让我的课程高效起来，让学生的学习的效率会高一些。对，
2: 我感觉听完您刚刚说的，我觉得高老师好像是一个特别有方法的人，很注重细节。
0: 其实跟张老师学到的不只是课堂上的东西，我就虽然田径和篮球并不一样，但是很多训练思路是一样的。就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然后通过这个和张老师看张老师的训练，我总结，我觉得张老师非常注重孩子的基础素质，包括学生的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是我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张老师给我一种精神的

0: 医院去看病去做治疗，完事儿了可能都4-5点钟了，然后当天早上我跟着早训嘛，然后看着张老师依然的守时的站在那个训练场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给到我极大的一种提升和。
1: 其实我觉得吧，他说的这个也有些过奖。其实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 老带新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就像您说的，把更多的直接的经验能够传递给这些年轻的一代的教师们。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老带新不仅仅体现在老师之间，也体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吗？
1: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形成共同愿景，形成共同目标，让他行为自觉，有一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每个人自己克服自己的困难，可能工作的特点方式不太一样，但是目标奔着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2: 我发现不仅是在篮球运动项目上面，其实在田径运动项目上面也是一样的。高老师在学校主要负责的是什么？
0: 日常的我会带高一高二的乒乓球班，然后社团也是带乒乓球社团，然后田径同时也带着田径训练。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8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去年有一名同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我觉得这是我很欣慰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身影，就看到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的身影。我上学考上大学，那录取通知书的第一瞬间也想着去学校去找老师告诉他这一个喜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吧。我的教练把校园体育、学校体育的这个接力棒传到我了，我也稳稳地传递给我的弟子们。
2: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无比的有成就感。
0: 对对对，无成就感。
2: 咱们田径的这个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跟篮球队一样吗？
0: 二中特长生的管理制度下，用积分制的管理去管理的，我觉得这个比之前的教练去管理学生更为高效，因为用制度去管理学生，让学生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确他们的身份，他们只是学生中体育相对不错的学生，并非不是学生，而是单独的体育好的人，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明确这个身份会让
1: 他，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你有点特长的学生，
2: 都要做好学生，这是基础。
1: 对，学生的所有的本分的事儿必须要做到，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篮球队是这一个团队人奔着一个
2: 共同
1: 目标去努
2: 力。
1: 虽然田径队也是奔着升学这个大目标，但他具体表现是个人项目，个人项目。比如他同时带10个队员，分的得十个头去比赛。所以这个可能这各有各的特点吧，也没法说，但是对胜利的渴望，对目标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2: 所以我也更想要问问张老师，因为不论是田径队还是篮球队或者其他的项目，都是在您这个总舵手的这个控制之下啊。所以那对于不同的项目，那是不是要有不同的这种管理方式？
1: 就是篮球呢，我们是教练是团队，他们教田径虽然教练也是一个田径团队，但他是分头负责几个队员，就是这队员是有属性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把责任落在这个三个教练员身上。因为这个队员跟教练他有这个传统的那个师徒那种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说句的你要严厉一点啊，他能接受，你要是普通老师呢，他不一定，学生不一定接受。所以呢，我把这个责任呢下放到这个三位教练，把自己的人自己管好。所以在我们这儿呢，不管篮球还是田径，当教练非常累，非常累，就像保姆一样，像家长一样，都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实现自己的心中的那种梦想吧。
2: 具体说说田径队吧。
0: 田径队就是在这个学校的积分制管理下，将他们目标明确化，让他们告诉他们你

0: 你要想考什么大学，这个大学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你要奔着这个目标去，把大的目标拆分到小的目标。比如现在有个孩子能跑400米运动员，他要去他心仪的北师大，那你就要至少跑到49秒3。你的2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1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3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400米成绩是什么？不断的拆分细化，然后让他有可预见的提升的未来。
1: 像不同于篮球这种集体的项目，大家一定是心往一处使的，所以其实不同的队员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吗？
0: 田径比赛虽然是单人项目，但是在训练之中是多人合作的。你的力量训练需要人保护，你的动作技巧需要别人去看，然后提醒你的动作是否标准正确。你的重复跑需要有人陪伴。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并非是敌人的关系。对，
1: 高中阶段的孩子还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文化学习。
0: 体育育人更多的是从心理和身体去育人的，我觉得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放平心态去迎接比赛，赛后也会告诉他你要如何的去面对这些压力，从容的去做比赛。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日后的高考，面对压力，面对人生的挫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一个给予。
2: 他说的这就是体育对那个学科育人的这种方式。
1: 对，你会发现它是相通的。
2: 然后刚才您提这问题，我还想到了就是关于体育生的文化课学习问题。是吧，这个点呢，在学校的支持下努力下，我们是把这个高二高三是把这个分成体育班学习的，单独学习的，根据他们的能力水平是这个适时的做这个进度上的调整。然后课下呢，因为他这个他们体育生呢有些课是不上的，他会有出了一些自习课，这些自习课的老师们呢，二中的老师们都无偿的去班里去找学生去辅导啊，或者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辅导啊。所以呢，教体育生的老师尽管他的那个学科内容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下的功夫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初步呈现出效果。刚才提到了去年他的队员也考到了华电，我们五个队员有四个都是双一流大学。所以那个这也是一个协同育人的一个成果吧。
1: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上更好的学校。当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文化成绩好，我们的体育成绩也要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提升体育成绩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有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2: 对，
1: 因为要提高一点那都很难。那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兴趣，更加喜欢这一项运动？
2: 就是目标引领啊，目标引领。因为我经常比喻啊，我说你们作为你们学生来讲，你们是借助民院二中高中这个平台完成个人的梦想，是吧？我们恰恰给你提供这把梯子，但是高中肯定不是目的，是吧？而因为你不是上了大学就完成了所有，还要今后还要继续，它只是一个阶段。然后呢，通过的形式要通过比赛中拿成绩打等级，文化课要合格，要能够通过那个基本的文化课标准，这样才能完成一个你最后直通这个学业的机会。所以呢，需要他们呢，要平衡这个学习和这个训练的关系。然后具体到训练上呢，我们讲的是训练要突出。至于这突出，大家都知道，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所以我们选这些特长生呢，他的竞技水平实际上已经到了自己能力的快接近极限了，是吧？这些是就是基本功呢，过不过硬，决定了你的往高还能走多高，走多远。所以依然是，不管练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翻过头来，要加强这个基本的训练吧。
1: 看得见的目标，那其实对于年轻的老师们来说，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新的辅助手段。
0: 对，老教师的这些经验是我们所欠缺的，然后我们会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这个经验上的不足。比如田径训练，很多场景就是运动员在你眼前一瞬而过，你要在这一瞬间去找到运动员的问题。但是新教练，作为新教练没有这个眼力和这个

0: 和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就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手机开始录视频，然后录运动员的这些动作，但是手机碍于这个帧率低，然后画质低，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果冻效应，它会影响教练员的这个判断，所以我们慢慢就找一些设备，相机，好的一些设备相机，然后加大它的帧率，然后把它的这个视频放在电脑上逐帧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去找问题，这样能够对我们之后的这个训练作为一个指导和一个引领作用。对，
1: 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啊，能够，
2: 这也是我们老教师的弱点。
1: 也正是因为在老教师还有年轻一代教师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我们才有了命运二中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氛围。怎么让他们喜欢上体育？年轻人来说一说年轻人的办法。
0: 我觉得还就是给他们搭建更多的平台，更多的舞台，让他们去做展示。像张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那个五位一体的体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体育节，就是让学生自己办，让学生自己去制裁，让学生自己去比赛，所有的东西都是学生作为一个主要的主体在里面，我们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从竞赛的编排到竞赛的组织，竞赛的制裁，还有当然他们班级内部的比赛也是他们在进行的，所以在不同的岗位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风采。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在这里边也可以加入一些文化的在里面，比如摄像、摄影、文字撰稿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体育节之中，让他们无论有什么特长，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体育节小小的舞台上展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展示的话，就可以增加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和体育氛围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
2: 还有就是现在强调的五育并举，然后下一个词儿叫关键词叫五育融合。因为你看体育里边，我们体育老师这种表达，要在学生这种表达，它跟语文是吧，那种动作的力学结构跟物理是吧，生理结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跟化学等等的，它都是有融合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就是把这个体育呢跟其他学科紧密的融合起来，也许今后的物理课就在操场上。一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你看咱们从事毕业以后参加工作，从事各个工作的岗位，它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学科就可以给你完成这一件事儿的，它一定是这学科之间融合在你一个人身上去综合发力的。
1: 学科之间要融合，体育更要多元化。
2: 对，
1: 我觉得多元化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各显其才，能够发掘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体育项目的？
2: 就按比例，我们设八个项目，就是这一个班的八分之一报这一个项目。
1: 自选吗？那我可以
2: 自选，但是抢位。
1: 哦，抢位。
2: 因为什么呢？我们上课还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相对平均啊，你不能他带十个人上课，我带五十个人上课。相对平均。
1: 所以是先来后到的顺序吗？还是
2: 这个就看他们自己了。班里的这比较热门的项目，像羽毛球选的人比较多。他都是有的班选择抽签。有的班选择先来后到，有的班选择班的比赛，谁强谁选这个。
1: 那要是我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项目怎么办？
2: 可以换，
1: 也可以换，
2: 可以调换。完了一年一个学年到头了以后再重新选一次。这就为了让大家的。
1: 给大家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
2: 所以这个呢，将来如果说条件变好，场地更加充足，然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的时候，咱们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这也是那个中办国办发那个新时期体育改革那个意见里边也涵盖的，就是提倡小班化教学。你比如十个老师，十二个老师上八个班的课，他不自然就小班化了吗？训练效果更好吗？
1: 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之一。
2: 对，未来的规划。
1: 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2: 未来说到未来，我觉得首先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把它固化住。已经形成的这些经验和做法把它保持住， 然后在

0: 在这个基础上呢，在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因为现在呢，来讲呢，都是讲究的是新时代这个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育育人的这个效果，把它再提升，使学生更有更多的从身体素质体现上，从球队的成绩上啊，从田径队的成绩上啊，从体育健康的数据上啊，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再将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看看再优化一些课程设置，然后呢出一些成果，是吧？比如说，课题呀、论文呀、实验项目啊这些，再出一些成果，也是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1: 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对，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2: 我希望学校的体育锻炼并非是停留在电视前、手机前，而是更多的进入到绿茵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地，让孩子们、让大人们有运动的基础，有运动的能力，并非是如现在我们要去锻炼，更多的是去公园跑跑步，跑跑步的同时可能膝关节还会比较容易受伤，而是有能力、有计划、有运动水平的去锻炼。
1: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项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并且能够享受其中。那我也想听一听，作为年轻一代的教师，您想要怎么样去身体力行体教融合？
2: 我就是一个体教融合的受益者，从小学的足球队到中学的田径队，这一路走来是因为学校正确的正常的开展了体育活动，我才能不断的去做提升。我是一个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真正接到了这个接力棒。接力棒在我手里，我觉得我会传给我的学生、我的队员。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屏幕前走到绿茵场，走到篮球场，走到羽毛球场地去运动，去挥洒他们的汗水，希望他们认真刻苦的去训练，让真正的校园体育传承下去，最终实现全民终身体育的伟大目标。
1: 我也想听一听张老师作为二中的这个体育的领舵人哈，您未来想要怎么样把这个体教融合更好的融入二中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体育方面有了一套自己的一整套的经验和做法，无论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上都有了一套做法。然后在这个体教融合的背景下，一方面想把这个质量再提升，另一方面呢要从引进一些专业体育部门的一些资源，比如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理念呀、包括健身的方式理念呀、先进的设备啊，这个高水平的这些教练员、科研人员的这些资源呀，共同的来培育，让学生们享受到，无论是普通学生还是特长生这部分，都能享受到高精尖的这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这个这些这个训练的资源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命运市第二中学体育事业的故事还有经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哈，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命运市第二中学的体育事业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到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

0: 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啊，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材。
2: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以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2: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4: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2: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4: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2: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5: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

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一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载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载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

0: 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3: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4: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3: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5: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

0: 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2: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化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3: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3: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4: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

0: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2: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0: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来自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的教师，我叫赵航。我觉得我是一个青春有活力的老师，更像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很亲切地叫我航航姐。当我开始由学生转变成老师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也是学生中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教师马海龙。从学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们有前卫的思想，他们有活泼的思维，跟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比较年轻，永远不会老。
2: 我叫陈小博，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医，那么从小父亲告诉我的思想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人。那我觉得从医学院校毕业以后，刚好这个职业满足了我所有父亲对我的期待。
3: 我叫范明珍，我从事这个行业有17年了。我的教学方法呢，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呢为主导，让学生设计更多适合于学生的活动，来增加我们的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那么我们四位老师当中呢，有一位老师比较特殊，是我们的学生，然后的话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并且呢组成团队。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儿童紧急救护技术。那么我们这个模块呢，分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院外急救，一个是院内急救。最主要是一个儿童发生了呼吸道异物窒息以后，我们采取的海姆立克、心肺复苏以及后面的心电监护、吸氧、吸痰、静脉输液这一流程，是根据儿科护士的实际的工作岗位来进行设计的。
1: 同学们，本次课四个小组都进行了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我们对每个小组的表现也分别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将对四个小组本次课的整体演练情况进行评价和总结。先看第一方面，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应用情况。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全过程一共涉及到六项急救护理技能，接下来我们将从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三方面进行评价和总结。我们先看天使云平台给出的整体评价效果图。先看第一项操作海姆立克，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海姆立克法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两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两个赞。但是呢，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还存在不足，需要强化练习。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使用压胸拍背法为患儿进行急救时，首先要用我们的一个手固定住患儿的下颌骨，使他的头颈部保持稳定，然后再轻柔的给他翻身，使他俯卧在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把患儿给他翻身翻过来，也要用我们另外一个手固定住他的头颈部，这样我们在拍击时才不会损伤患儿的头颈部。这一点请同学们尤其要注意，好吗？
2: 好的。
1: 再看第二个操作，心肺复苏。进行心肺复苏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方面也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但是同样很可惜，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也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具体情况是，该同学在进行口对口鼻式的人工呼吸时出现了漏气的情况。避免漏气的最关键在于我们的嘴巴要张大，要把患儿的口和鼻完全包裹住，然后略微的用点力量下压，看，嘴巴张大，包裹住口鼻，

0: 这就是正常吹的声音。如果是漏气，很明显，对吧？
1: 对。
0: 请同学们在之后中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好的，再看第三项操作，给氧法。进行给氧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三连赞。阿贝和西坦同学们做的也很好，但是呢，虽然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老师发现同学们在扣击时扣击的频率还有些不够稳定，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练习的方法，好吧？
1: 好，
0: 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记得方法，持之以恒的练习就可以保持频率的稳定性。最后一项，红鼻静脉输液。静脉输液是护士的看家本领，无需多余，三连赞。第二项，我们再点一下同学们在团队协作与应变能力方面的表现。同样的，老师想听一下四个小组的小组长有什么感受。一小组
1: 一定要沟通明确，
0: 小组成员分工要明确。好的，
1: 要及时沟通，
0: 要有准确及时沟通，
1: 出现问题要随机应变，
0: 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1: 要与队员有效的沟通，
0: 有效的沟通。四个小组组长讲得很好，我们归纳一下，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的成员之间要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点赞。同样呢，团队成员之间分工要明确，职责要明确，要认真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做的也很好。第三个，一个优秀团队要有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在这一方面，由于同学们没有过多的临床经验，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加强和练习，好吗？
1: 好。
2: 儿童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危险，但是很多家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说呢，我们参赛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普及，比如说呼吸道异物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发生了这个呼吸暂停、心跳暂停、骤停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抢救，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支持一个普及的一个作用。
3: 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跟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儿童出现了很多肺部的疾病，平时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的异物窒息，痰液分泌过多等，先让学生树立一个爱幼护幼的理念，通过我们一些技能进行扣背排痰，促进痰液的排出。如果在我们物理操作不能解决之后，我们会选择用电动吸痰，也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技能技巧。
4: 在课前，我们运用我们的天使云平台，对学生的自学情况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让我们对学生的学习基础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整个教学设计进行微调，借助我们的各种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虚实结合系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进行相应的操作，同时有效果的实时反馈，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相应的学习目标。
3: 儿童和成人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海姆立克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成人经常使用的方式，检讨式的步的方式是不适用于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很容易伤到婴儿的肝脏。然后另外呢，那么我们在进行紧急救护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操作要根据儿童的一些解剖生理以及相关特点，对儿童进行一个保护。现在的国民对于急救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徒手救助的这种方法，并且让他们把这一项知识传播到社会上，我们也带他们做一些公益活动，进行一个公益活动的推广，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助力中国健康梦。
2: 上课
5: 起，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下。欢迎同学们走进今天的学习课堂。好，我们来看案例。君君一岁，诊断为肺炎，收治入院。今天君君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呛咳，随后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老师想问君君怎么了？
5: 肺炎又下注了。
2: 那如果你是当班的护士，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在抢救的过程中，君君的肺部出现了痰鸣音，随后呼吸心跳暂骤停，那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0: 来进行展示，大家掌声欢迎。
1: 我是 A 组长，负责指挥。
2: 我是角色 B， 负责海米利克心肺。
3: 我是角色 C， 负责心脏辅助呼吸、吸氧和监护。
4: 我是角色 D， 负责静脉输液。
5: 我是角色 E， 负责吸痰。
6: 我是君君妈妈。
0: 好的。
1: 老师准备完毕。
0: 好的。
7: 宝宝，我妈妈为你吃苦，我今天苦苦可好吃了，是爸爸做的啊。好吃吧？你还咯咯咯的笑呢。你再吃一口来啊。宝宝，我帮你走了，老师是不是呛到了？宝宝。
1: 吸痰烟雾，
8: 收到。
5: 吸你一，吸你二，吸你三，吸你四，吸你五，吸你六，患儿紧张活动丧失，儿童区区域丧失，请全 AED 和急救设备。
8: 收到。
1: 双联心肺复苏，吸你一慢通道。
5: 我喂，一循环，吸一，十二，三，四，零五，零六，阿姨们，七二。
8: 开放气道，一零一，一零二，
1: 同时间多少？请调整。
8: 一零一，一零二。
5: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
1: 哎呀，平均很好，继续保持。
8: 再跟一次性吹气，大家温暖好，之内不要漏气。
5: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反正
8: 准备完毕。
1: 此循环也结束后立即吸打。
8: 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5: 插入深度十厘米。吸入一毫升白色浓痰，吸痰完毕。三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
8: 开放气道，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5: 四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
1: 零五。加快进入通道。
8: 收到，呼吸温暖，好，在室内。
1: 欢迎平衡好，继续保持。
5: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
8: 大家开放气道，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5: 五循环，加快运行动脉。七零一、七零二、七零三、七零四、七零五、一七零六，患儿情况如何恢复？
1: 第几年心电监护，吸氧一到两毫升每分。
8: 收到。一次性使用器，吸氧面罩在小期内可以使用。加氧能量保持一到两升每分。左手中线立肋间。左手中线零件公数，右手中线立肋间，
1: 报告老师，操作完毕。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梦想组的一个抢救演练，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平板电脑，根据我们的活页式的教材的评分标准，对我们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请我们的专家对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
9: 我们在进行心外按压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按压有效果，这个是非常关键。那学生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可能真正的去进行心外按压，所以我们就借助了我们的叙事结合系统和高端模拟人，他们每一下按压都有力度条的显示，他们能知道我这个力度是否合适，我这个深度是否合适，我这个位置是否会对宝宝造成一个影响。那运用这些方式来破解我们的难点，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和 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我觉得是我们的亮点所在。
6: 毕竟我们是医护专业，专业比较特殊，健康说系，性命相托，

0: 因此在我们整个教学设计过程中，我们是非常注重学生思政元素的训练的。我们在不同的章节通过不同的活动去锻炼培养学生的各种情感和思政元素，然后让学生慢慢地树立起一种救死扶伤、爱幼爱港爱国的思政体现出来。
1: 我们也会请我们医院的导师走进来，我们的模拟病房是按照医院一比一进行对接的，所以学生也会通过临床见习切身体会，通过学生的感受之后，他在这方面的意志就提升，他已经不再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爱上这个专业。
2: 因为我们的医学它是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到了临床上需要临床老师传帮带，在学习学校学习的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虽然我们是模拟病房真实还原了医院的环境，但是那个病人是没办法真实的还原，我们都是在虚实结合或者在一些模型上进行练习的，如果到病人身上直接做的话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带教老师的话还是手把手教着，不放手不放眼，然后学生基本上一两个月最基础的比如说打针啊输液的话基本上是能掌握的。
0: 我们除了加强技能的练习以外，最主要的从思想上面让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个专业，理解这个专业工作的意义所在，然后发自内心的为病人解除痛苦。赤诚医者心，助力健康梦，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们整个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去培养起一种爱护幼儿，然后更进一步爱护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再进一步热爱我们的祖国，慢慢的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梦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那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战术深度的双打对决。马龙与许昕这对王炸组合将迎战削球组合马特与侯英超。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技术全面，节奏掌控力极强，许昕则凭借着直板横打与中远台的控制力独步天下。而他们的对手马特和侯英超虽然都是削球打法中的佼佼者，但是侯英超的反手是生胶，削过来的球飘忽不定，有转与不转的玄机。而马特的反手是长胶，特点是越削越转。球落台后，

0: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坠，他俩组合起来，乒乓球的旋转变化多端，极具迷惑性。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昨天在进行的男单比赛中啊，马龙在压轴登场的情况下是0-4完胜了张玉东。所以说马龙本次比赛啊，可以看出状态非常的不错。
2: 第一局比赛，何永涛发球，
1: 马上开始，
2: 0-0，
1: 由何永超率先发球。
2: 1-0，
1: 上来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啊。
2: 1-1，
1: 可以看出，马特和何永超啊，想在今天的比赛中啊，打出一些机会，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如果全程是非常稳健的去在削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被马龙和许昕拉穿啊。在此前呢，何永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那在觉得在国乒的选手中啊，和许昕打是最困难的。
2: 1-3，
1: 可以看出许昕的这种削球的打削球的能力会非常强。
2: 2-3，
1: 积极的在转攻，也是试图在第一局打乱马龙和许昕的整体进攻频率。是一杆。
2: 3-3。
0: 我们可以看到，马特和亨超今天打的是特别的聪明哈，他们并不是一味的死守，而是频频的抓住机会去进行转攻，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打乱马龙和许昕最为擅长的连续拉冲节奏。不知道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开局的阶段，马龙和许昕好像有点有劲儿使不出，他们的高质量弧圈还没有完全甩开，那么这就是削球打法的狡猾之处了。他们用非常强烈的旋转和节奏变化，在球台上织出了一张大网，让进攻方浑身难受。
1: 马龙和许昕啊，要对何永超的回球啊做出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何永超和马特两个名选手都是削球的打法，不过他们的反手胶皮颗粒是不同的。何永超的反手胶皮呢是生胶，那马特呢是长胶。
2: 4-3，
1: 因此在削球的特性上，马特的反手削球是越削越转，那何永超呢是有一个转不转的变化。漂亮。
2: 4-4。
1: 何永超也是在积极的调动着马特啊，因为两个人来相比较来说，马特在何永超的面前啊，应该是一名小将。又是转攻，在前半段啊拿到了
2: 5-4，
1: 5-4的领先。可以看到何永超和马特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2: 5-5。
1: 开局后，许昕和马龙啊，还是在试探对方的旋转变化，包括节奏，这种正手的质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2: 5-6。
1: 所以说，在第一局的情况下，对于马特和何永超来说，无论是转攻还是拿下第一局啊，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又是一个变化，
2: 6-6。

转了。嗯，好的，漂亮。可以看到啊，马龙和许昕的正手进攻啊，非常的紧凑，几乎没有太多的间隙，而且这种质量的跟板啊非常高。这个马龙想拉一个落点，想拉一板直

0: 谢。所以说要注意侯英超削球的反手颗粒转不转的一个变化。7-7，转了。嗯，非常非常的转，这一板球也是一个擦网的回球，所以说本身这一板球啊就会很转很沉啊，那擦网之后呢会更沉。
1: 9-7，
0: 9-7，马特和侯英超的在削球的过程中，这个旋转加得很足，拿到了第一局9-7的领先。
1: 9-8，
0: 马龙和许昕啊，尤其在第一局这种质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一定要在落点上啊，不能让侯英超和马特啊站住去削。哇，漂亮。嗯，反拉，漂亮。这一板球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看到侯英超也是为了救球啊，几乎是跑到了对面的一个板台，非常的精彩。这一板许昕太去急于加质量，非常的精彩。马特与侯英超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一个变化后的一个擦网，这样的话呢，马特侯英超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决赛的胜利。

0: 恭喜巴特和英超以11-8拿下了第一局，他们赢在哪儿呢？我觉得是赢在变化和胆识上。他们不仅守得住，而且更敢于在关键时刻出手搏杀，完全是打出了削球打法主动且智慧的一面。说到这里，顺便提一提咱们国乒的一个小传统，在队内训练时，削球手是最受欢迎的陪练对象之一，因为他们能够模拟出各种奇怪的旋转，最能够磨砺主力队员的耐心和临场的反应变化能力。据说许昕当年就是靠着和不同削球手反复的切磋，才练就了如今这身以柔克刚的本领。精彩纷呈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项有趣的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等国的科研团队就开始了乒乓球机器人的探索之旅。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欧姆龙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机器人。虽然这个初代乒乓球机器人最终只能完成最基础的回球动作，但是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工业技术的代言人。它拥有着一双每秒能够拍摄80次的火眼金睛，能够在0.1秒之内预测出来球的旋转和落点。那些在球台上精准回球的动作，正是未来智能工厂里机械臂精准组装零件的预言。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工厂里看到的精准机械臂，他们的祖先里或许有一位在实验室笨拙地挥舞着球拍，试图接住一个白色小球的机器人。那么这次看似不务正业的研究，实实在在地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从运动员挑战自身潜能的极限，到用科技拓展能力的边界，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输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这一次羽毛球的团体赛分第一阶段的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来进行，而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长沙队今天的第一单打谭可轩。那么第一场助阵单打的谭可轩，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也是单双打都有过出场的经历。长沙队在小组赛是一胜一负，他们一上来是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而获得了晋级的机会。

0: 进入到了淘汰赛之后，他们是3-1战胜了武汉队，之后呢在半决赛是3-1战胜了南昌队，进入到了决赛。
1: 南京市徐文静，在我左边长沙市韩可轩。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0: 好，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长沙队这边，谭可轩发球，上来两个人就开始要通过实战去慢慢了解对手，往前勾个小的，长短结合调动对手，往前的小球勾对角，想法不错啊。那这球徐文静勾对角的时候，球是撇出界外。继续是谭可轩发球，轻打，
1: 放慢球。
0: 这球谭可轩做好了接徐文静回一个长球的准备，但是一拍轻打，把球是落点是控制在了网前。哦，接球直接送一个回了一个斜线。可以看到徐文静在刚刚的这两个球，包括第一球那个勾对角，他的主动给对手制造麻烦，或者是去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对手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杀一个斜线，两拍的轻打，
1: 3-1。
0: 当谭可轩这边在发力，在主动拉开架势进攻的时候，徐文静的回球更像是四两拨千斤。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的就是你刚抡完拍，我这边来不及回来，一个短球过来，好球。同样的这种得分的方式，徐文静在前面的四分里面，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上了，一拍过来直接回了一个斜线。这个开局对于徐文静来讲是非常顺利的。徐文静在之前的比赛呢，前面几个阶段的赛事作为南京队一单出战的次数还是不少，而且徐文静作为一单的话，在这一路晋级过来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南京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到目前为止啊，他们的一单除了徐文静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队员也出战过一单，但是他们的一单的胜率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单胜率达到了100%。虽然说他们没有过3-0战胜对手的经历，但是呢，他们每一场比赛的一单都能够，就第一位出场打单打的运动员都能够保证拿下比赛，这个实力在这一块来看，南京队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球非常近身，直接扣了一个近身球，让谭可轩非常难受。这个时候，如果说扣杀的这个线路，球的扣球的线路，第一球速快，然后呢是贴着对面的队员持拍手和自己身体中线的这个位置，要让他扭身来做动作，其实对于接球的运动员来讲很难受。啊，这斜线勾得漂亮，两人往前的小球，突然间挑一个后场，挑大了。
2: 好，比赛一开始徐文静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他通过前后场的调度，长短结合，迅速连得9分，打出了9-1的强势开局。而谭可轩也在被动中试图通过勾对角和轻打来改变节奏，但是徐文静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可谓是非常准确，多次让球直接得分，他力量足，移动快，回球的线路也十分的清晰。
0: 谭可轩拿到了今天的第二分。刚刚是一上来之后，谭可轩先得一分，那徐文静是连拿9分。那9-2，换发球2-9，谭可轩发球。你 看这个球，一看球的

0: 线路徐文静做了一个很精准的判断，他直接把球让出去，结果这下的击球，谭克勋是直接把球从底线送出去出界了，比分来到10-2。
1: 换马球，
0: 回球这边是滚网，没有能够把球啊送过对方的半场。4-10。

0: 进。
1: 哎，滕克轩这两次的发球，这两次的发球都是长球高球去到后场，许文静选择直接挥拍，直接攻击，刚刚是出界，一直压着他反手位，突然掉一个正手，走斜线，斜线的对对线上的这个效果，最后还是谭克勋在调整好了之后，慢慢的找到了得分的机会。许文静在一些小球啊，往前一些小球的处理上面，刚这下又是回球出界，还是这种线路，走斜线，哦，这球勾得漂亮。发球发一个后场的高球，靠近比较靠近端线的位置，回球回一个大斜线，想借力用力给你来拍大的，但没想到借力用力的是对手也在借力用力回你一个斜线，好球，这个球就直接回球之后让徐文静有一个像排球比赛里面打探头球的机会。这样的话第一局进入到暂停的时间，徐文静呢是11-7领先。再看一下刚刚这球，这是刚刚就回球出界斜线出界的那一下，有些球回得很轻啊。这球是看得出徐文静手腕上的功夫了，这球看着这个位置，最后是侧身的，刚刚有些球是侧身的做了一个动作。
2: 二十秒，
1: 从力量上来讲，前面的这第一局这段时间来看，明显可以感觉到徐文静的力量更足，而谭可轩呢在对于徐文静的这个控制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接吧，这球是出界了。前回球滚网没有能够送过去，9-11，在开局感觉并不好的情况下，谭可轩慢慢的找回到自己的感觉，现在继续是他发球，9-11，然后通过发球就把对手调到后场。看到徐文静的脚步和他回球的线路和速度，确实给谭克勋很大的压力。就回球出界，运动员在场上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的判断很重要。在9-1之后，在刚开场的这个比分啊打成9-1之后呢，其实这段时间发现，谭克勋打了出了一个8-3的一个小高潮，又追回来，所以双方开场各自的有一段连续的得分，打到中盘的这个时候呢，现在是分数拉得不算太大。哦，这个球滚过去，运气球，弹了一下网带，13-9，徐文静继续发球。

0: 拍斜线，轻打送到了前场区域，比较靠近这个网带的区域，短的。
1: 换发球，
0: 两个人真的是刚这一下接球、接发球和发球两个队员斗智斗勇，都在耍一些小心机，也都在仔细的观察和预判对手的预判啊。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徐文静在比分上领先是一个可以说能力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呢是他的力量，他的移动速度确实要比谭克轩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更强。另外呢是徐文静他的整个回球处理球的线路对对手的调度的效果很好。所以谭克轩这边也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了解了对手情况之后，要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间的杀了一拍正，在正手位置的一个大直线。好球。连续的两次的发力，把徐文静调度到后场。
2: 15-13，谭克轩的坚韧可真是令人佩服。在1-9的巨大劣势下，他硬是能将比分追到了13-15，这也再次体现了竞技体育不仅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心理的较量。
0: 徐文静这边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贴在身上的这个胶带，因为选手们这些东西的处理呢，就更多的是来辅助自己的这个一些关节啊，辅助他做一些支撑。所以在有些关节受伤之后呢，减少关节的继续的受到的这种压力过大，都会用上这种胶带。好的，漂亮，这个本能的反应，这个下意识的回拍，徐文静这一下很漂亮。16-13，徐文静领先3分。这边谭克轩自己出现了失误，17-13。不断的在调度谭可轩，那是最后的这个细活在这一块上，还说在接下来时间徐文静还得慢慢的再提升自己。刚刚这个球又是放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回球，球送出界外。那徐文静的处理球对谭可轩那种调度的效果非常好。
1: 换发球，18-14。
0: 那球是打在了这个网带上面，弹到本方半场，回球没过。

0: 这个球谭可轩对于落点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感觉这个球要出界，所以他特地放了，结果这球是落在了界内。好球，这斜线漂亮。15-19，现在分数拉的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徐文静已经逼近了这一局的这个拿到局点的机会了。这19-15的压力比9-5的这个压力要大得多啊。
1: 换发球，局点。
0: 这边换发球，徐文静拿到了5个局点，20-15。

0: 挑一个后场，这球可能出去了。好，这样的话，谭可轩回球出界，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南京队的单打运动员徐文静是21-15赢下了第一局。我们说到女团的这个比赛，羽毛球的团体赛是5盘3胜，那么每一盘呢是打3局2胜，在大比分上是总比分上是谁先拿到3分谁获胜，而每一分又分成3局2胜，谁先赢下2局谁能够拿下这一分。我们女子团体的比赛和在今天下午要进行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呢，这个赛制呢还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一盘1-3-5就是单打和双打交替着来，1-3-5是单打，2-4是双打，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所以在前面的比赛呢，两队的这个一路晋级到决赛之前的这个战绩都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战绩的不同。
1: 恭喜徐文静以21-15拿下第一局。那么整场比赛我们看下来，他的优势在于进攻的连贯性和出色的预判能力。而谭可轩虽然也在中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追赶势头，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略显着急。两位年轻的小将这一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羽毛球新生代的速度与激情。提到羽毛球项目，我们常常会想起中国羽坛的传奇人物林丹。这位被誉为超级丹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秘密，他呀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捡球习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前夕，林丹每次在训练结束后都会独自留在场馆做一件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事儿，用球拍将散落在地上的羽毛球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挑进球框当中。这个看似无聊的小动作他每天却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后来他的教练透露，这其实是林丹自我调节的独门秘籍，在备战奥运会的巨大压力下，这个简单重复的动作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就像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更为巧妙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同时能够细微地感受到球拍与羽毛球的每一次接触，磨砺着手腕对于力量的精妙控制。谁又能想到，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好习惯竟然伴随着他走向了奥运的领奖台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卫冕。冠军的伟大不只在于在赛场上那些惊艳的扣杀，更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里。也正是这份对于每个细微之处近乎于执着的专注，才造就了赛场上一次次精彩的瞬间。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

0: 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1: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清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0: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

0: 师，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

0: 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钓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0: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2: 金丹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丹园、金丹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日，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

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

0: 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 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

0: 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

0: 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

0: 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5: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4: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6: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4: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7: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4: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唐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0: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这就是第二道超限的一个方程。
3: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4: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1: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5: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6: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7: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8: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9: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0: 是北京时间的上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

0: 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1: 你好。
0: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1: 是的。
0: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1: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0: 3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每天如此。
1: 每天如此。
0: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1: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2: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3: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4: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实力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1: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0: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1: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0: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0: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

0: 那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1: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 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0: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嗯，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的，就八五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
2: 嗯，
0: 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嗯，
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
1: 今年刚升入上交的，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一个保障非常的充分。
4: 没有机会，再歇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
3: 对。
1: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 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5: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让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无忧长劲儿过，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技术尤其是属于机会球的。
6: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7: 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
1: 的人生价值。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男团冠军， 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 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

0: 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1: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2: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3: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2: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3: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2: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

0: 翼前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闪光灯啊！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让你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
1: 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0: 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同年在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了第6的好成绩。我觉得相比这些成绩而言，我更感觉到骄傲的是，他们都如愿了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
1: 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继续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体育的传承和发展。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艺体部主任、篮球队总教练张宏斌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体育教师、田径教练高鹏越老师，欢迎。高老师是什么时候来到第二中学的？
0: 我是2016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

0: 所以您之前自己的专业是学的什么呢？
1: 田径。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所学校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1: 一样也不一样。我以为在训练之中所有的教练员和老师都会注重学生的成绩啊、名次啊，不会注重其他以外的东西。但是我到了二中之后，加入到了训练之中，我会发现这里所有的老师啊、教练啊都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意志品质为主，强调这些品质上的教育，以学生的健康为第一要务。对，
2: 客观的讲，高鹏越呢，他比较老实，他不是说天分有多高，或者说思维啊有多活，但他有一个最可贵的点，就是他特别努力。别人可能一件事儿，一遍能做好的事儿，他一定要做三遍、做五遍，做到极致。
0: 要求很高啊，对自己。
2: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已经达到一个新教师的标准了，就逐渐进入状态，但想一下子就进入状态。
0: 16年进入到这所学校之后，也看到这么多的前辈，优秀的前辈啊，所以肯定也是会想要迎头赶上的，对不对？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如张老师所说，教学经验没有，然后教学课上很轻松，教学效率很低，上课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没有什么教学的节奏，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成就感。之后我就会大量的听张老师的课，这个看张老师的训练，张老师的教学效率太高了，就是通过一两句话就能把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记得一节课特别深，张老师在讲一个下快攻的战术，孩子怎么也跑不到位，我还在想告诉孩子你要不要这个侧身位接球，然后去判断回头去判断那个球的落点，然后再接球进攻。然后张老师直接就说了一句话，你在界内接到的球，底线内接到的球都是好球，让孩子一下顿悟了，说只要往底线跑，跑到底线，然后我就能接到球，就能进攻，然后下一次孩子肯定，哎，这个战术跑得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太高效了，而且语言也很简练，然后我就慢慢的将我的上课的语言变得简练且高效，让我的课程高效起来，让学生的学习的效率会高一些。对，
0: 我感觉听完您刚刚说的，我觉得高老师好像是一个特别有方法的人，很注重细节。
1: 其实跟张老师学到的不只是课堂上的东西，我就虽然田径和篮球并不一样，但是很多训练思路是一样的。就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学的内容都有点贼味儿，就是偷师学艺嘛。然后通过这个和张老师看张老师的训练，我总结，我觉得张老师非常注重孩子的基础素质，包括学生的这个意志品质的培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是我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张老师给我一种精神的提升。有一次一个孩子在训练中，他并没有参加训练，在一旁做素质，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前一天晚上生病，然后这个半夜给张老师打电话，张老师从家半夜带着他去医院去看病去做治疗，完事儿了可能都4-5点钟了。然后当天早上我跟着早训嘛，然后看着张老师依然的守时的站在那个训练场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给到我极大的一种提升和。
2: 其实我觉得吧，他说的这个也有一些过奖。其实我不一直在讲态度决定一切嘛，尤其基础的像中小学这种体育教育也不是多复杂，更重要的是你干和不干，和你认真的干和躺平的干，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0: 老带新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它能够就像您说的，把更多的直接的经验能够传递给这些年轻的一代的教师们。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老带新不仅仅体现在老师之间，也体现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吗？
2: 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形成共同愿景，形成共同目标，让他行为自觉，有一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每个人自己克服自己的困难，可能工作的特点方式不太一样，但是目标奔着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0: 我发现不仅是在篮球运动项目上面，其实在田径运动项目上面也是一样的。高老师在学校主要负责的

0: 是什么？
1: 日常的我会带高一高二的乒乓球班，然后社团也是带乒乓球社团，然后田径同时也带着田径训练。我带队的这几年有20余人次先后获得了北京市竞赛的前八名，一名同学在北京市第16届全民运动会中获得了100米第一的好成绩，然后

0: 然后本科率能够达到100%，去年有一名同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我觉得这是我很欣慰的。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身影，就看到我之前我上学的时候的身影。我上学，考上大学那录取通知书的第一瞬间，也想着去学校去找老师，告诉他这一个喜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吧。我的教练把，校园体育、学校体育的这个接力棒传到我了，我也稳稳地传递给我的弟子们。
1: 而且这个时候一定无比的有成就感。
0: 对对对，无成就感。
1: 咱们田径的这个训练方法和管理模式跟篮球队一样吗？
0: 因为二中特长生的管理制度下，用积分制的管理去管理的，我觉得这个比人之前的教练去管理学生更为高效，因为用制度去管理学生，让学生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明确他们的身份，他们只是学生中体育相对不错的学生，并非不是学生，而是单独的体育好的人，运动员。我觉得这个明确这个身份会让
2: 首先是学生，其次才是你有点特长的学生。
1: 都要做好学生，这是基础。
2: 对，学生的所有的本分的事儿必须要做到，这是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篮球队是这一个团队人奔着一个
1: 共同
2: 目标
1: 而
2: 去努
1: 力。
2: 虽然田径队也是奔着升学这个大目标，但他具体表现是个人项目，个人项目。比如他同时带十个队员，分的十个头去比赛。所以这个可能这各有各的特点吧，也没法说，但是对胜利的渴望，对目标的追求都是一致的。
1: 所以我也更想要问问张老师，因为不论是田径队还是篮球队或者其他的项目，都是在您这个总舵手的这个控制之下啊。所以那对于不同的项目，那是不是要有不同的这种管理方式？
2: 就是篮球呢，我们是教练是团队，他们田径虽然教练也是一个田径团队，但他是分头负责几个队员，就是这队员是有属性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把责任落在这个三个教练员身上。因为这个队员跟教练他有这个传统的那个师徒那种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说这个你要严厉一点啊，他能接受，你要是普通老师呢，他不一定，学生不一定接受。所以呢，我把这个责任呢下放到这个三位教练，把自己的人自己管好。所以在我们这儿呢，不管篮球还是田径，当教练非常累，非常累，就像保姆一样，像家长一样，都是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实现自己的心中的那种梦想吧。
1: 具体说说田径队吧。
0: 田径队就是在这个学校的积分制管理下，将他们目标明确化，让他们告诉他们你要想考什么大学，这个大学的要求标准是什么，你要奔着这个目标去，把大的目标拆分到小的目标。比如现在有个孩子能跑400米运动员，他要去他心仪的北师大，那你就要至少跑到49秒3。你的2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1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300米成绩是什么？你的400米成绩是什么？不断的拆分细化，然后让他有可预见的提升的未来。
1: 像不同于篮球这种集体的项目，大家一定是心往一处使的，所以其实不同的队员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对吗？
0: 田径比赛虽然是单人项目，但是在训练之中是多人合作的。你的力量训练需要人保护，你的动作技巧需要别人去看，然后提醒你的动作是否标准正确。你的重复跑需要有人陪伴，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战友的关系，并非是敌人的关系。对，
1: 高中阶段的孩子还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文化学习。
0: 体育育人更多的是从心理和身体去育人的，我觉得心理上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放平心态去迎接比赛，赛后也会告诉他你要如何的去面对这些压力，从容的去做比赛。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日后的高考面对压力，面对人生的挫折，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和一个给予。
2: 他说的这就是体育对那个学科育人的这种方式。
1: 对，你会发现它是相通的。
2: 然后刚才您提这问题，我还想到了就是关于体育生的文化课学习问题。是吧，这个点呢，在学校的支持下努力下，我们是把这个高二高三是把这个分成体育班学习的。 单独学习的，根据他

0: 他们的能力水平是这个适时的做这个进度上的调整，然后课下呢，因为他那个他们体育生呢有些课是不上的，他会有出了一些自习课，这些自习课的老师们呢，二中的老师们都无偿的去班里去找学生去辅导，或者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辅导，所以呢教体育生的老师尽管他的那个学科内容压力不是那么大，但是这个下的功夫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也形成了初步呈现出效果。刚才提到了去年他的队员也考到了华电，我们五个队员有四个都是双一流大学，所以那个这也是一个协同育人的一个成果吧。
1: 嗯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上更好的学校。嗯，当然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文化成绩好，我们的体育成绩也要好。那其实我们知道，在提升体育成绩的过程是非常枯燥的，有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0: 对，
1: 因为要提高一点儿那都很难。那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兴趣，更加喜欢这一项运动？
0: 就是目标引领啊，目标引领。因为我经常比喻啊，我说你们作为你们学生来讲，你们是借助密云二中高中这个平台完成个人的梦想，是吧？我们恰恰给你提供这把梯子，但是高中肯定不是目的，是吧？而因为你不是上了大学就完成了所有，还要今后还要继续，它只是一个阶段。然后呢，通过的形式要通过比赛中拿成绩、打等级，文化课要合格，要能够通过那个基本的文化课标准，这样才能完成一个你最后直通这个学业的机会。所以呢需要他们呢要平衡这个学习和这个训练的关系。然后具体到训练上呢，我们讲的是训练要突出。至于这突出，大家都知道，你从30分提高到50分很容易，你从90分提高1分都难。所以我们选那些特长生呢，他的竞技水平实际上已经到了自己能力的快接近极限了，是吧？这些是就是基本功呢，过不过硬，决定了你的往高还能走多高，走多远。所以依然是，不管练到什么程度，依然要翻过头来，要加强那个基本的训练吧。
1: 看得见的目标，那其实对于年轻的老师们来说，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新的辅助手段。
2: 对，老教师的这些经验是我们所欠缺的，然后我们会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这个经验上的不足。比如田径训练，很多场景都是运动员在你眼前一瞬而过，你要在这一瞬间去找到运动员的问题。但是，作为新教练没有这个眼力和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就借助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手机开始录视频，然后录运动员的这些动作。但是手机碍于这个帧率低，然后画质低，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果冻效应，它会影响教练员的这个判断。所以我们慢慢就找一些设备，相机，好的一些设备相机，然后加大它的帧率，然后把它的这个视频放在电脑上逐帧的去观看，然后我们去找问题，这样能够对我们之后的这个训练作为一个指导和一个引领作用。对，
1: 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啊，能够，
0: 这也是我们老教师的弱点。
1: 也正是因为在老教师还有年轻一代教师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我们才有了密云二中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氛围。怎么让他们喜欢上体育？年轻人来说一说年轻人的办法。
2: 我觉得还就是给他们搭建更多的平台，更多的舞台，让他们去做展示。像张老师刚才说的，我们那个五位一体的体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体育节，就是让学生自己办，让学生自己去执裁，让学生自己去比赛，所有的东西都是学生作为一个主要的主体在里面，我们老师只是一个引导者。从竞赛的编排到竞赛的组织，竞赛的执裁，还有当然他们班级内部的比赛也是他们在进行的，所以在不同的岗位给他们设置了不同的舞台，让他们展示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风采。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在这里边也可以加入一些文化的在里面，比如摄像、摄影、文字撰稿都可以融入到这个体育节之中，让他们无论有什么特长，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体育节小小的

0: 舞台上展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展示的话就可以增加他们对体育的兴趣和体育氛围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
1: 还有就是现在强调的五育并举，然后下一个词儿叫关键词叫五育融合。嗯，因为你看体育里边，我们体育老师这种表达要求学生这种表达，它跟语文是吧，那种动作的力学结构跟物理是吧，生理结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跟化学等等的它都是有融合的。所以我想未来呢，就是把这个体育呢跟其他学科紧密的融合起来。也许今后的物理课就在操场上，也许今后的体育课就在教室上，是吧？不是说这个讲室内课，而是说真是能达到一个学科之间的融合。因为你看咱们从事毕业以后参加工作，从事各个工作的岗位，它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学科就可以给你完成这一件事儿的，它一定是这学科之间融合在你一个人身上去综合发力的。
2: 学科之间要融合，体育更要多元化。
1: 对，
2: 我觉得多元化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各显其才，能够发掘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怎么来选择自己的这个体育项目的？
1: 就按比例，我们设八个项目，就是这一个班的八分之一报这一个项目。
2: 自选吗？那我可以
1: 自选，但是抢位。
2: 哦，抢位。
1: 因为什么呢？我们上课还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相对平均啊。你不能他带十个人上课，我带五十个人上课啊、
2: 哦。
1: 相对平均。
2: 所以是先来后到的顺序吗？还是
1: 这个就看他们自己了。班里的这比较热门的项目，像羽毛球选的人比较多。他都是有的班选择抽签，有的班选择先来后到，有的班选择班的比赛，谁强谁选这个。
2: 那要是我上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项目怎么办？
1: 可以换，完了一年一个学年到头了以后再重新选一次、
2: 哦、
1: 这就为了让大家的
2: 给大家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这个呢，将来如果说条件变好，场地更加充足，然后师资力量更加强大的时候，咱们可以采用小班化教学。这也是那个中办国办发那个新时期体育改革那意见里边也涵盖的，就是提倡小班化教学。你比如十个老师，十二个老师上八个班的课，他不自然就小班化了吗？去练练效果更好吗？
2: 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之一。
1: 对，未来的规划。
2: 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未来说到未来，我觉得首先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把它固化住。已经形成的这些经验和做法把它保持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因为现在呢来讲呢都是讲究的是新时代这个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体育育人的这个效果把它再提升，使学生更有更多的从身体素质体现上，从球队的成绩上啊，从田径队的成绩上啊，从体育健康的数据上啊，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再将来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看看再优化一些课程设置，然后呢出一些成果。是吧？比如说，课题呀、论文呀、实验项目啊，这些再出一些成果，也是把这些东西推广出去，
2: 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1: 对，把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0: 我希望学校的体育锻炼并非是停留在电视前、手机前，而是更多的进入到绿茵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地，让孩子们、让大人们有运动的基础，有运动的能力，并非是如现在我们要去锻炼，更多的是去公园跑跑步。跑跑步的同时可能膝关节还会比较容易受伤，而是有能力有计划有运动水平的去锻炼。
2: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项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并且能够享受其中。那我也想听一听，作为年轻一代的教师，您想要怎么样去身体力行体教融合？
0: 我就是一个体教融合的受益者，从小学的足球队到中学的田径队，这一路走来是因为学校 正确的正常的开展了体育活动，我才能不断的去做提升。我是一个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学生，从大学毕业之后

0: 我真正接到了这个接力棒。接力棒在我手里，我觉得我会传给我的学生，我的队员。我希望我的学生从屏幕前走到绿茵场，走到篮球场，走到羽毛球场地去运动，去挥洒他们的汗水，希望他们认真刻苦的去训练，让真正的校园体育传承下去，最终实现全民终身体育的伟大目标。
1: 我也想听一听张老师作为二中的这个体育的领舵人哈，您未来想要怎么样把这个体教融合更好的融入二中的整个教育系统当中。
2: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在这个体育方面有了一套自己的一整套的经验和做法，无论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和群众体育活动上都有了一套做法。然后在这个体教融合的背景下，一方面想把这个质量再提升，另一方面呢要从引进一些专业体育部门的一些资源，比如训练的方式啊，训练的理念呀、包括健身的方式理念呀、先进的设备啊，这个高水平的这些教练员、科研人员的这些资源呀，共同的来培育，让学生们享受到，无论是普通学生还是特长生这部分，都能享受到高精尖的这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这个这些训练的资源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命运市第二中学体育事业的故事还有经验。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哈，我们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命运市第二中学的体育事业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

0: 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0: 对，
1: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

0: 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你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

0: 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人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五

1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4、研3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4、研3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
找到好的工作。

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

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
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

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

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

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
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0: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

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课。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我们将聚焦2020年宝能杯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一场极具战术深度的双打对决。马龙与许昕这对王炸组合将迎战削球组合马特与侯英超。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技术全面，节奏掌控力极强，许昕则凭借着直板横打与中远台的控制力独步天下。而他们的对手马特和侯英超虽然都是削球打法中的佼佼者，但是侯英超的反手是生胶，削过来的球飘忽不定，有转与不转的玄机。而马特的反手是长胶，特点是越削越转。球落台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坠，他俩组合起来，乒乓球的旋转变化多端，极具迷惑性。那么这场对决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昨天在进行的男单比赛中啊，马龙在压轴登场的情况下是0-4完胜了张玉栋，可以说马龙本次比赛可以看出状态非常的不错。
2: 第一局比赛，侯永超发球，
1: 马上开始，
2: 0-0，
1: 由侯永超率先发球。
2: 1-0，
1: 上来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啊。
2: 1-1，
1: 可以看出马特和侯英超在想在今天的比赛中打出一些机会，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如果全程是非常稳健的去在削的话，那可能会很容易被马龙和许昕拉穿啊。在此前呢，侯英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那在觉得在国乒的选手中和许昕打是最困难的。
2: 1-3，
1: 看出许昕的这种削球的打削球的能力会非常强。
2: 2-3，
1: 积极的在转攻，也是试图在第一局打乱马龙和许昕的整体进攻频率。
2: 3-3，
0: 我们可以看到马特和亨超今天打的是特别的聪明他们并不是一味的死守，而是频频的抓住机会去进行转攻，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打乱马龙和许昕。

0: 您最为擅长的连续拉冲节奏。不知道您在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开局的阶段，马龙和许昕好像有点有劲儿使不出，他们的高质量弧圈还没有完全甩开，那么这就是削球打法的狡猾之处了。他们用非常强烈的旋转和节奏变化在球台上织出了一张大网，让进攻方浑身难受。
1: 马龙和许昕啊，要对侯永超的回球啊做出判断，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侯永超和马特两个名选手都是削球的打法，不过他们的反手胶皮颗粒是不同的。侯永超的反手胶皮呢是生胶，那马特呢是长胶，
2: 4-3。
1: 因此，在削球的特性上，马特的反手削球是越削越转，那侯永超呢是有一个转不转的变化。漂亮，
2: 4-4。
1: 侯永超也是在积极地调动着马特啊，因为两个人来相比较来说，马特在侯永超的面前啊，应该是一名小将。又是转攻，在前半段啊，拿到了
2: 5-4，
1: 5-4的领先。可以看到侯永超和马特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
2: 5-5。
1: 开局后，许昕和马龙啊，还是在试探对方的旋转变化，包括节奏，这种正手的质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2: 5-6。
1: 所以说，在第一局的情况下，对于马特和侯永超来说，无论是转攻还是拿下第一局啊，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又是一个变化，
2: 6-6，
1: 6-6。

0: 转了。嗯，好的，漂亮。可以看到啊，马龙和许昕的正手进攻啊，非常的紧凑，几乎没有太多的间隙，而且这种质量的跟板啊非常高。这个马龙想拉一个落点，想拉一板直线，所以说要注意侯英超削球的反手颗粒转不转的一个变化。七比七，转了。嗯，非常非常的转，这一板球也是一个擦网的回球，所以说本身这一板球啊就会很转很沉啊，那擦网之后呢会更沉。
1: 九比七，
0: 九比七，马特和侯英超的在削球的过程中，这个旋转加得很足。那到了第一局，九比七的领先。
1: 九比八，
0: 马龙和许昕啊，尤其在第一局这种质量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一定要在落点上啊。不能让侯英超和马特啊站住去削。哇，漂亮！嗯，反拉，漂亮！这一板球非常的精彩啊，我们可以看到侯英超也是为了救球啊，几乎是跑到了对面的一个板台。非常的精彩，这一板许昕太旭急于加质量，非常的精彩。马特与侯英超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一个变化后的一个擦网，这样的话呢，马特侯英超也是以11比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0: 恭喜巴特和霍英超以11-8拿下了第一局，他们赢在哪儿呢？我觉得是赢在变化和胆识上。他们不仅守得住，而且更敢于在关键时刻出手搏杀，完全是打出了削球打法主动且智慧的一面。说到这里，顺便提一提咱们国乒的一个小传统，在队内训练时，削球手是最受欢迎的陪练对象之一，因为他们能够模拟出各种奇怪的旋转，最能够磨砺主力队员的耐心和临场的反应变化能力。据说许昕当年就是靠着和不同削球手反复的切磋，才练就了如今这身以柔克刚的本领。精彩纷呈的乒乓球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项有趣的研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等国的科研团队就开始了乒乓球机器人的探索之旅。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欧姆龙公司在2013年推出的机器人。虽然这个初代乒乓球机器人最终只能完成最基础的回球动作，但是它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工业技术的代言人。它拥有着一双每秒能够拍摄80次的火眼金睛，能够在0.1秒之内预测出来球的旋转和落点。那些在球台上精准回球的动作，正是未来智能工厂里机械臂精准组装零件的预言。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工厂里看到的精准机械臂，他们的祖先里或许有一位在实验室笨拙地挥舞着球拍，试图接住一个白色小球的机器人。那么这次看似不务正业的研究，实实在在的也推动了科技的进步。从运动员挑战自身潜能的极限，到用科技拓展能力的边界，体育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输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目光从乒乓球的旋转艺术转向另一个追求极致速度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那么这一次羽毛球的团体赛分第一阶段的小组循环赛和第二阶段的淘汰赛来进行。而这边画面当中看到的是长沙队今天的第一单打谭可轩。那么第一场出任单打的谭可轩，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也是单双打都有过出场的经历。长沙队在小组赛是1胜1负，他们一上来是2-3输给了成都队，然后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是3-1战胜了深圳队，而获得了晋级的机会。在进入到了淘汰赛之后，他们是3-1战胜了武汉队，之后呢在半决赛是3-1战胜了南昌队，进入到了决赛。
2: 南京市徐文静，在我左边长沙市谭可轩。长沙市发球，比赛开始。
1: 好，第一局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长沙队这边谭可轩发球，上来两个人就开始要通过实战去慢慢了解对手，往前勾个小的长短结合，调动对手往前的小球勾对角，想法不错啊。那这球徐文静勾对角的时候，球是撇出界外，继续是谭可轩发球，轻打，
2: 放慢球，
1: 这球谭可轩做好了接徐文静回一个长球的准备，但是一拍轻打，把球是落点是控制在了网前。哦，接球直接送一个回了一个斜线，可以看到徐文静在刚刚的这两个球，包括第一球那个勾对角，他的主动给对手制造麻烦，或者是去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对手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杀一个斜线，两拍的轻打，
2: 3-1。
1: 当谭可轩这边在发力，在主动拉开架势进攻的时候，徐文静的回球更像是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起到的就是，你刚抡完拍，我这边来不及回来，一个短球过来，好球，

0: 同样的这种得分的方式，徐文静在前面的这四分里面啊，这已经是第二次用上了。一拍过来，直接回了一个斜线。这个开局对于徐文静来讲是非常顺利的。徐文静在之前的比赛呢，前面几个阶段的赛事，作为南京队一单出战的次数还是不少，而且徐文静作为一单的话，在这一路晋级过来还是比较稳的。而且南京队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到目前为止啊，他们的一单除了徐文静之外呢，还有其他的队员也出战过一单，但是他们的一单的胜率在前面的比赛里面，一单胜率达到了100%。虽然说他们没有过3-0战胜对手的经历，但是呢，他们每一场比赛的一单都能够，就第一位出场打单打的运动员都能够保证拿下比赛，这个实力在这一块来看，南京队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球非常近身，直接扣了一个近身球，让谭可轩非常难受。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扣杀的这个线路，球的扣球的线路，第一球速快，然后呢是贴着对面的队员持拍手和自己身体中线的这个位置，要让他扭身来做动作，其实对于接球的运动员来讲很难受。啊，这斜线勾得漂亮，两人往前的小球，突然间挑一个后场，挑大了。
1: 好，比赛一开始，徐文静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控制力。他通过前后场的调度，长短结合，迅速连得9分，打出了9-1的强势开局。而谭可轩也在被动中试图通过勾对角和轻打来改变节奏。但是徐文静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可谓是非常准确，多次让球直接得分。他力量足，移动快，回球的线路也十分的清晰。
0: 谭可轩拿到了今天的第二分。刚刚是一上来之后，谭可轩先得一分，那徐文静是连拿9分。哎，9-2，换发球2-9，谭可轩发球。你看这球，一看球的线路，徐文静做了一个很精准的判断，他直接把球让出去。结果这下的击球，谭可轩是直接把球从底线送出去出界了，比分来到10-2。
2: 换马球，
0: 回球这边是滚网，没有能够把球啊送过对方的半场。4-10。

0: 进！
1: 哎，滕克轩这两次的发球，这两次的发球都是长球、高球去到后场。许文静选择直接挥拍，直接攻击。刚刚是出界，一直压着他反手位，突然掉一个正手，走斜线，斜线的对。对线上的这个效果，最后还是谭可轩在调整好了之后，慢慢的找到了得分的机会。许文静在一些小球啊，往前一些小球的处理上面，刚这下又是回球出界，还是这种线路，走斜线，啊，这球勾得漂亮，发球发一个后场的高球，靠近比较靠近端线的位置。回球回一个大斜线，想借力用力给你来拍大的，但没想到借力用力的是对手也在借力用力回你一个斜线，好球，这个球就直接回球之后让徐文静有一个像排球比赛里面打探头球的机会。这样的话第一局进入到暂停的时间，徐文静呢是11-7领先。

0: 再看一下刚刚这球，这是刚刚就回球出界，斜线出界的那一下。那有些球回得很轻啊。这球是看得出徐文静手腕上的功夫了，这球看着这个位置，最后是侧身的，刚刚有一球是侧身的做了一个动作。
1: 二十秒，
0: 从力量上来讲，前面的这第一局这段时间来看，明显可以感觉到徐文静的力量更足，而谭可轩呢，在对于徐文静的这个控制上面还没有完全的呈现出来。接吧，这球是出界了。
1: 放下球。
0: 先回球滚网，没有能够送过去。9-11，在开局感觉并不好的情况下，谭可轩慢慢的找回到自己的感觉，现在继续是他发球，9-11。然后通过发球就把对手调到后场。看到徐文静的脚步和他回球的线路和速度，确实给谭可轩很大的压力。就回球出界，运动员在场上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位置的判断很重要。在9-1之后，在刚开场的这个比分啊打成9-1之后呢，其实这段时间发现，谭可轩打了出了一个8-3的一个小高潮，又追回来，所以双方开场各自的有一段连续的得分，打到中盘的这个时候呢，现在是分数拉得不算太大。哦，这个球滚过去，运气球，弹了一下网带，13-9，徐文静继续发球，

0: 好球，好球，
1: 高马球，
0: 这球最后回球没有选择继续发力，而是一拍斜线，轻打送到了前场区域，比较靠近这个网带的区域，短的。
1: 球，
0: 两个人真的是刚这一下接球、接发球和发球，两个队员斗智斗勇，都在耍一些小心机，也都在仔细的观察和预判对手的预判啊。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徐文静在比分上领先是一个可以说能力的一种体现。一方面呢是他的力量，他的移动速度确实要比谭克轩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更强。另外呢是徐文静他的整个回球处理球的线路对对手的调度的效果很好。所以谭克轩这边也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在了解了对手情况之后，要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间的杀了一拍正，在正手位置的一个大直线。好球。连续的两次的发力，把徐文静调度到后场。
2: 15-13，谭克轩的坚韧可真是令人佩服。在1-9的巨大劣势下，他硬是能将比分追到了13-15，这也再次体现了竞技体育不仅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心理的较量。

0: 玄静这边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贴在身上的这个胶带。因为选手们的这些东西的处理呢，就更多的是来辅助自己的这个一些关节啊，辅助他做一些支撑。所以在有些关节受伤之后呢，减少关节的继续的受到的这种压力过大，都会用上这种胶带。好的，漂亮，这个本能的反应，这个下意识的回拍，徐文静这下很漂亮，16-13，徐文静领先3分。这边谭可轩自己出现了15，17-13。不断的在调度谭可轩，那是最后的这个细活在这一块上，还说在接下来时间徐文静还得慢慢的再提升自己。那刚刚这个球又是放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回球，球送出界外，那徐文静的处理球对谭可轩那种调度的效果非常好。
1: 换把球，18-14。
0: 球是打在了这个网袋上面，弹到本方半场，回球没过。

0: 这个球谭可轩对于落点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感觉这个球要出界，所以他特地放了，结果这球是落在了界内。好球，这斜线漂亮。
1: 下半场
0: 15-19，现在分数拉的不算太大，但是因为徐文静已经逼近了这一局的这个拿到局点的机会了。这19-15的压力比9-5的这个压力要大得多啊。这边换发球，徐文静拿到了5个局点，20-15。挑一后场，这球可能出去了。好，这样的话谭可轩回球出界，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南京队的单打运动员徐文静是21-15赢下了第一局。我们说到女团的这个比赛，羽毛球的团体赛是5盘3胜，那么每一盘呢是打3局2胜，在大比分上是总比分上是谁先拿到3分谁获胜，而每一分又分成3局2胜，谁先赢下2局谁能够拿下这一分。我们女子团体的比赛和在今天下午要进行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呢，这个赛制呢还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第一盘1-3-5，就是单打和双打交替着来，1-3-5是单打，2-4是双打，直到决出胜负为止。所以在前面的比赛呢，两队的这个一路晋级到决赛之前的这个战绩都还是比较清晰的，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这个战绩的不同。
2: 恭喜徐文静以21-15拿下第一局。那么整场比赛我们看下来，他的优势在于进攻的连贯性和出色的预判能力。而谭可轩虽然也在中期展现出了非常顽强的追赶势头，但是在关键分的处理上还是略显着急。两位年轻的小将这一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羽毛球新生代的速度与激情。提到羽毛球项目，我们常常会想起中国羽坛的传奇人物

林丹。这位被誉为超级丹的选手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秘密，他呀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捡球习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前夕，林丹每次在训练结束后都会独自留在场馆做一件看似毫无技术含量的事儿，用球拍将散落在地上的羽毛球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挑进球框当中。这个看似无聊的小动作，他每天却要重复成百上千次。后来他的教练透露，这其实是林丹自我调节的独门秘籍，在备战奥运会的巨大压力下，这个简单重复的动作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就像是一种动态的冥想。更为巧妙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同时能够细微地感受到球拍与羽毛球的每一次接触，磨砺着手腕对于力量的精妙控制。谁又能想到，这个从少年时期就养成的好习惯，竟然伴随着他走向了奥运的领奖台上，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卫冕。冠军的伟大不只在于在赛场上那些惊艳的扣杀，更藏在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里。也正是这份对于每个细微之处近乎于执着的专注，才造就了赛场上一次次精彩的瞬间。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

0: 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啊，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

0: 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

0: 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将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

0: 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学研的平台。那我们富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富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面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证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五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1: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3: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

0: 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自主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编

0: 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1: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0: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航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实质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0: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地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向政治教育。

0: 讲也是，也是定义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

0: 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

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

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

0: 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排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趣味折返跑游戏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同学们，你们喜欢玩游戏吗？
1: 喜欢。
0: 那我们这节课就要用之前我们学过的折返跑的技能动作去玩一些关于折返跑的游戏，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我们要进行准备活动，成，做操队形，散开，动，前后左右，一臂二，向右看齐，头部运动，预备，齐，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立正，弓步压腿，出左腿，预备，双手叠放于膝盖，啊，立腰，预备，齐，一二三四。二三四，向后转，三二三四，后转到人，四二三四，起立，面向我，踏步走，一二一，找你的点，立定。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学的折返跑的技术要领吗？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在跑的时候，我们会跑步当中上步、转体、降低重心，然后呢，蹬地快速有力。面向我们做一下原地跑，然后加上这个折返的动作，跟老师一起做啊。来，原地跑，一二一，上升一脚，我们就要做刚才那个动作了啊！一二一，上步，转体，降低重心，蹬地有力，往上走，一二一，面向那边，原地，一二一，听上升，上步，转体，蹬地有力，走，一二一，立定。好，现在给你们的时间。自己去复习这个动作，在你的原地的这个位置原地跑，一会儿我们就要进行行进跑了，我们开始自己练习，来自己练习，把那个

0: 是不是啊？
1: 厉害吧？
0: 你原地跑，来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爬起来了，对吧？好。在跑步之前，先看看老师是怎么做这个折返跑练习的，好不好？好，大家认真观察老师的动作啊，有没有做到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啊？预备，好，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回来，一个折返跑的练习完成。下面我们就以横排，一共八大组，是不是？看见我们那小红旗了吗？那是你折返的标志。第一排的同学准备，上步，转体，蹬地，快速有力，哎，真棒，站好。第二组准备，没事儿，再跑，哎，上步。我们来一个折返跑接力，好不好？第一排准备，第二排伸出你的右手击掌，

好，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一个团体战的比赛，叫做什么呀？对，奔跑的毛毛虫怎么玩？现在手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标志碟？举起来让我看看，这是我们的毛毛虫的身体。一会儿听到老师的哨声，按照前后依次进行的顺序，每个人把你这个毛毛虫的身体放到毛毛虫的头的后边，一个接一个放好，然后我们通过挪动这个身体，哪只毛毛虫最先通过我们的彩旗，就是我们这次团体战的第一名。我们准备，机长，下一个才能出发的。

继续继续。

啊，第一名啊，特别棒，第一轮很棒啊。下面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游戏，是个人战，这显示你们个人能力的时候到了啊，想不想一起玩？

叫做转移阵地，放第一个回去拿第二个，再放第二个圈回去拿第三个，对，特别棒啊！这组最快，我感觉这体育班长最快，我看看谁第一。

第一名还是你们，但是我不能记成绩，为什么？他违反规则了，他拿回来之后一扔，这是不行的。放下才能降低重心，转体，对不对？第三组，我们又该放了啊。

0: 三名记一分，第一名、第二名，你没跑回来你就举手，没用。第四组准备。目前第一名、第二名。是你们，那个女生啊，二是你，三是这一组啊，鼓掌为他们啊，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一个益智类的一个团体战，叫做棋盘赛，手中的小标志碟就是你的棋子，每个人只能下一次棋子，四个同学为一组，哪个同学哪一组能成为四个？棋子连成一条线，最快回来的那一组为胜利者，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好，谁快谁就先抢占那个棋盘最优的位置，对不对？好，听课令，做准备，想好你下的哪个点位啊？下一个同学，好，蓝色已经快了啊，蓝色的同学已经快。绿色已经积分了，积分。这组你们留局，来下一组准备，准备。刚才蓝色差一点点，好，好，我看谁快，谁快谁就能抢占先机，蓝色的快就赢了。蓝色先放啊，虽然橘色你也放成一条线了，但是蓝色还是快一点点啊，得一分，这组没有人得分，来第三局准备，就走这儿，看谁快，又是橘色快于蓝色，得一分，这组还没有人得分，准备看看哪一组能得第二分，准备，哎，现在橘色比较快啊，好，橘色进行了一下防守，橘色，好，蓝色，黄色，哇，这聪明啊！

0: 棋盘游戏，得两分的是橘色队，
1: 黄色一分，蓝色一分，橘色两分，胜利！鼓掌！
0: 好，同学们，我们玩完那么多游戏，腿上肯定有点酸痛，那么我们先跟着老师进行一下简单的放松，好不好？好，双手合十，双腿打开，向前顶，往外。

0: 向上，缓缓地到上面去啊，整个身体往上顶，5、4、3、2、1，向下，缓缓地下去啊，缓缓地向下。感觉到你大腿后侧有点拉伸的感觉，4、3、2，慢慢起立，调整呼吸，起立，好，小七，
1: 六，
0: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运用好多游戏来巩固我们的折返跑技能，你们特别棒，每个人都完成的非常好，有的运动能力特别强，跑得很快，老给我们这组的第一，还有同学特别遵守规则，这就是规则意识的培养，是不是？同学们很棒啊！那这节课我们就要上到这里了，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折返跑可以让我们不用再绕一个圈跑回来了，直接转上步，降低重心，蹬地快速跑，这样就不用再转过来浪费时间了。
4: 折返跑的时候知道了怎么快速的折返，我们学了折返跑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身体的重心下沉，然后就是转身的时候会快速。
0: 他们虽然是低学龄段的孩子们，但这些孩子们在比赛游戏中，不管是在个人战还是团体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育品质都令我感到很欣慰。他们遵守规则，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5: 教师通过个人赛、个人挑战积分赛、团体赛、多种游戏比赛来帮助学生掌握折返跑技术，通过小组之间相互合作、探索交流，掌握巩固折返跑的方法，符合此学龄段的学习规律，大大提高了课堂学练效果。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让我们充满活力，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每天的学习中。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在课堂上集中精力，更好地吸收知识。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关于如何强化运动能力培养，打造幸福课堂。运动能力呢，是当前核心素养的关键要素。过去呢，体育课教学很多的时候只是让孩子把动作做对了，掌握了技术，最多呢是熟练了，掌握了技能。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改革特别要求让学生形成一定的运动能力。那么接下来我想从运动能力的标准的发布谈起。教育部主导的一套运动能力标准22项标准呢，在国标委正式发布为国家标准。这套标准的发布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套标准的应用啊，首先用于课程教学改革，通过孩子们对不同项目的标准的一个测评，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喜欢足球，那么他的足球测评呢，可能是达到2级或者达到了1级，甚至还有的学生呢是零基础。那么通过这样的测评，我们可以进行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已经达到2级的和零基础的，我们可以分班教学。这样的话呢，孩子们的学习呀，就会更是以他的难度需要。另外，如果说有的孩子等级比较高，而有些孩子呢等级还弱低一点，那么这样的标准出台以后呢，也可以在教学当中

0: 我们的孩子呀，更通过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实施，发挥驱动效应。他得到二级了，可能还想往三级上进级。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啊，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啊，也会有大的转变。因此我们的课堂教学，尤其是小学的专项运动课堂教学，当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运动能力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老师就要注意会用标准来区分孩子的运动能力发展水平。另外呢，还要通过会用标准呢来发挥驱动效应，让每一个孩子的积极性、内驱力调动起来，让孩子通过比赛、通过练习达到更高的水平。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学生不仅是会了，不仅是运动能力掌握了，而且达到运动能力掌握水平，实际上还能够孩子们养成运动的习惯，进行终身锻炼。所以体育课堂要关注孩子们的感受，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那么今天的运动能力的培养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
1: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3: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2: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4: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

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

0: 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

0: 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

0: 线，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地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 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

0: 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1: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0: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向下的运动，那手就变。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

0: 用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防伪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4: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0: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

成省级示范课程十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东大。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6: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缔结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3: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

0: 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零岁接触到三到六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1: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2: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0: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3: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1: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4: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5: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1: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6: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1: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6: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6: 走，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坐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6: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 开展一个这个

0: 教育教学的。
1: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0: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1: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0: 那么一线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0: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太棒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设置这些环境啊，寝室的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0: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1: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2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

0: 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1: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2: 你们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3: 我看他们那个有几十人，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西部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4: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5: 到了我们的一个这种教学，
0: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6: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6: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6: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7: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独沙饭的蔡向推广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8: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

0: 比赛。比如说有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就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1: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无论如何我们出去说话，
0: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1: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0: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3: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1: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3: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1: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0: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4: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校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5: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

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

0: 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1: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2: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是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正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1: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

0: 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1: 许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
1: 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0: 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都是要求比较高。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得越快，我们都不会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你甚至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你就要重新去学习，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曲棍球作为一项非常小众的运动，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呢，它又是一项极具魅力的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曲棍球这项运动。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我知道曲棍球呢，大概是在2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但是它来到中国时间却很短暂。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和曲棍球很相像的这一项运动？
0: 内蒙有一个运动也是开展了很久，跟这个曲棍球项目是非常的相近的，到现在这个项目都还有开展。这个就是现代曲棍球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状态，只不过是现代的曲棍球是被英国人重新成为现代曲棍球，国际比赛采用现代的这种方式去打。
2: 您说一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大众看来它最好玩的点是什么？
0: 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比较难上手，但是上手了以后，这个项目是集人的各种叫做观察呀，技术啊，它需要你有良好的技术，你良好的体能，还要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还要有那种团队的精神和斗志去打这个曲棍球。这个项目能够让运动员让孩子们就是体会到这种集体的这种力量吧。
2: 但集体的运动项目有很多，
0: 对，
2: 足球、篮球，
0: 对，
2: 都是。
0: 是
2: 曲棍球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也会显得比较帅。
2: 我相信这个杰生是有发言权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曲棍球的？
1: 我是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通过选拔选进体校之后，就是曲棍球运动员。当时是我的目标就是进省队、进国家队，为国争光。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2: 那种胜利的感觉是吗？
1: 对，胜利的感觉。还有就是用球杆摆脱过人啊、假动作啊。各方面就比较过完人比较帅气那种。
2: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它可能相较于我们所知的在一个大的运动场地一起运动的，比如说足球、篮球，它可能运动速度更快，它在场上的这种刺激度是更高的。
0: 是它的这个体现在攻守转换速度快，还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可能我略胜你一筹，可能就是零点几秒的胜你这一点点。所以这个对人在获得了这个优胜的这个瞬间，他的这种愉悦这种成就感是很强的。
2: 但同时这也对我们的运动员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0: 是，所以我们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的技术动作能不能支持你这一下子的想法，都是要求比较高。像这个项目所谓的小众吧，他的恐怕这个选材的要求比较高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你要玩到高水平并不容易。他这个跟足球就非常的类似，一个守门员加10个运动员，但是曲棍球他是报名18，就是这场比赛是18对18个人，其

0: 中要有两个守门员，那就还剩16名运动员。
1: 嗯，
0: 守门员也是可以随时换，当然守门员换的频率会低一些。
1: 嗯，
0: 然后另外16名队员有10名在场上比赛了，那另外6名他是随时可以换的。
1: 嗯，
0: 根据个人每个队伍不同，可能教练的战术不同，对手不同，换的节奏会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可能3分钟就换了，有的5分钟换。
1: 嗯，
0: 这个规则来说比足球换人的规则要灵活一些。
1: 嗯，
0: 就是这个队员可能这个5分钟打的是前锋，换下来休息了2分钟，他再上去有可能就变成前卫。
1: 哦，他连那个
0: 位
1: 职责都会变。
0: 都会变，根据教练员根据战术不同，他会不断的把人员的位置不断的进行调配。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您说的这种瞬息万变真的是时刻都存在的。
1: 嗯，虽然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来说应该还算小众，但其实成绩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是吗？
0: 成绩主要是国家女曲成绩还可以。
1: 嗯，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他们进入奥运会以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他们都进入了。
1: 嗯，
0: 2008奥运会他们是取得了银牌。
1: 嗯，
0: 男曲来说的话成绩相对来讲差一些。我们最好的时候就是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2006年的亚运会我们打进了决赛并且取得了银牌。然后就是去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我作为主教练带这个队伍也是接手了2年时间，把这支队伍也是带进了前4名。
1: 嗯，
0: 可能最近男曲稍微得到一点关注也是因为这个亚运会的时候表现还可以吧。
1: 嗯，
0: 战胜了韩国，拼平了马来，这两支队伍都是世界排名10几名的队伍。
1: 嗯，可以看到其实曲棍球这两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展的。
0: 对，
1: 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冯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曲棍球的？
0: 我是89年的10月份，也是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我最早搞从事的项目是足球。
1: 哦，
0: 但是我有一个教练跟我说，他说曲棍球很适合我，我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1-2次，最后听了教练的这个建议，我就去练这个曲棍球。确实刚开始接触曲棍球它比较枯燥，要我刚刚说的做这个要做一个最基础的翻转乱的这个技术动作。
1: 嗯，
0: 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的越快，可能就是10几20分钟一个小时不到的事情。但是89年的这种那个年代我都已经15、16岁了，要学会这个动作我没记错的话花了有2-3天的时间。
1: 嗯，
0: 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小学中学去开展这个项目，大部分都是从我们这种足球爱好者或者足球的这个地方队的队员里面去选。
1: 嗯，
0: 所以这个曲棍球上手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大概有1-2个月以后就能够开始控制球走起来了。
1: 哦，
0: 大概半年不到吧就能够进行一些对抗了，但是可能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用我们教练的话来讲，我这个年龄算是快的了，
1: 半年的时间，
0: 半年左右才能够
1: 开始去进行一些对简单的对抗。
0: 对，这个一根球杆呢，这根球杆硬度还有这个球硬度还是蛮硬的，你要想控制住，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嗯，
1: 所以这半年里都只练基本功吗？都做些什么呢？
0: 像曲棍球的技术，它有运控、推球啊，那个扫球，原来还有击球，现在击球相对少一些。就是它的技术划分还是很细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从最基础的翻转弯、运控球开始，然后还要推球、击球、扫球，一样一样的技术去练。是你要能够把这些技术都基本掌握，其实是要花一点时间和功夫的。
1: 所以虽然它是一项很强对抗的运动，但前期大部分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练。
0: 对，你没有这些基本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起来。
1: 嗯，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您可能会觉得哎，我已经基本上能够把握好了，我开始有这种体验的成就感了？
0: 半年能够开始在队内打一打对抗。
1: 嗯，
0: 1年多的时候教练员开始把我带出去打比赛。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位置简单一点，任务简单一点，一开始可能是防守。
1: 嗯，
0: 防住了就赶快传掉，到了后来可能慢慢的增加一些任务，防守完了可以与队友配合打上去。
1: 嗯，
0: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开始比赛会赢吗？

0: 输多赢少。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赢多输少了？
0: 几乎是打完了一到两届全运会了。这个全运会是四年一个周期。我第一届全运会代表的是江西队打的，第二届代表的是广东。第三届也是代表的广东，我打了三届全运会。到了广东以后开始赢球多一些。江西队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是全国第六名的水平。到了广东慢慢的五四三一点一点打上来了，就赢球就多一点了。
1: 这个时候还是在国内比赛的多。
0: 对，我们在家里面练的水平还是不够高。世界上就是青年队都已经很高的水平了，我们还比较落后。我刚刚说的有个扫球的技术，其实那个应该是在96、97年，这个扫球的技术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我们都不会。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就学这个动作，背部拉伤、背肌拉伤的队员很多。接触到国际上，你就感觉哇，我们是落后了。你包括后面的反棍技术也是后面慢慢学进来的，这个扫球技术也是发展了几年慢慢的能够开始掌握。这个扫球技术后来又发展了有个滑扫的技术。都是一步一步，如果你自己闭门造车的练，真的是很难练出来。你只有通过国际大赛的这种交流交往，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些技术学进来。
1: 通过先看到别人会，然后自己开始摸索。
0: 对，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请一个国外的教练过来教我们。确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摸索。你像拉伤算小的，我刚刚说的这个反棍击球的技术，我们国内有一批教练员运动员这个锁骨断了。因为你这个反棍完了以后，当时这个技术不会卸力，就是直接肩膀就下去了。现在会卸力了，就是打完了以后左脚一迈，或者这个把这个力量一卸，就没有一点，现在会的一点事都没有。
1: 越是和国际上的这种选手来对抗比赛，可能就越能认识到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国家可能和世界的差距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还是比较大的。您觉得当教练比较难还是当队员比较难？
0: 那当然是当教练比较难。当教练，你看我们当运动员，你像我可能打后卫，我可能对后卫的这个位置的任务比较了解就可以了。当了教练以后，特别当了主教练，你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曲棍球场每个位置该干什么，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就要去重新去学习曲棍球，就感觉自己又重新学了一遍。前卫该干什么，前锋该干什么，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
1: 教练可能需要一个更上帝视角，他需要看到全局，
0: 对，
1: 知道每一个队员怎么来运用他们。
0: 对，
1: 因为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队员可能在上场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他下场之后再换上来，他可能又换了一个位置了。那是不是对每一位运动员也要求他们要学习不同的这种技能？
0: 是的，运动员他能够胜任的位置越多，你的战术会越灵活。你像杰森，高杰森，他的位置就很灵活。最早我让他打前卫，后卫吃紧的时候，我会把他拉回来打后卫。进攻总不得分的时候，我又会甚至会叫他打进攻型的前卫。那就是每个队员他的能力越强，你的战术会更越灵活。
1: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掌握不同位置的这个技能，而是说越厉害的运动员可能要掌握的这个技能越多。
0: 对，
1: 那我们来问问这位厉害的杰森哈，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不同的这个位置的？
2: 大概是龚教练刚好接手之后，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同的位置开始切换。
1: 所以你现在能够胜任多少个位置？
2: 他一共10个位置嘛，10个位置大概6到7，
1: 你可以6到7个
2: 啊。
1: 这里面可以包含守门员吗？
0: 不含
1: 不可以。
0: 他指的10个位置，
2: 10个都是运动员。
0: 前锋分左中右，前卫分左中右，后卫大概也分左中右和拖前，就是盯人和拖后。他基本上每个位置都能够胜任。但是我偏重于用的位置大概就是5、6个4、5个我们队里就是我要求运动员至少是3个以上。
1: 一专多能。
0: 一专多能。
1: 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应该说就直接等于说是温老师当了您的

0: 教练是吗？
1: 真正上到省队来是13-14年左右
2: 啊，14年，
1: 14年我正好在带国家青年女队。
0: 嗯，
1: 我带国家青年女队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需要一些男队员过来陪练。
0: 嗯，
1: 他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到省队，然后我就把他调过来给我当时的国青女队做陪练。
0: 嗯，
1: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18年我就离开国青女队回广东南区当主教练，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开始打上球了，所以18年才正式开始带上他。
0: 嗯，
1: 对。
0: 其实温老师带领队伍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基于这么多的成绩之上，您觉得您的秘诀是什么？取得好成绩的秘诀？
1: 我获得的这些成绩可能都是国内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搞曲棍球，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0: 嗯，
1: 我们现在国家曲棍球这个依靠的是女曲的成绩在这里支撑着。那么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中国男曲也做一些该做的努力，所以也希望给更多的机会给国家男曲。
0: 嗯，
1: 因为我2022年接手国家男曲以后，通过这两年，特别是打完杭州亚运会，我们的国际排名从第一的时候28都到过，一步一步达到了国际排名22。实际上，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奔着世界排名10名的这个方向去努力，都是能够达到的。
0: 嗯，
1: 最怕的就是没有机会，最怕的就是你没有比赛的机会。对。嗯，
0: 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首先对于曲棍球的关注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成绩其实是在稳步进步的。
1: 嗯，
0: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做了些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教练员的学习的态度还有这种精神都特别好。
0: 嗯，
1: 我们确实在08周期的时候请了一些外教，这些外教带来了很多新的训练的理念，
0: 嗯，
1: 新的这种战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很多教练员真的是用心去学了，很快的就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国内比赛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上我认为现在也跟上了这种国际的潮流。像这种我们叫 3D 技术，就是这个球离开地面在空中还能够变向的这些技术，像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球基本上是贴在草皮上走，偶尔有个小挑。那么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空中的这种变向，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教练员这个国内的教练员学习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的好，能够跟上国际的这种潮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管理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祖国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从事体育项目特别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工作吧。
0: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不能专心沉下心来从事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个不想吃这份这个训练的这种苦，这种熬不住这种枯燥，确实运动员也出不了成绩。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练员现在包括现在的这种管理水平也上来了，当然也离不开各个体育训练单位的这种支持，就是管理水平上来了，这个训练的这种认知提高了。
0: 嗯，
1: 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让这个队伍的水平能够提高。
0: 嗯，其实杰生是这一切的应该说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从08年对吗，你开始接触到曲棍球，一直到今天其实十几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看到了中国曲棍球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一开始曲棍球是06年中国曲棍球是拿了亚军，就是亚运会。
0: 08年可能算是一个巅峰
1: 期
2: 啊，巅峰期，然后慢慢走下滑一点点。咱们2022年当时就慢慢开始，就翁教练也18年接手过一次。
0: 嗯，
2: 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没能打18年那个亚运会。当时的身体状况就是各种状况我们都运动员来说都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就拼劲啊，还有那种 不服输的精神啊，

0: 那一批的运动员都比较那种比较斗志比较
1: 昂扬，
0: 虽然没打上嘛，但也没有说失落啊，或者说就不干了，就不会这样，就回各回各的省队之后，从2022年年中开始接手，翁教练就开始接手，一直带到亚运会的这段期间，就一直不停的打比赛，国家体育局也不断的支持吧，所以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提升的成绩。
1: 比赛越来越多，就是等于说是让你们能够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多。
0: 对，就是各种的比赛，本来是一年也就12场、13场，现在加个联赛，去到二三十场比赛，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多了，然后通过锻炼自己个人的提升也会逐渐的增加。这个比赛多了，他就对手也相对会比较看透啊。
1: 可能更多杰生他们是站在自己作为队员的这种角度，那汪老师可能您看的会更全面一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我们和世界的整个曲棍球队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备战这个亚运会。我讲刚刚杰森讲了，2018年我们也在备战，但是后来没去打。那么这一次我也是又一次带这个国家队备战这个亚运会，好在就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出去见识，特别是在印度亚运会之前8月份的亚冠比赛，这些比赛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出去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差距，你原来觉得这个高阶生的球速120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发现人家都是120，而且人家的这种战术变化很多，不仅有危机感，实际上危机感是一方面，我们都会去努力去改变，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打完这那个印度的那个亚洲冠军杯以后，我们对很多东西立刻就学过来了。你不出去，你看录像，你永远学不到。那么出去以后，对手的这些技战术一个很快就学过来了，转过身来我们在亚运会就利用学到的技战术反过来开始打别人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做井底之蛙，很可怕。做井底之蛙不让我们出去比赛很可怕，很多东西随之就马上就落后了。具体的要讲哪个技战术可能不太容易表达出来，就说一个短角球吧。短角球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国内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到了亚冠的时候发现印度队他就用一种方法，他很好使啊，我们也用，但是我们很犹豫，用了这个用那个，就是经常换。但是实际上国际比赛他就用这一种，他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总用这一种，他不怕我们识破吗？实际上后来想一想，这个一定是成功率最高的战术，人家才会反反复复的去用。你有可能会应对这种短角球的这种进攻会产生变化，但是又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就是队员出手的瞬间发现你的变化以后开始变。好，高阶生他就具备这个能力，我也开始让高阶生你就按这个方法去打，直到打到他开始变，他一开始变我就让高阶生开始变手腕，就打另外一边所以很多技战术就明确了，就知道了啊，国际上是这么用，成功率是最高的，那么很快就学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出去，自己也还在犹豫，到底是用这个好那个好，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只是不会用。
1: 其实技术的进步就像您刚刚说的，去国际上多比赛多看多学，这个是我们可能能够改变的，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曲棍球，让我们这个可以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关注能够达到这样的期待。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很久以前，靠着边境一带住着一位老人，他性子淡然，看待事物总有不一样的想法。
1: 阿爸，马跑了。这马追不回来了。
2: 丢了一匹马，怎知不是好事呢？
1: 阿爸，马回来了，还带回了胡人的马。
3: 这几匹马真高啊，运气太好了。
0: 得了这些马，怎知不是祸呢？
3: 好好的孩子摔断了腿。
0: 摔断了腿，怎知不是好事呢？
3: 好好的孩子。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被眼前的得失迷惑，才能行稳致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瘦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